盖则不然，人能让贤。看来这种人是一种高尚的人、啊、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宋江到什么程度，把宝剑拽出来的，往脖子上一带，大哥，各位弟兄，你们要强迫我做梁山之主，我就死在大家面前。晁盖赶紧把宋江的膀子拽住，别，兄弟，兄弟且慢，这大哥，你是梁山之主，我帮着你，不一样吗？何必还分彼此呢？后来吴用说，这样吧，好，我看大家都出于诚心，我出个主意，晁大哥，你别离位，你还是梁山头一把当家人，我宋江哥哥呢辅佐你做第二把金交椅，那么有事你们弟兄共同商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宋江的意思还不想干，大伙不答应啊，最后勉强接受了。那么人多了，现在40个人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是40位头领，这个座次得排排、啊、这玩意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谁都说了算，那就坏了，必须分出等级来，还怎么个排法，这玩意儿挠头啊。后来宋江提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山上当家的4个人，晁盖哥哥、军师吴用、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我，咱们4个人，哎，就算梁山的首领吧。有关大事，咱们4个人做决定。可原来的人，也就是梁山开创了留下那些人，坐到左边，这属于元老，后来的梁山的人坐到右边，这是新入伙的，也不用分什么等级了、哎、我开了一个名单，咱们大家往左右一坐，这不就清清楚楚吗？有大事咱们弟兄共同商议，任何人不准独断专行。哎，大伙一听宋江这主意挺好，说不分也得分分，正座上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是4个总头，左面头一把豹子头林冲，右边头一把小李广花，按着次序按着年龄往下排呀、啊，大家是心平气和。打这之后说话，大哥，各位弟兄，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商议，我打算告几天假。晁盖就一愣，贤弟，你干什么？我打算下山回家去一趟，把我老爹我兄弟接上梁山，我就一心无挂了。贤弟啊，我也想到这事，只是我没跟你说，这种事何必你自己去呢？咱有的是人，派几名弟兄把老伯父和我兄弟宋清接来不就得了？不行，您是不知道我爹那个固执劲儿，就我见着我爹，不定怎么能把他说服了呢，好一好他许不跟我来，你们要去了非把事儿弄僵了不可，我左思右想，非我亲自走一趟不可。你看宋江这人还挺命，一条道跑得黑，他要做了决定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大家怎么劝宋江也不同意，非要自己走。晁盖说，那你得带几个人啊。李逵跳起来，大哥，我陪你去吧。九尾

0: 归陶宗旺，也跳起来了，我也赔了，我也去，我也去，拉倒拉倒。宋江心说，我的爹，这些人嘛都是土楼子的主，不带着你们还没事，带着非把事弄糟了不可。宋江说，我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办了。带的人多，目标大，容易跑方啊，谁劝也劝不了。就在第二天，宋江头上戴上大草帽，换了套衣服，腰里扎着丝带，带了足够的银两，跨了口扑刀，起身离开水泊。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不应该呢？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宋江白天没敢进庄，就躲到庄稼地了，探头锁脑袋往庄子看了看，没有什么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没被人发现，他手握扑刀，提心吊胆，猫着腰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摸着村口一拐弯，奔他们家的后院。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等到了后墙，小墙不太高，宋江双手摁着墙头，两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好在他们家没养狗，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儿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呐更加紧张，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的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哥。
0: 哎呦，回来兄弟，快说爹怎么样。
1: 爹没事。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
1: 哥哥呀，快走，快，
0: 这是一条毒计呀，哥哥你快走，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快走快走。那我得见见爹。
1: 你别见了，他那屋有官人，你快走。
0: 宋江还想往下问，就听有脚步的声音，
1: 烫烫哐哐哐哐哐，快点走，来人。
0: 宋江顾不得一切，拎着扑刀奔后院的院墙，双腿一飘，他跳出去了。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我宋清，谁来了？
1: 哎，没人。
0: 你干嘛呢？
1: 我肚子不好，我上茅房。
0: 什么上

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没有，哪来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奔后墙来了。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撒丫子就跑。那宋江的功夫啊，次点儿。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他没事儿。宋江则不然，受的伤啊，刚好两条腿发笨，因此跑起来的时候，咚咚咚咚，这伤挺重，让人听见了。哎，谁啊？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翻墙跳到街上，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可能是宋江回来，可能是他。抓住看看是谁，别让他跑了，追！呼噜呼噜呼噜，追呀、啊！别让他跑了，可能宋江回来了。哎呀，宋江这个后悔呀，不如不来了。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我爹怎么办？我兄弟怎么办？我要不回来，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起码说能多活几天。我这一回来给他们罪上加罪，抓不着我，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这怎么办？他心里想着，两条腿加紧，没说腿笨吗？刚到村口哭通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拎刀站起来接茬往前跑，慌不择路啊！人就犯这毛病，方寸也乱了，也不知往哪跑了。俩眼一抹黑呀，他们要就地搜查，站起来奔南方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缺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还都有。另外神龛上呢，挂着幔帐，有帘儿，这帘儿还没丢。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网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宋江一看，喂，我命西游记。宋江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午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

宋江一看我莫山往那一走，顶头炮，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啊。他一闪身，躲到神龛的旮旯，用这幔帐挡着身子。宋江往那一靠，就哆嗦成一个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的呀，宋江都上不来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当差的也进了大殿了。火把照耀，为首的是两个都头，是郓城县新调来的俩都头，一个已经倒了霉了。刚才咱说了，庙都年久失修，幔帐啊也糟了，上的挂的全是蜘蛛网，那灰也都多厚，他使的劲儿大点，刺啦幔帐掉下来了，整个这尘灰蜘蛛网都扣他脸上，把眼睛还把他迷了，眼睛一迷他一哆嗦，啪，火把落地，火把还灭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捂着脸他出去了。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宋江心说谢天谢地，他没扭头看，要扭头一看就看见我了。哦，眯了眼了。赵能这一出去，赵迅领着人过来了。哥哥，怎么了？哎呦，眯眼睛，快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睛，这个疼。那您注点意呀、啊。里边有人没？还没看着人。过了一个当差的，这是个老人。头，算了。这是九天玄女庙，可灵了。听本地人说，动不动九天玄女就显上啊。刚才您这一上神龛，触怒了神灵，这是对您的惩罚呀，快走吧。听说离这不远是乱葬岗子，经常还闹鬼呢。不是，是啊，快走快走快走。就这么他们撤了。哎呀，宋江在这听着脚步声越离越远，宋江这心才逐渐平稳。看来这是九天玄女显圣保佑我宋江。娘娘啊，娘娘，你要显灵显圣把我给救了，将来我宋江绝不忘大恩，要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呐、啊！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他在心里瞎琢磨着，哎，一切恢复了平静。又等一会儿，什么声都没了。宋江心说，恐怕那帮人走远了。我呀便等着埋雷了，我也走吧，要到了天亮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搬着两条腿好不容易从神台上下来，哎呀，活动活动筋骨，他也离开大殿，顺着神路来到山门，往左右看看没人，拎着朴刀子一叉腰往前就跑下去了。可你倒看看，你往哪儿跑啊？没说吗？让人家都追懵了。他跑这方向是往回跑，越跑离着宋家庄越近呢，这不找倒霉吗？等宋江抬头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刚才过过。哎呀，对，旁边是刘家坟。再往前走是宋家庄的坟地，到了村边上了，我怎么又跑回来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

0: 莫生刚要跑，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好小子，神差鬼使，你又回来了！把他抓住！哗！伏兵四起，把宋江包围。宋江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赵能、赵逊、郓城县的官人，你说倒霉不？闹了半天，这帮人离开庙回来了，挺泄气，到嘴的肥肉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万贯的赏钱没拿到手，他们也觉得倒霉啊。回来呢，到宋家庄的村口累了，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在那坐着，有的靠着树，正在这发愁呢。心说是宋江不是宋江，估摸着是，哎呀，妈让他跑了，这事儿还不能让县太爷知道，要知道了还得怪罪我们。哎，正这么个时候，大道上黑影一晃，看动作身量是刚才跑那个人。赵能、赵逊说：“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做好准备。”正好宋江进了包围圈，这才被人家包围啊。赵能、赵逊借着火把一瞅，
1: 哎呀呀呀呀，宋江真是他呀！好小子，这回看你往哪跑。弟兄们，咱们要抓的就是宋江，宋江回来了，咱们十几个人可绝不能把他放了，头你放了，其实他走不了了。众当差的拿着挠钩、套索、铁尺、单刀、花枪，围上宋江就下家伙，想抓个活的，那玩意不容易。宋江也会两下五八抄，手里的还有把扑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狗急还上墙呢，墨鱼淋着死还得吐吐墨呢，小鸡死抖了抖了碗，何况人乎？这宋江把弓一声是摔倒在地，刀也撒手了。嘿嘿，这回看你还往哪跑，抓活的！把宋江救了之后，宋江是感恩不尽啊。李逵就说：“哥哥，我背着你回梁山吧。”哎呦，我的老爹，我连见都没见到，近在咫尺，父子不能见面，三步痛杀人也。爹，我对不起您呐，而不孝顺呐。宋江啊，不愧是个大孝子，一般人呢哭都不哭，眼泪瓣都不掉，面春风不像开玩笑，把眼泪擦擦，大稿子，您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安排，派下去几百名弟兄，一是保护你的安全，二是接老人家和令弟赶奔水泊梁山，我派的人呢？哦，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宋江摊事，把官人都引走了，梁山伯去了人，把老头宋清这才从小路给接到梁山，这些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宋江心说，晁盖哥哥、军师吴用想的是真周到，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跪到老爹爹面前请罪。其实老头啊早明白过来，到了现在也同情儿子的所作所为。另外老头也想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可能是天意该着。事到了如今，就得死心塌地住在水泊梁山，现在生死不明。一看见这事儿，想起本身的事儿来了。头一个，陆云龙公孙胜，

0: 公孙胜还有92岁的老娘啊。老娘住在黄州，到现在生死不知，当儿子的能不挂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光忙于梁山的事儿，很少想私人的事儿。现在不知曹大哥，各位英雄允许否？这位娘快3年没见着了，老人家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呀、啊！我也得回家去看看。李逵也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3天2头断顿呐、啊。我是个不孝的人呐、啊，既然大伙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咱们说走就走。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入云龙公孙胜可以下梁山回家了，他这一带头就触动了黑旋风李逵。你说李逵粗鲁吧，也粗中有细啊，他瞪着大眼睛，晃着大黑脑袋听着，听完之后颇有感触，他也想起他娘来了。你别看李逵这样大孝子啊，李逵心说，我跟我娘快3年没见着了，老人家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呀、啊！我也得回家去看看。李逵也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3天2头断顿呐、啊。我是个不孝的人呐、啊，既然大伙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回家去看看娘啊。这家来这阵是疾风暴雨，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他这一哭十分扫兴。宋江也陪着掉了眼泪了，紧劝李逵贤弟不必痛哭，这个事儿好商量。你讲话了，谁也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一样我们不放心。
1: 什么事儿不放心？
0: 说风你就是雨，谁不让你去来的？哪个拦着你来的？刚才宋大哥没说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能惦记老娘，证明你是个孝子，我们大家支持你，允许你下山，你听明白没？不是就怕你惹事儿吗？你瞅瞅你，沾火就着，是非不变，好坏话都听不清楚，就你这种人能叫人放心得了吗？

我哥哥，那我改了不行吗？哎，改还行。晁盖说：“这么办吧，兄弟，不是给你戴紧箍咒啊，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我才允许你下山。说吧，只要叫我回家看我娘。慢说三个条件，300、3000都行。一，从下山开始不准喝酒，滴酒不许沾，你能做到吗？得，行。为了看我娘，不喝那玩意儿还能死怎么的？我就滴酒不沾。贤弟，你可记住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可不准自己欺骗自己。二，你不准惹是生非，这事儿那事儿你全别管，你就是回家看娘，看完了就回来，或者把老人家接来，我们双手欢迎，什么事儿你也不许管，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哪有那心管旁的事儿？旁人呢，我给送钱，这钱也太多了，李逵拿不了，拿出一大部分来存的梁山，只带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也有上千两白银呢。这李逵呢，把散碎的银子搁到外边，随时好花。大宝就是大块的银子，哎，全卷吧卷吧缠在腰上头，头上戴着大檐的风帽，披着斗篷，短衣襟小打扮，挎了口腰刀，拎了口扑刀。那位说他不是使斧子吗？戴宗没让，因为那斧子太显眼了，那要走在街上，人家一看黑大个带双斧，肯定是李逵。哎，叫他把兵刃换换。再者一说，也不是打仗去了，带斧子干什么？带口刀防身就可以了呗。就这样，李逵装束完毕，这回也高兴了。我说各位哥哥兄弟，咱们回头见了啊！铁牛走了。其实吴用想的挺周到，选出几个人陪着李逵，怕他惹事儿。头一个选的是矮脚虎王英，王英一听叫自己陪李逵，把脑袋一拨了，军师，叫小将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这事儿另请高明，我可干不了。这李逵是个什么人？不允许旁人说话，他要说往东，你就不敢往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实在合不来，你这事儿我不能去。你看王英说的有道理，要找浪里白票张顺，张顺顶了，不行不行，我们俩过去有过节，大闹江州城，他打过我，我拿水灌过他，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毕竟这心里头有点格，我管他，明明是好事，他就得误会，我们俩实在合不来，军师另派旁人吧。咱这么说吧，吴军师找了十来个人，谁都不愿意跟他结伴，没办法，找不着伴，只好允许他一个人下了山。李逵走了之后，军师闷闷不乐呀，宋江低头不语，连朝天王也犯了愁了，他担心呢。你看公孙胜也走了，人家那人多老练，办事稳准，绝不会出事，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唯独这李逵，这一旦出了事，大伙都得担责任。哎，吴用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来。

0: 赶紧派人到酒馆把汉帝忽律朱贵给找来了。朱贵专门负责在酒馆当掌柜的，那是梁山伯派在外围的眼线，朱贵呢是总当家的。听说军师叫他有急事，朱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安排安排回到大寨。见了军师之后一问，吴用说：“先帝啊，酒馆的事儿你先放下，暂时叫旁人代替，你即刻下山去办一件大事。”“
1: 是，
0: 哥哥。”“什么事？”“哎，李逵回家了，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他，我估摸着他不是个省油灯，非出事儿不可，因此众弟兄放心不下，我打算派你暗中保护于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人照应。为什么叫你去你清楚，你们俩是同乡，你们俩的原籍住的地方离着不远，你对那块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明白吗？”“
1: 小弟明白，我现在就走。”
0: 离开水泊梁山之后，把衣襟敞开了，露着黑紫色的肚皮，甩开大叉，他就走开了。说个响娘就响得控制不住，一边走李逵一边吧嗒吧嗒掉雨，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易水县，他就这里人呢。李逵迈大步进了县城了，等来到鼓楼这一看，围着不少的人看布告，这鼓楼的墙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挂着三个大牌子，招来好几百人仰着脸看。李逵不知道什么事也挤进人群，抬头看着这几个大牌子上画着三个人的图像，头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神行太保戴宗，第三个大黑脑袋黑旋风李逵。卦象的旁边明晃晃大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楚，这三个贼寇勾串水泊梁山的人大闹江州，犯下不赦之罪，

0: 那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发了财了。有的人说是哪儿抓去，这几位都是杀人的魔王啊，没等发财呢，自己脑袋先搬家了，谁干那种傻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这李逵走道可能还上点火，耳朵发背，也没听人家说什么。李逵还打听呢，哥们儿，哎，什么事儿？这干什么？看什么热闹？那人啊，连头都没回，要回头啊，脸对脸就认出李逵来了。那主还挺不耐烦的啊，瞪大眼睛，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抓犯人，抓谁？嘿嘿，你自己看。李逵还要打听旁人，正在这么个时候，肩膀上被人拍了一掌。张大哥，你怎么上这来了？李逵一听张大哥，这认错人了，可回头一看，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刚才咱说了，朱贵奉令追赶李逵，前后脚也进了易水县了。那朱贵眼睛挺尖，一眼就看见李逵挤进人群呢，吓得朱贵浑身冒冷汗，心说我的爹，你真是瞪眼瞎呀，你没看城门洞鼓楼两旁还有官人吗？不过呢，这官人都没注意，正在那嘀嘀咕咕唠闲嗑呢。要有一个留神的，李逵今儿就跑不了。所以朱贵过来叫张大哥，拍了他一巴掌。李逵一回头，哎，你怎么来了？我多，那意思我多胆，姓过张。还没等说出来，朱贵拉着他转身就走。旁边是个胡同，进了胡同了。朱贵说：“我的大哥，你作死啊你！你没看看守布告的都是官人吗？旁的你不懂，字儿你不认识，画着你的图像，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你这人不疯不傻的，怎么竟干这种孽事儿？”“是啊，我他妈也没注意，管他呢，拉倒吧。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你是梁山的小头领。你要有事儿，众家弟兄能放得下心吗？嗯，故此派我来保护你。”“
1: 哎呀，行哎，还有人保护啊？那 你怎么保护？
0: 怎么保护啊？你随我来。”拐弯抹角离开这地方，靠着城根不远有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了。
1: 李逵乐了，哎，我怎么回事？哎，军师和各位弟兄都告诉了，不许我喝酒，你怎么还挑这头？
0: 你跟我来吧。进了酒店呢，没在前屋挑帘奔后院，后院有三间房，有一条大汉在院里站着呢。打冷眼一看呢，这人长得跟朱贵没啥区别，就是比朱贵大着几岁。谁呀？朱贵的亲哥哥叫朱富。汉帝忽律朱贵亲哥俩，他投了梁山了，哥哥没去，人家就住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小买卖还不错呢。朱贵来了，当然得投奔他哥哥了。朱富一看兄弟来了，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知道兄弟现在干什么。“二弟呀，你怎么回来了？”“我还领了个朋友，快请。”到了屋了，朱贵一给介绍，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好朋友，叫李逵。
2: 黑旋风，
0: 对，
2: 妈的妈，我的姥姥，县里的画影图形正在严拿于他呀。你们这阵回来，无异于入了湖。

0: 我说你们快走，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回过头来问李逵，我让你老兄合计合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不回家，我陪着你回梁山。
1: 不，不，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不容易我都到了家门口了，我能不看看我娘吗？你们害怕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铁牛不在乎，我还说走就走，回家了。他这人就这么不听劝。朱贵没办法，好吧，既然你愿意回家，那就在你自己了，你吃点饭再走吧。大哥，你怎么的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了。啊，朱贵的大哥朱富，大好人呐，一看兄弟把李逵领到家来了，把他吓得是手脚冰凉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敢回家呀？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大哥，你怎么的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这饭淡而无味。怎么搁咸盐搁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玩意儿有点酒嘛。啊，我说你又想喝酒啊？我听说了，朝德哥约束你三个条件，这头一条就不准你喝酒。哎，那不在外边，他在咱们自己家里喝点算什么呢？你放心，我不多喝，哎，就喝两三碗就可以。我是海量，喝那么点酒跟喝白水差不多。哎，老兄，网开一面，给点喝呗。哎呀，旱地忽绿，一看这李逵到了街上，不敢在县里逗留，出了易水县奔家乡那边走，抹了点黑灰都看出来了，年纪也没有自己大，好像那胡子也是粘的。嘿嘿，把邪哎，跟我这模样差不多，也和也使斧子啊，啊，街道的，正好我待着闷的难受呢，拿他开开心。李逵一不慌二不忙的说话了，我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某乃街道的绿林好汉呐。哦，就你这样的绿林好汉呢？你叫什么名字？嘿，报出名来吓破你的狗胆。我没胆那么小，你谁吧？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呀。什么？你叫什么名？李逵，就是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李逵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有冒名顶替的啊，你要不提江州那茬，也可能咱俩这名雷同了。天下同名的人很多，这事儿不算奇怪，可是哪有同名还一块闹江州的？这不就出了轨了吗？这是瞪眼说瞎话。李逵这火上来了，他妈的，你冒名顶替打着我的旗号干这种事儿，让老子跟着你打。

0: 倒霉，跟着你挨骂呀。李逵把眼睛一瞪，你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才是真牌的李逵，怎么又冒出你个龟孙？好小的李逵，使斧子你使刀，你根本就不是李逵，还接斧子。这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斧子奔李逵就砍。李逵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掌中的蒲刀跟他站在一处。你像这位，他怎么是李逵的对手？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三下五除二，啪呀，扑通，劫道的摔倒在地，让李逵这一刀杆削到他腿肚子上，斧子也撒手了。李逵跳过去，把他踩到脚下，一伸手把斧子捡起来，掂量掂量，这斧子拿了半天铁片做的，里头是木头的，外头包的铁片，刷的色飘轻飘轻的。你要不知道内情的，他这斧子比李逵使那斧子还大个一号，他妈的来的，你小子唬人，怎么咽我儿的狗呗？他把斧子扔了，把刀拽出来了。那么劫道的这小子挺聪明，小嘴还挺能白话，李逵刚要要他的命，他就哀求上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我问问您究竟是谁？我死在您手下，我也心甘情愿。方才我说过，我乃真牌的黑旋风李逵。是啊，哎呦，我倒了血霉了！天下这么多人，怎么叫我碰上真的了？我李逵爷爷饶命吧！”按我所作所为，把我杀了也应该，可是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啊，我要一死，我老娘没人养活，就得冻饿而死，看在我娘的份上，好汉爷爷饶了我吧。李逵这刀落不下去了，李逵大孝子，哎呀，心里一翻个，他也为养活老娘，我也为养活老娘，看来这小子劫道情有可原了。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再创建爷爷你就剐了我。好吧，既然这样，我就饶你不死。李逵一抬腿，这小子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李逵作揖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1: 我的确姓李，我叫李鬼。
0: 他妈的，这什么名？你这是碰上我了，你要碰上官人或者是旁人，将你送到官府治罪，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啊！你娘不是更没人养活了吗？你想过这事没有？
1: 明白明白，您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
0: 这样吧，李逵带着不少钱呢，用手一摸，摸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20两吧，往前一递，这银子拿回去，你娘有病，抓药给她看病，剩下的钱小本经营，做个买卖还是够的，你要一本正经养活你娘，另谋生路，懂吗？
1: 哎呀，爷爷，您不但饶了我的狗命，您还是我的救命恩公，您呢能寿活百岁。
0: 嘿，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受罪啊？走走吧。李鬼拿银子拎斧子刚要走，回来，这买卖给我留下，你留着他还唬人呢啊。
1: 好吧，
0: 把一对假斧子给李逵扔下来，让李逵咔嚓嚓给踹吧。

0: 撇到乱草堆里头。这李鬼连头也没回跑了。哎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李逵觉着好笑，哼，看来还是我李逵名望大，有人打我的旗号，看来也没白活呀。哎，回家看望老娘的路上还遇上这么件事儿，回到梁山跟哥们们讲一讲，大伙听着一定很有趣。回家，往家走，可是走出能有二十几里地，离着家还挺远的。点来了，砸开门一看呢，开门的是个中年妇道。你别看住的这地方这么闭塞，这妇道还挺能倒饬，梳着唐朝的美人揪。这美人揪啊，也叫美人撅，挺高挺高的，上的转圈还插着一圈野花，那脸上还抹着挺厚的粉，抹着胭脂，嘟着嘴唇，上边穿红，下边挂绿，汗巾纱着腰。李逵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在哪儿蹦出个妖怪来，你瞅那脸皮吧，就好像我这脚后跟那么粗，还抹粉呢，还一眨巴眼都掉渣。又一想，我讨饭吃来了，我管得着这个吗？李逵一抱拳，大嫂，我是过路的行人，想回家看我娘去，但我们家离这儿还挺远，我饿了，我讨碗饭吃，但你听明白了，不白吃，给你银子，请大嫂帮个忙吧。这女人往李逵身后看了看，没旁人，就她自己。好吧，既然如此，客人请进。哎，吵扰了，吵扰了。李逵迈步进了屋，把朴刀戳在墙角，腰刀往后头顺了顺，他就坐下了。一瞅这屋啊，不怎么地，破东乱西呀，盆朝天，碗朝地的。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酸臭的味儿，证明这家也不卫生。李逵一琢磨，吃完饭就走吧，管他脏还是干净的。大嫂，有什么现成吃的？什么都可以。哟，客爷，您来的不巧，我们早饭吃完了，晌饭还没做，什么县城里都没有，您得等一会儿，我马上淘米给您做饭。
1: 哎呦，有劳有劳了啊，我多做点，我饭量大。
0: 好，三斗米够不？
1: 够了够了，够够够够。
0: 这女人把围裙系在腰上，拿着瓦盆崴了点米，就上后河沟啊去淘米去了。后边就是山涧，躺下来那山涧水，做饭食水都上那儿取去。这李逵在屋坐了一会儿，忽然觉着要出宫，心说利用这机会，我抖了抖了零碎，把这肚子都收拾干净了，我多吃点，所以他也离开这屋了。那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这大山里边哪儿都是厕所，随便，反正离这住宅远点就行呗。李逵出这院一看，前头有一片地，草都多高，李逵就蹲里边拉屎，刚蹲去就离着自己不远，过去一个人，李逵个儿大，就在那蹲着，那上半身也挺高的，他眼还挺尖，一瞅这主谁呀？正是劫道的那个李鬼。这小怎么也来了？哦，他家离这不远。李逵就胡琢磨。

0: 就见这个李鬼一直到了小河沟旁边找那淘米的那个女人，那女人呢正淘着米，回头一看李鬼呀，该死的，你怎么还这么走路啊，可把我吓得不轻。哎，我倒了霉了。你什么事倒霉？嗨嗨，别提了，倒了血霉了。今天劫道，你猜我把谁劫了？谁呀、啊？嘿，遇上真牌的黑旋风李逵了。他们说这话，李逵在那蹲着，听得真真的。你说怪不？李逵啊，一认真想这些事儿，听他们说话，屎也没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蹑足潜踪往前凑合。李逵摘耳朵就听，就听那女人问他：“你遇上真牌李逵了？”哎呦，好凶的家伙呀，能耐大极了。我们俩一伸手没几个照面，就让他把我打趴下了，腿肚子都青了，都起疹子。怎么样，你没看我这模样吗？不过比我这块头还大，脸蛋子比我这大着三二，没拿斧子，手里拎着把扑刀，腰里挎着一把腰刀。是啊，这女人听到这儿，往屋看了一眼，一拉李鬼，压低了声音：“刚才咱们这儿来个讨饭的，你没看，我正给他淘米要做饭呢。据你方才所说，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李逵。”“
1: 是啊。”“
0: 那倒霉怎么跑咱家来了？”“就说呢，我当家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啊，
0: 我老婆子，这小子腰里头可带着不少的银子，那肥透了，随便一摸就是20两，你说他得带多少钱？一不做二不休。咱家还有没有那个迷魂药？”“有啊，胆瓶里头还有2包呢，全给他下上，一会儿坐堂的时候都给下上，把他麻翻了，一刀把他宰了，给我报仇雪恨，咱还能发笔横财。”“这主意可是倒是不错呀，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下手，我不能露面，老婆子全靠着你了。”“哎，我这就去。”这话全叫李逵听见了。李逵听是啥的？哎呀，我瞎了眼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我受了骗了，像这种人我焉能留他呀。回手他把腰刀拽出，嗷一嗓子就跳出来了。李鬼回头一看，我的娘，腿肚子朝前，想跑也跑不了了，让李逵手起刀落，扑咕噜，人头落地。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那女的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焖了一锅饭的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啊，就这种生饭。

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可是有事，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儿，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呐，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你可想死我了，娘啊。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吗，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俩什么时候走啊？娘啊，事不宜迟啊，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这东西我也得归着归着。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哎，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哎，正这么个时候，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大。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啊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

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犯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给你赔礼了，看在娘家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哎、你看着我后背两腿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哎、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说的这儿？我不是你哥，你也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来。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他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啊，都是自己的儿子，你说像个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上儿当官那地方去。还有多远？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娘你有什么事吗？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啊，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

0: 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斧刀拨拉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的放下。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
1: 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0: 哎，我去去就回。这李逵撒下鸭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仗着腿快体格慢，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连只杯子都没有。拿手捧也不行啊，等跑回去露没了。李逵急得直扑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是座庙。他撒脚如飞，盘石拉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事好捧水呀、哎，谁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
2: 哎，这玩意儿精美，
0: 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拨了脑子，他娘的来着、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咵咵咵，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斤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箱卤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着是这地方。娘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儿，我走错了。娘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个，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啊？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一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的，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血呀！好，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

跳跳的，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腾阳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的一声就要动手。黑旋风李逵到了现在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嗷的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的老虎天灵盖上。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的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本想里边还有。妈，我躲逃一个也不剩，省着你妈我还帮人家，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听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了，劈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了。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这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划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划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洞，大虎回来了。闹了半天，那杀的是俩虎崽儿，怪不得没费劲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看家呢。李逵出来的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它脑袋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有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来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哗啦哗啦，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哦啊，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他也有份儿，给我娘报仇啊！这一刀在老虎的粪门给插进去了，连刀盘都怼进去了。那只虎嗷着一叫，往外一窜，把李逵都带出去了。由于这一刀啊，

致命的，扎的五脏这，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着脑袋就死在石头拉子旁边。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哗哗哗哗！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就是那只雄虎啊！这四只虎的一家之主来了。那一看母虎死了，那雄虎能干吗？倍加疯狂，嗷嗷直叫，啪啪啪啪啪，尾巴搅动如飞，像钢鞭一样打的石块乱飞，小树都给打折了。

0: 哪知这虎啊可能悲伤过度，咱们猜是怎么回事，给弄死了。您看咱们说水浒传两位打虎的英雄，一个是武松，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白鹅吊睛大虫，名扬天下。您可别忘了李逵一个人弄死四只虎，当然情况有所不同了，也是名扬天下呀。那么其他的书不管张三李四都能打虎，这都跟人家水浒学的，那虎是那么容易打的吗？那不是猫，你就打一只猫也不那么容易。闲言少叙，李逵打死四只虎之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就觉着昏昏沉沉，倒在这只虎的旁边他睡了。这是什么原因？疲劳过度，他想不睡也不行了。就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李逵才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哎呦，我怎么在这儿睡？用手一摸，肉乎乎的，身旁是那只死虎。回忆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想起老娘来了，娘啊，哈哈，我就杀死100只虎，你老人家也活不了了，娘啊！李逵哭着，这叫血嘛。昨天晚上找着半只腿，一只鞋，他顺这个鞋印找，又找着点儿零碎骨头棒子，还有没啃干净的，上面还有碎衣服片的，他全划了在一起，就在那座山神庙前抠了个坑，把残骸掩埋了。李逵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娘啊，愿您早生天界。哭了一会儿也不哭了，站起身来，拎着朴刀画着腰刀，摇摇晃晃下山，走出没五里地来，碰上二三十人。这二三十人都是本地的猎户，你就记住，凡是有猛兽出没的地方，指定有猎户。这些猎户各拿着虎蛏子、刀枪棍棒、弓弩，一看山上晃晃悠悠下了个黑的汗，而且这黑的汗满身是血，跟血葫芦差不多，都吓呆了。喂喂喂喂！我说你是人呐，你是山神爷呀。李逵一听，这不是放屁吗？哪来的山神爷？我是人呐。我说你多大的胆子，你一个人敢进这山呢？这座山叫义山呐，最近出来几只大虫，紧闭的福神了。您办件事儿是积德积寿啊，给我们本地除害了。快点，快拿绳子杠子把老虎都抬上，让县里的人看看。这家大伙把李逵举过头顶进家中，然后准备酒席款待。这里有赏啊，你就等着领赏吧。有人多嘴就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您叫什么名？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三。李逵也没啥实心，还会编瞎话。张壮士哪儿的人？
1: 我当初也是易水县的人，后来在外边做买卖学能耐，就在外边定居了。这次回来是办点事儿，无意之中碰上老虎。

这是神差鬼使啊，让张壮士来为本地除害，快快添酒添肉。李逵也真乏了，另外多日也没怎么喝酒啊，这回见着酒，李逵就忘记宋江告诉他的话了。这顿喝左一坛子右一坛子过瘾劲儿，甭提了。可是一个山村什么都闭塞，这里人呢也少见多怪。就李逵这件事情，十里八村的都听说了，男的女的大人孩子全要看看杀死四只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都来看亲戚来了。上千口的人全都挤到曹大姑的院里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指手画脚，品头论足来谈这件事情。可曹大姑一想，这人什么也没见过，看就看吧，有仇死虎的，有看李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坏了，在人群之中啊，来个妇道，这妇道也来看热闹来了。看完虎之后，打听明白了，挤到队伍的最前边，往厅上一看，李逵脸朝外正吃呢。这个女人正走到李鬼的家，李鬼的媳妇招待的李逵。咱也说过，李逵上茅房，正好李鬼回来了，跟老婆子一见面一吐露实情，李逵才知道上当，这一对狗夫妻都不是好人，一怒之间把李鬼给杀了，他媳妇跑了，这女人就是李鬼的妻子曹氏，她就是曹家庄的人。跑了上哪儿去？投奔他爹妈来了，也不敢回去了。今儿个跑这儿来看亲戚来，他一看，耶呵，这不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黑旋风李逵吗？他马上抽身挤出人群找李正。李正是什么呢？可能就像现在的村长差不多少，负责人嘛。把李正找着了，把这事儿从曹大户近前咬耳朵，说您快出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找您商议。哦，行行行，日陪，我去办点事儿，然后回来再陪您吃酒，多吃多喝呀。好好好，你忙着你的吧。李逵也没想到旁的曹大户拄着个拐杖出来，一个是李正找的，一问什么事儿，李正瞅瞅左右没人，把曹氏叫过来，把这事讲述一遍。曹大户好像没趴下，莫非此人就是梁山的巨魁黑旋风李逵？正是他。易水县益州府悬赏严拿，出赏钱3000贯。这家闹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国家是下令严拿呀，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可能他家在这儿。曹大户说：“那怎么办呢？”报官。李正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别露声色，您回去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尽量多叫他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把他拿下，捆个结结实实，他也跑不了了，咱带到官府举报。曹大户还没等动手，那汗先冒出来了，这家一个人能整死四只虎，他比虎都凶，要弄不好要弄吃了咱都活不了。哎呀，多给他喝酒啊。好吧，曹大户回来了，喝。见着李逵，假好假厚，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两坛子来。

他那个锤磕上他那个斧子刃儿，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照着李元霸喊着踢呀，这一群横着奔李元霸就扫过来了。程大爷这三斧子在隋唐演义里边来说，那就战一绝，不管你多高的本事多大的能力，头三下肯定得让他把你给镇住，因为这三招那叫太熟了，天天练天天练。程咬金这一个掏耳的这一来，李元霸一低头略微一迟慢，贴着他这个后脑勺带着风过去的，把李元霸吓一哆嗦。这傻小子还没碰上这样的，嘿，这小子一低头觉得这斧子过去了，李元霸抬起头来回头再一看，程咬金呐，二马一错蹬过去跑了。为什么？程咬金心里有数，那可是精明人，不吃眼前亏。程咬金心想，我再拨回马来，好，这小子那对锤那么大劲头，把我这斧子给磕飞了，真要把他惹急了，他再不管小黄旗不小黄旗的给我来一下子，我不完了吗？程咬金心想，我给你来三斧子，这是给十八国各个国王看的，说明我这个独盟主在关键时刻也冲上来了，没在旁边袖手旁观。程咬金跟李元霸二马一错蹬，他过去，他跑了。他这刚一跑，李元霸催马往前来，对过来了一匹艾叶青的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谁？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咱不是说过吗？单雄信是二路押粮官，单雄信押运粮草刚到。正因为单雄信押运粮草来的晚了，现在这个四平山上都打乱了套了，所以单雄信这脑袋上没插小黄旗儿。单雄信到这一瞧，怎么的了？一看说隋军进行总攻击了，兵分八路，战线长有百里，正和十八国的盟军在这酣战之中。单雄信听到这里，把粮草车赶着，问这个瓦岗军说，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大家伙说上金鸡岭集合了。单雄信命令手下人赶着粮草车奔金鸡岭方向去。问单雄信不问，这位向来也不问，不管是谁在前边啊，没有小黄旗儿他就打。掉的功夫把那个别法转那簪子都给带下去了。单雄信不能再打了，一个照面拨马往前就拜，李元霸催马就追。这我坏了，单雄信没有小黄旗儿啊。李元霸心想，小子你打一个照面就想跑，我非要你命不可。他随后催马这一追，单雄信心想要坏菜。正这功夫，又打单雄信对过来了一匹马，就这位把单雄信给救了。谁呀？齐彪齐国远。这齐彪齐国远倒不是想跟李元霸来打一仗，齐国远呢是因为瓦岗军往下撤往金鸡岭，这军事徐茂公事先都跟众位将官都交代了，说能打能把隋军打败，我们就在这四平山上继续扎住我们大营，如果看势不好需要败退，我们瓦岗军就撤到金鸡岭集合。这金鸡岭在哪个方向，哪有道，都跟大伙说清楚。齐国远今天到这儿来，其实头盔上也是，脖梗子上也是，大带上插的也有，马鞍子上面也别着俩，好，你远处一看浑身上下全是旗，手中举着这一对纸糊的大锤，他就过来了。齐国远这一过来，单雄信一看见齐国远，单雄信心想，我碰见谁不好，我碰见他了，你说这个人他不顶用啊，手里边拿着一对纸糊的锤，这你碰这李元霸你还活得了吗？啊，这齐国远举着锤一看单雄信，哎呦，我是单六哥，闪开，看我的。单雄信一样，我看你怎么死吧。单雄信催马过来，牛向回头，单手提槊，他关照齐国远。

齐国远这阵胆儿够壮的，他听说了这小黄旗儿好使，他把这一对大锤左右一分，带住丝缰，晕，不敢试吧。一看李元霸带住马，隔了眼睛瞅着他，齐国远也瞪着他，拿他这对锤在李元霸跟前晃荡，嘿嘿嘿，你看怎么样？李元霸就，挺厉害。齐国远说：“知道我厉害呀，啊，知道我厉害那就行了。”说到这里，一拨马，他回去了。单雄信呐，提着槊，他回头看着齐国远，生怕齐国远有什么闪失。可是，一看齐国远在这个李元霸面前一带住缰绳，李元霸不敢走了，所以单雄信把这马又往前放了一段路。紧接着看齐国远随后来了。齐国远随后这一来，李元霸还不敢追齐国远，为什么呀？他怕这一身小黄旗儿。李元霸一拨马奔另一个方向又冲上去了。李元霸往另一个方向冲上去，他是奔着高走的，直奔着瓦岗军的大营寨就来了。咱说了这么半天，有一个人没说，谁呀？裴元庆。说裴元庆不插旗，裴元庆干嘛去了？军事徐茂公在派兵部将的时候，一看裴元庆不插着旗，徐茂公交给裴元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让裴元庆在瓦岗军中军大帐的后头看管大道旗，那旗上写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成。裴元庆知道这个活本不应该派他来干，军事派他来干只是有意的要把他留在山上，不让他下去，不让他跟李元霸疆场对阵。裴元庆又不能抗令不遵，只好就在这看这旗吧，带着50名瓦岗军就在这个大旗底下。裴元庆开始的时候心里想啊，看来呀，今儿个跟李元霸这仗是打不上了啊！让我在这个地方看棋，这李元霸得什么年头打到这儿来呀？他不打。裴元庆想，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李元霸要能打到我这个旗杆底下，那为了护卫这大道旗，我就应该跟李元霸交战了。哈哈！裴元庆心想，李元霸真要是把18国联营都闯踏一平，18国的将官没有能敌者，我裴元庆见了他，我要把他打败了，那更显示出我裴元庆的本事。这小伙子狂妄，尤其是打败了于文成都之后，这裴元庆心里边更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了。他在马上坐着，手中端着锤，正等着这李元霸真就冲上来了。李元霸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冲到了瓦岗军的中军大帐，身后边随军还在那征战着杀着呢。这山上到处都是喊杀声，李元霸冲到这里来的时候，裴元庆把马往前一提，双锤左右一分，哎，前面什么人？李元霸一代马缰绳，这个没旗儿，这没旗儿的好，我使锤他也使锤，我使长长锤他使带漏的锤，好吧，你是谁？裴元庆说，李家太爷裴元庆。你是李元霸吧？哎，对了，我就是李元霸。你也是锤，我也是锤，你过来，咱俩较量较量。裴元庆说，我在这正等着你来呢。说着话一催马，裴元庆摆动双锤，照着李元霸搂头盖地，嗡，这锤就砸下来了。这锤也砸下来，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开。第一声响，裴元庆就觉得自己

0: 两膀有点发酸
1: 呀。
0: 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长得那么干瘦干瘦的，这股劲儿从哪来的啊？二马错蹬，马头相对，李元爸爸双腿一端，嘿，再来一下。他让他再来一下，裴元庆心想，你让我再来一下，我就再来一下，摆起双掌，呜又砸下来了。李元霸第二次摆锤往我招架，开！第二下，裴元庆就觉得这胳膊整个有点发麻，但是裴元庆这小伙子向来是不服输的主，本来觉得自个儿的力量比来三下，你要跑了你不是东西。裴元庆心想着，当着瓦岗军这么些弟兄在这儿，我能就跑了吗？裴元庆心想，我接你三锤看看。李元爸爸双锤一举，哎，你坐住了！呜，说着话的双锤一起砸起来了。裴元庆晃动两膀的力量，照着李元霸这个擂鼓瓮金锤往外一迎啊！他接李元霸那个锤呀、啊，裴元庆可感觉出吃力来了。裴元庆给头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膀子都觉得震疼了。哎呀！裴元庆心想，这个李元霸力量比我大。他刚想到这儿的功夫，没容他多想，李元霸第二锤就下来了。裴元庆摆锤往外又一架，第二锤接完了，裴元庆就觉得虎口有点发裂了，疼了，虎口剧烈疼痛。接着李元霸第三锤就下来了。这第三锤是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呀。裴元庆那是宁死在阵前都不再丢脸的人，一看这第三锤砸下来的，裴元庆百锤招架，开！这第三锤算是勉勉强强架出去了，可是裴元庆这匹马往后倒退了几步，裴元庆意识到不行了，这个墙不能逞，不行就是不行。裴元庆自己觉得脸上无光啊，裴元庆马上想到了很多，心想我得跑啊，可是我要是在这儿跑了，让李元霸三锤把我真跑了，回去见到了程咬金等人，见到瓦岗山，见到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我怎么说呀？我这弓拉得太满了，这话说得太没有退路了。我说能可以胜李元霸，万万没有想到我胜不了他，所以裴元庆这匹马往旁边一拨头，裴元庆跑了，这叫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元庆跑了，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嘿嘿嘿嘿，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还能接住我这三锤，我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好，他说着话，马往前一催，来到这大道旗旗杆底下，咔嚓摆锤就把这大道旗的旗杆给打折了。这几十名瓦岗军早已经溃散，他们这一溃散，李元霸催马就在这个四平山上边横冲直撞，还要往前杀。现在很多瓦岗军的弟兄想要逃跑好像都有点来不及了。就在李元霸这匹马正往前追杀的功夫，从山后边顺着山路又上来一队粮草车，这是第三路压粮官。第三路压粮官咱早说过呀，第三路压粮官就是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还有金石孟奔、罗世信。这罗世信跟着翟让压着粮草来了，翟让又打后山上一上来，得知消息说现在四平山上啊交战甚急，十八国的藩王正跟隋军在这酣战，瓦岗军已经撤退了。翟让呢马上吩咐压着粮草的这些瓦岗军们走，他带着傻小子罗世信顺着山路他上来了，他想到瓦岗军的

仗着来看看。当看见中军帐的时候，就瞅这旗杆被李元霸给砸折了。小霸王摘让一看，坏了，说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也已经走了。小霸王翟让催马往前来，翟让可不知道李元霸的厉害。这功夫李元霸正从他对面就过来，李元霸一过来，小霸王翟让抖枪就刺，这一枪往前一扎，李元霸一看这个没气儿啊，开锤一挂，他这枪，小霸王翟让那个枪啊就起来老高，差点没飞了。翟让拿手往下一拽着枪，心想厉害呀。翟让往旁边一闪身，正赶上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就上来了。罗士信扛着这大铁枪，哼哼咧咧的就过来了，鸟鸟鸟鸟鸟鸟鸟，在李元霸的马前一站。这罗士信他没马呀，步将啊，扛着铁枪，隔了个大小眼一看李元霸，这罗士信是大个子。李元霸在马上一瞧罗士信，嘿嘿，罗士信瞅着李元霸，你这小子长得挺有意思。李元霸一看罗士信，你好，嘿，长得像大傻子。罗士信一看李元霸，嘿，你像个夜猫子。这罗士信的眼目当中，两个人见了面了。这段书叫伊猛会一节。为什么叫伊猛会一节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隋唐演义》里边啊，一共分13条好汉，叫13节，还有4员猛将，4位绝将。这4员猛将第一猛就是罗士信，13条好汉里边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所以今儿个这二位正是第一猛碰上了第一节。罗士信让李元霸回去，李元霸不回去，说你要接住我的锤子就回去。他白起锤来照着罗士信，搂头盖顶就是2锤，锤往起一砸，这罗士信把大铁枪一横，两腿这么一叉，这可是硬碰硬，愣接，开，一声响。这罗士信没动，阁楼大小眼看看还有几下。李元霸一瞧，嘿嘿，行啊，还有2下，接锤，呜，又一锤下来。罗士信把这枪一横，开，接3下，呜。罗士信把这枪又一横，开，3下完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着没动。行，该你打我了。这二位还挺好，他打完他了，等着他打他。这罗士信呢，一看自个儿这大铁枪，你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着我把这枪整直溜喽。罗士信这大铁枪啊，是从来虎尔手里边抢过来的。其实罗士信使这大铁枪觉得有点轻，但是这傻小子一直没有兵器，他就拿着大铁枪当棍子使。今儿个拿着铁枪这么一架，架了李元霸这3锤。罗士信把大铁枪一举照着李元霸，罗士信个也高，李元霸随在马上，但是他，你还真有2下子啊，行，接着还来，破。破，往手上搓搓唾沫，把这个大铁枪又重新一横，鸟鸟鸟鸟鸟鸟鸟，还唱歌。要包围，小霸王翟让在旁边给罗士信官兵撂阵。小霸王翟让那是有心眼的人，小霸王翟让喊了一声，腰就捡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士信有3绝艺呀、力拔牛骨，飞狮打鸟，夜变盲虫，眼神好，力气大，拿石头能打鸟。他今儿个把这飞石打鸟的这个技艺用上了。这是山上啊，那石头遍地都是，俯首可食啊。罗士信捡起一块石头来照

照着李元霸揉就一石头，他这石头往李元霸这一打，李元霸那眼睛好使，哎，这小子在打石头呢，他啪拿锤往外一磕，把这石头磕出去了。罗世信干脆把枪撂地下了，两只手捡起两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上边一块石头，第二块石头奔着李元霸那马脑袋打去了。李元霸上面那石头躲开了，底下马脑袋这石头他可没躲开。这一块石头有馒头大小，正打到那莫麒麟的眼眶子上，啊，棒！这匹马一疼，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前蹄一抬起来，这匹马斜着磨头，他就往回跑。这马刚一掉过头去，罗世信又一块石头打到李元霸那马屁股上了，啊，棒！一下子，这匹马一撂蹶子，往回就走。李元霸一看，哎，这小子你打不过我，扔石头。罗世信扔了几块石头，捡起大铁枪扛在肩膀上，跟着这小霸王翟让就往前跑下去了。这功夫李世民和柴少跟上来，一看李元霸已经把这十八股的连营踏的是溃不成军。此时刻这四平山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抛弃的枪剑，断剑残弓，还有些士兵的尸体，将军的盔甲，整个的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呀。柴少一看，行了，就这么着吧，别再追了，快点回去。柴少跟李世民让李元霸回去，这边罗世信跟这小霸王翟让马上顺着山坡从另一条路下去，碰见马刚军一打听，说在金鸡岭集合，就都奔金鸡岭来了。但是有两个重要人物没在，一个是裴元庆没来，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人物把头给丢了，程咬金没来。徐茂公说，这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哪去了？有人说，说他跟李元霸还打了一仗呢，打了一仗催马就过去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尚怀珠、丁天庆等人各带一哨人马到四平山附近各个路口去找程咬金，说有可能我们这大德天子乱军之中打乱了套子，转了向了，也不知道哪是金鸡岭，找不着地方了，说找吧。四处找啊，哪儿也没找着。这程咬金哪儿去了？的的确确就像徐茂公他们预料的那样的凄凉，不是说凄凉悲惨那凄凉，是齐道良的王冠周围镶着一串珍珠美玉，这王冠摘起来往那一放，龙袍脱下来了，玉带自然就也不要了，但是这玉带呢上面镶着很多美玉啊，都值钱的玩意儿，他把这个玉带啊往筷子一插，放到这个龙袍里头，把这龙袍翻过来，面朝里，里朝外，玉带放里，王冠也放里，用这个龙袍在外面一裹一包，像一包袱一样，他那么一系，把它挂到马上了。现在里边呢穿的是衬衣，头上是光头不戴帽，发卷上别着一个金簪。程咬金说，这个打扮还可以，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然后牵着马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搬鞍镇凳上了坐骑，瞧了瞧马鞍，瞧着这大斧子，有这个兵器这就可以。打听打听道，前面有个村子，来到村头这个地方，正赶上一个捡粪的老头背着粪筐，天黑了要往家走。程咬金就冲着老头说了，哎，老爷子，跟您问个道。老头说，您上哪儿啊？上这个瓦岗山怎么走啊？啊，瓦岗山，河南那瓦岗山。对呀、啊。哎呦，您要往那儿走，您怎么走这儿来了？您要想上瓦岗山，您就得回去，上四平山，在四平山上斜着往左拐有条路，那么下去，那才能奔河南呢。哦，那这个道往前走上哪儿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您再往前走到江都了，就奔扬州了。哦，好，谢谢您。每天不管大事小情都得问我，

我他娘的还不认识字儿，我还得问老道，还得问秦二哥，他们拿出主意来还得问我，这一天到晚把我累的啊！嘿，我现在忽然间把龙袍一脱，王冠一裹，我觉得身上这轻松，呵，哎呀，看来当皇上赶不上我卖耙子。嗯，行了，我上扬州啊去玩两天，趁着杨广还没到扬州，我玩两天之后再回来，等着他们四平山上都平静喽，我再顺路打听着回瓦岗寨。弟兄们肯定找不着我得着急呀，我宁可让他们着急，我自个儿也不能冒险呐。对，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看天要黑了，程咬金想，前面是个村子，不能上老百姓家里边借宿。上老百姓家里边一借宿，一个是我这模样让人一瞧看着吓一跳，再一个是万一这村子里边有谁好事，一打听我是谁，再知道我是程咬金，通知官面，睡着半夜把我给绑起来了，这不行，太危险。干脆过了村儿，找个树林子里边啊露宿一夜吧。好在现在是八月多的天气，不算是冷天。程咬金往前走，过了这村儿，嘿，路旁边有一座三皇庙。程咬金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这里边是有个院儿，院里边还有几棵松树。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荒野古庙，里边既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程咬金想，这个庙看来呀，已经被人冷落许久了。他把这匹马拴到了这松树上，把这个院子的庙门关上，来到大殿里边往上一瞧，一个上边塑的神像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程咬金一看这三座泥胎，程咬金就笑了，嘿嘿嘿，三位，你们也是皇上啊，告诉你，我也是皇上，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的瓦岗军被隋军打的是七零八散，我从这四平山上逃下来了。

0: 就想杨广这小子为了当这皇上把他爹都给害死，哎，我怎么就不乐意当这皇上？你说现在吃了一两二钱半银子，不多不多，没钱啊。跑堂里一听，不多，您没钱？没钱，我告诉你，我还是真没钱。我呀，这一路上啊，本来兜里有钱，这道上啊卖饭挣钱养活我们大伙的家小啊。您没钱了，这您有别的辙吗？我告诉你，你别害怕，我没钱有东西不行吧？有东西，有东西也行啊。程咬金把这包袱就打开了，有打王冠上就抠下一颗珍珠来，这珍珠还真不小，挺大个儿。这王冠，这龙袍，这都是小霸王翟让给他做的。抠起这一颗珍珠来，程咬金把这颗珠子拿过来了，交给跑堂的小弟。这叫珍珠，认识吗？这跑堂那个真不认识。哎，好，这珍珠啊，我听说过，珍珠玛瑙猫眼睛，我在这没见过。我告诉你，这叫珍珠。你把这珍珠拿到当铺里去，你给我当了，当完之后这钱就归你。这还得上当铺当当去。对了，那您自个儿去不好吗？我自个儿不能去，就得你去。那好吧，跑堂的把这个珍珠马上拿着，他没上当铺，下了楼就到后院找他掌柜的来了。把掌柜的找到跟前，把这珍珠往起一线，您看有这么一个吃饭的没钱，拿出珍珠来院让我去当当，您看这事怎么办？掌柜拿过珍珠一瞧，哎呦，要从这个珠子来看，这可不是个平常人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在扬州的一个饭店里吃完了饭，没有钱，他从他那王冠上边摘下一颗珠子，交给跑堂的了，让这跑堂的上当铺里边去当。跑堂的没拿着这珠子去当铺，见他掌柜的来了，一见掌柜的把这珠子往起一嵌，让掌柜的看这珠子值钱不值钱。掌柜的接过这珠子来一瞧，当时为之一惊，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呀，这珠子从哪儿来的？跑堂的说，这不前面吗，来一客人吃完了饭没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让我给送当铺里边给当喽。我怀疑他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您是内行，我请您来看看。掌柜的说，这个东西不但说是真的，而且这是稀世之物啊。啊，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前面楼上雅座里头呢，你带我去看看他。说话间，这跑堂的领着掌柜的就来到前面，到了楼上边程咬金待的这雅间儿，跑堂的头前引路，掌柜的随后就进来了。进屋之后一看，程爷，呵，这阵吃饱了喝足了，打着嗝，拿着牙签，穿着牙缝，俩腿一插吧，倚在那椅子上，正在那美呢。掌柜的一进来，程咬金注目一瞧，这个掌柜的上中等个，脸色红晕，长发脸，两道重重的眉毛，这双眼睛不大但是很长，二目有神，高高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啊透着有点微红，可不是抹了胭脂了，天生的气色好，血脉流通的顺畅。这掌柜的留着三绺短墨髯，看上去这个人很有点气。这位客人，您从哪儿来？
0: 我从北边来。
2: 程咬金顺口答应，心想，我不能说从四平山来，我从北边来。
0: 哦，您这颗珠子是您家传的，还是朋友赠送的，还是从哪儿买的？
2: 我这珠子，这你甭问了，我就问你吧，我让你这跑堂的给我把这珠子当喽。这珠子没当，你看了怎么着了？这珠子出了事儿了，这里边有假吗？
0: 不是有假呀，这位客人。

0: 您知道吗？您这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珠子，这珠子的名字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珠子名叫胶珠。
1: 胶珠？什么叫胶珠？
0: 看来您虽然拥有这颗珠子，但是不知道这珠子的可贵之处。这颗珠子一滴眼泪就化成一颗珠子，所以当他哭完了之后，他男人把这脸盆就接了半盆的珠子，这鲛鱼就回去了。鲛鱼回去之后回到海里，再没有见他男人。他这男人就把鲛鱼所哭的这个鲛珠拿到市上去卖。这种珠子和一般的贝蚌含的珠子不一样，贝蚌所含的珠子那里边是不透明的，银光色，而这个胶珠它是透明的，从外边可以看到里面。只是这世上很难有人见到这种珠子，没想到今天您拥有这么一颗珠子，所以我特意得要来见见您。这说明您不是平常人，您祖上一定是富户之家，要不就是官宦之家，不然的话这样的宝物怎么能会到在您的手中呢？程咬金一听，他奶奶个孙子，我还真不知道这里边这么多说的。程咬金瞧了瞧这段掌柜，哎，我说段掌柜，你跟我在这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这是？我就是说呀，您这珠子很可贵。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你是开饭馆的，对这珠子你怎么那么有研究呢？哎呦，这位客爷您不知道啊，我虽然是开着这个大饭店，但是我过去做过珠宝生意，对珠宝玉器多少略通一二啊。
1: 哦，好，既然你说我这珠子值钱，那就给我拿到当铺里边当了吧。啊，
0: 当多少钱得问呢？
1: 程咬金怎么意思啊？还有的话你还要啊？
0: 我刚脱换下来的衣裳和帽子。这位客爷，
1: 我不恭敬的问您一句，您能不能把这包打开让我看看您这帽子行吗？程咬金说，您要看我这帽子？
0: 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他要看我这帽子，我要是一打开这包，他一看这帽子，这是一顶王冠，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呢？又一转念，他是个珠宝商，开饭店的，未必知道这王冠是给谁戴的。
1: 好，打开给你瞧瞧。
0: 程咬金就打开了，掌柜的往这包里边一看，这里边有一个王冠，还有一条玉带，那玉带上镶嵌的都是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掌柜的当时目光闪亮，哎呀，您这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啊。尤其一看这包袱皮儿，这掌柜的更愣了，这哪是包袱皮儿啊，这一件龙袍，上边绣的都是五爪金龙，掐金边走金线，金光闪烁。掌柜的这才抬起头来，又重新看了看程咬金，请问阁下您贵姓高明？
1: 程咬金说，我在你这吃顿饭，吃完了饭给你饭钱，你还问我叫什么干嘛啊？用不着问名姓。
0: 请问阁下您从哪儿来？
1: 我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从北边来。
0: 请问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啊，您是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啊？
1: 没有，问我老家，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我是卖耙子出身。
0: 不对不对不对，您要是卖耙子出身，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呀？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在您的身边呢？从哪儿来的这是？
1: 程咬金是怎么着？你以为我是偷的？我是抢的？我要是偷了抢了，敢上你这儿来吃饭吗？
0: 啊，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您得给我说明您的真实身份。
1: 没必要。我告诉掌柜的，把那两个珠子快给我当过，当完了之后算还你的饭钱，我得走人，有急事儿。

0: 您稍等片刻，我得找一个人来跟您见见。
1: 找一个人来，找谁？
0: 找我们的总掌柜的。我们总掌柜的广交天下豪杰，专门喜欢见这样的奇人，这样的艺人。您属于奇人之列。
1: 您稍等，我等不了。
0: 不要紧，我在这陪着您。告诉跑堂的，
1: 快点给沏上一壶好茶，叫总掌柜的到这儿来。
0: 哎，跑堂的马上吩咐人给沏上一壶好茶。这个跑堂的走了。程咬金一看，要坏菜，他是不是知道我是程咬金了，招呼人去了啊，要捉拿我。
1: 程咬金立时也站起来了，迈步往外就走。这段掌柜的跟着，哎，
0: 客爷您往哪儿去？我呀出去方便方便。
1: 哎，我陪着您。
0: 程咬金心想，这小子看着意思还盯上我了，我上茅房他都跟着。程咬金假装上厕所去了一趟，然后出来倒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这儿。
1: 有打自己这匹赤炭火龙驹的马上把这车轮大斧就摘下来了，单手提着斧子。
0: 这段掌柜在后边还跟着，客爷您拿这斧子干什么？
1: 有用。二番回到自个儿的雅间里边，把这斧子往身后旁边一立。
0: 段掌柜在身旁坐下了，客爷您拿这斧子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瞧你们这几个人贼眉鼠眼的，没敢好心，不是干这个的。
0: 程咬金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身份暴露出来了。这段掌柜一听，什么？您就是干这个的？
1: 哎，你们想要劫我的东西，我就大斧子一抡，说不定砍下你们几个脑袋来。
0: 哎呦，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们怎么敢劫夺您的东西，真是想要跟您交个朋友，认识认识。
1: 好好好，等你们总掌柜的来了咱们再说。
0: 程咬金在这坐着
1: 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跑堂的又领了一个人来。这个人长了一张赤红脸，四方脸型，海下三绺短髯，长得长眉大眼，鼻口端正。一瞧这个人好像比这个段掌柜的多了几分文气，但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气度不凡。这人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箭衣，头上戴着扎巾。进来之后，这个段掌柜的就站起来了。
2: 哎呦，总掌柜的，跟您说，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到我们这儿吃饭的一位客人，他拿着珠子要当当。刚才呀我们两个都谈唠了半天了，想跟您引荐引荐。
1: 哦，这个掌柜的在旁边就坐下了。所谓的总掌柜的上上下下看了看程咬金。
2: 哦，
1: 您从哪儿来？没跟你说吗？从北边来。
0: 这段掌柜的在旁边把话就接过来了。掌柜的，这位他可是山东兖州府的人，他说是卖耙子出身。这总掌柜的一听，瞧了瞧程咬金，
2: 阁下姓程吧？
1: 程咬金一听，回身就把这斧子拿过来了，往腿上一横，
2: 对呀、啊、
1: 是姓程，
0: 您叫程咬金
1: 啊？我就是程咬金。怎么着？
0: 您别着急，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相见，没想到今天邂逅相遇呀、啊！啊，真乃是三生有幸。
1: 先等会儿，我问你，你是谁？这段掌柜的又是谁？
0: 您别把这斧子先横在那儿，我们对您并无恶意。这个段掌柜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叫段达。
1: 我呢姓王，我叫王世充。王世充？
2: 对，
1: 我是程咬金肯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0: 当然我知道啊。
1: 您
0: 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果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走马取金提三斧的定瓦缸，人们还都传言程咬金拜大旗迎风飘扬。您是受天命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听说您在四平山汇集天下18路反王，在那拦截上

下要劫杀杨广，您怎么跑这儿来了？程咬金听到这里，这大眼珠子来回一逛荡，心里合计，这小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又一琢磨，干脆吧，有什么说什么。程咬金说：“告诉你，劫杀杨广没劫杀成，杨广和杨林他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兵分八路，拉开百里战线，攻打我们十八国的连营寨，尤其是由打太原府请来了那个李元霸。李元霸胯下马，手中这对双锤的话，我们就到扬州太守那儿留守使那里去报官了。我们没报官。”程咬金说：“报官也不要紧呐，我告诉你，你们要抓我的话，你们可就发了财了。我是个财神爷到你们这儿了。这杨广起码他得悬赏捉拿我程咬金呐。我估摸着现在我这脑袋能值10000两黄金。别看我老程当年卖耙子，一把耙子能卖10文钱，但是我这脑袋要卖的话，那可就值多钱了啊。”王世充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您不必多心。没有这个意思，那么你是大隋朝的官，我是反大隋的首领，今天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了，你打算对我怎么着呢？”王世充说：“我对您怎么着？我敬仰您，我钦佩您，我跟您相见恨晚。”我说：“陈国王，今天见了面了，咱们得剖心置腹的把话说透了。我要不跟您说透了，大概您对我还怀有戒心。您是反大隋的，您聚集十八国的反王，想要劫杀杨广，在外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王世充就说了：“程爷，我跟您把话全都说透了，今儿个也就是您来，换第二个人来，这话我是绝对不能跟您讲啊。不过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话所在，请到后边僻静所在咱们再谈。”程咬金说：“行啊，走吧。”程咬金提溜着斧子，跟着王世充和段达他们两个人头前带路，程咬金随后跟随，下了酒楼就奔了后院。穿过后院一个月亮门，再往里边一瞧，这是很大的一个花园。花园里边有厅台楼阁，有书房，有客厅，还有寝室。哎呦，程咬金心想，这个地方挺漂亮啊，一瞧这个花园这个样子，这是新修的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客厅里边，他们就坐下，王世充吩咐手下人给我们重新摆酒宴。程咬金呢，天生的肠胃消化功能好，刚才在前边吃饱了喝足了，跟王世充他们谈唠了一阵之后，来到后边这花园客厅里边，这肚子好像又倒出点矿来。重新把酒宴摆正之后，王世充又给程咬金倒上酒，跟程咬金接着就说了：“程爷，我跟您说，我虽然当着大隋的官，但是我正在合计着怎样反隋诛杀杨广。”嗯，程咬金说：“你说这话真的吗？啊，你要杀杨广？”“对了。”“你为什么要杀他？”“刚才我跟您把这原因已经说了。实不相瞒，现在段达是我手底下最信得过的一个朋友，这也是个武林高手，他手眼通天，广交天下豪杰，就在扬州四郊之外到处改变大隋天下，重造江山。”程咬金说：“你把杨广杀死在这里，你要是在地道里边刺杀杨广不成，被人家……”王世充说：“为人在世上办事啊，是这样，考虑要周密，做事要谨慎，但是一旦动起手来，往往事与愿违。诸葛亮不有句话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想杨广昏庸无道，他该结束自己的命运了。我要是去杀他，十有八九能够杀成，万一要是杀不成，我死喽。”

伯也死而无怨。程咬金说，别，我说王世充，冲你这个行为，冲你这个做法，我老程从心里边佩服你。哎，咱俩商量商量，这活让我干怎么样？你干。哎，程咬金说让我去，我这个人天生不知道天高地厚，无牵无挂。虽然说瓦岗山我有一老婆了，我这个老婆将来能给我生儿育女，但是事到如今，要不把杨广这个万民唾骂的皇上给杀死，我总觉得我枉为其穿绝花光用了。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据说一日三餐天天换样，他恨不能把所有的种地的都给累死。他天天换衣裳，恨不能把所有织布的也给累死。他那个花销那就太大了，光宫殿修了有多少，为了看一个琼花千里开昌河，劳动百万民工，累死的人无其在数。出兵征打高丽，在疆场上战死的人又无其在数，死了这么多人他倒一点不心疼。我听他们有人传言，他跟他的朝臣曾经讲不得了。不过有一样啊，我说程天子，哎，你别叫我程天子，我自己这皇上估摸着坐到头了，哎，就到这儿了，你就叫我老程得了。不，您是魔王千岁，程魔王，这个事儿您要是答应下来，您可考虑好了啊，可千万别给我走漏风声啊。程咬金说，你怕我走漏风声啊？现在我还担心你呢，你别回来跟我说的挺好的，最后到官府里边送个信把我再逮起来。王世充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当着您的面，我对天明誓。说到这里，王世充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在地下。苍天在上，弟子王世充在下，今天我与段达、程魔王三个人共谋诛杀隋朝的皇帝杨广，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程咬金一听，得，就冲你这对天明誓，那我就信得过你了。王世充站起身来，倒了一碗酒，来干。故意的让程咬金熟悉熟悉这个道路，也熟悉熟悉周围的这个环境和情况。从龙窗底下出来，就是杨广的寝室。他们轻轻的在寝室里边驻足而立。王世充跟程咬金就说了，上边被褥都已经备好了，上边吊着黄罗幔帐，里边为幔，外边是纱，是纱幔帐。这个纱和幔上都绣着金龙，这个床都雕着龙凤。程咬金一看这床，程咬金说，他娘的，这杨广这皇上可是够富足的了啊，他睡这样的床，我在瓦岗寨当了好几年皇上，我也没睡过这样的床。王世充说，要不说他这样皇上该杀呢。程咬金说，对，好了，看完了咱们回去。程咬金跟王世充两个人顺着地道，把这地道盖盖好，又回去了。回到这花园里头，程咬金说，这杨广还没来，这几天我得怎么办呢？王世充说，这几天呢，您就不能露面了，您可要知道，您这长相，您这貌相跟一般主子，您可不能在这儿撂着，要是放在这里，前面是饭店，这后边是花园，快，就等着杨广来呢。没过两，这一路上呢，萧妃娘娘侍奉的内侍臣上边高举着九曲歪歪把的黄罗伞，纸扇、张扇、迎风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乐府、朝天凳，前后护卫文臣武职簇拥着杨广。杨广在马上端然一坐，往两边一瞧，大伙山呼万岁。杨广早已把在四平山上被接杀的那种恐惧、那种紧张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杨广的身旁就是他的娘娘，这娘娘要比长安城采取方便的多。所以这一个奇石在这一摆，整个一个奇石展览一样。杨广这个人就喜欢这个，走进这个乾元殿的大殿里边，他就下了马了，已经就在这走着看。在这个石头跟前驻足停留，那个石头跟前注目观望，这儿瞧瞧那看看，走着走着，前边这个石头看完了，就来到第二道大殿。这第二道大殿，王世充啊，给他准备了很多美女，在这弹唱歌舞。杨广一看这么多美女站在这儿，他就不动地方了。他这一不动地方，萧娘娘在旁边有点醋海声波，他一拽李世民：“孩儿啊，走，跟着我，咱先上后边看琼花去。”这萧妃领着李世民奔着后边可就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炀帝杨广来到了琼花宫的第二道大殿，也就是大正殿。一看王世充给他安排了这么多貌美如天仙的舞女，杨广不想走了，他站在这儿看着这些个舞女们给他翩翩起舞。呵，这些个舞女都是王世充下了大功夫，就在江都附近周围的州城府县挨个的给挑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因为王世充心里边知道杨广好色，所以说把这些舞女挑来之后，先是就在这个琼花宫天天排练，就排练了俩月。今儿个杨广一来，拉开阵势给杨广就这么一演，一个个真是艳如桃李，美若芙蓉，再加上那个光彩夺目的服装，这杨广到这儿就动不了地儿了。先是在那站着，随后有人给搬过座位，杨广就坐在这儿了。这萧娘娘在旁边吃醋了。萧娘娘心想，这皇上一看见这么多漂亮女人在跟前，你把我就忘了。萧娘娘一扯这李世民：“世民呐，走，咱们上后边去。”萧娘娘领着李世民要上后边去，干嘛去？她说看琼花去。萧娘娘这一动身的功夫，这杨广扭向回头看了一眼：“你要上哪儿啊？”萧娘娘说：“陛下，我领着市民到后边去看琼花去，好吗？我们先看一看。”“好，你先去吧。”杨广一到这时候看到这么多美女，心里边觉得那个琼花什么时候看来不及啊，我先看看这一堆花吧。杨广不动了，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往后走。这萧娘娘往后一走，王世充啊、段达呀，以及扬州地方这些官员们各有安排呀，有关照皇上，还得关照娘娘。一看娘娘往后走，早有陪伴的侍女在后边跟着，同时呢，这段达也随后跟着。萧娘娘跟李世民这两个人就绕过了大正殿，来到后边正经的琼花宫这个院落里边，这叫琼花院。院子里边当中间长着这棵琼花，这棵琼花开得十分茂盛，有一丈来高，上面斗大的一个大花朵，这花是漂亮鲜艳夺目，18个大叶，64个小叶，随着清风在那来回摇曳。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来到这里，一看这个琼花的周围已经打造好了栏杆在那护着，生怕呀有谁到这儿走到跟前把这花给碰着。萧娘娘到这儿呢，走到这琼花的跟前，抬头一看这花，哎呦，走到跟前的时候感情这花还异香扑鼻，香气盎然。萧娘娘一抽这鼻子，这花可真香啊。市民呐，你闻见花香了吗？李市民在旁边一点头：“我闻。”

家了，这花是挺香。嗯，它这个花的香跟我查的这个粉香是不是有点近似啊？李世民说有点近似。李世民心想，您这话问的可就有点过格。哪说这萧妃对李世民干嘛还要含情啊？说萧妃那心里边怎么想的，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啊。反正他从举动上有些个让人家莫名其妙。李世民已经有感觉了，这个萧娘娘有意的对李世民这个年轻的后生带有挑逗之意。但是李世民那是正人君子，更何况李世民那是办大事情的人，时时处处都留心自己的举止行动，不要有越轨之处。所以李世民呢跟着萧娘娘，一直对她非常尊重，一口一个娘，一口一个娘那么叫着。萧娘娘在琼花的跟前转了两圈，李世民在琼花的面前也看了看，的的确确，李世看见那么多美女在那注目停留，你不管我了，咔啦一个霹雷，这陈雷改成霹雷了，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就下起来了。杨广转身行，就倒在这大正殿的殿里头了。倒在这大正殿殿里边，在正面端然一坐。杨广马上传旨意，来呀，接着给朕跳，朕喜欢看。不是外边下雨吗？

0: 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2集。人了，为人机敏谨慎，做事异常小心。韩飞啊，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让他来代理自己。听说北红门的人打过来了，王秀斌脸色顿时就变了。
1: 什么？红门的过来了？他们来了多少人呢？
2: 这个看不出来呀，大致应该在一两千人吧。
1: 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应该没问题。
1: 我知道了。
0: 王秀斌长吁了口气。北红门才来了一两千人而已，而自己这边足有五千多人，根本不用惧怕对方。他脸色恢复常态，语气平稳地对眼线说：
1: 继续给我紧盯着，时刻向我汇报北红门的动向。
2: 哎，我知道了。
0: 根据北红门四批人员的动向，青帮很快就判断出来，他们是冲着高清峰那处据点而去的。王秀斌正要下令派人过去支援高清峰，可是被下面的头目们拦住了。王秀斌疑惑地看着众人，其中有一位青年说：
3: 王助理，现在就派兄弟们过去支援那个姓高的，有些不妥吧？怎么不妥呀？
1: 根据眼线的回报，北红门出动的人员并不是很多嘛。如果我们早早的就去支援，恐怕会把他们直接给吓跑了吧。
3: 那样不是更好吗？王助理，
1: 如果呢，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话，直接吓退对方当然是没问题，是吧？可是呢，如果当北红门和高清峰打到焦灼的时候，您呢再派援军，北红门退不好退，打又不好打，必定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呢，可以趁机取得一场大胜。等帮主回来，王助理还有咱们兄弟们，这不脸上都有光吗？
0: 王秀斌听完了，精神一振，他暗暗的一琢磨，觉得这个青年的主意不错。那个青年又说：
1: 更何况，高清峰这个大物人，依仗着帮主对他的看重，是越来越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头。每一回开会，对我们的提议，他总是横加阻拦。这回不是正好利用北红门，先打他一打，先灭灭他的气焰吗？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有道理啊！
1: 高清峰这个人确实讨厌，先让他顶住北红门的攻势也不错。
2: 就这么定了，
1: 先把兄弟们集结好，随时准备出击。
0: 那个青年答应一声，和众头目们笑呵呵的走出去了。青帮主力按兵不动，这正合谢文东的心意，他们越晚出动，对己方的形势就越有利。最先达到青帮据点的是任长风，他带领手下500名兄弟绕到据点后边，直接断了高清峰的退路。随后格桑、张一、于虎的三队人马也陆续抵达，还没等开战呢，先把阵势摆好，各占一方，把据点围了一个严丝合缝。直到这个时候啊， 高清风才知道北红门的

0: 他颇感莫名其妙。这北红门怎么会来得这么突然呢？怎么出动这么多人力，己方不会听到一点风声啊？为什么没人通知自己啊？他立刻给王秀斌打去电话，斩钉截铁的就问他：
1: 王助理，我这边遭到北红门大批帮众的围攻，请你立刻派人过来支援。还有，怎么没人通知我？
0: 北红门的战斗力很强，他心里头早有准备，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强悍，四个方向的攻势都猛得吓人呢。他身在前门，后门告急，去了后门，两侧又告急。高清风游走于据点之内，前后左右四处穿插，应接不暇。虽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也累得满头大汗。看模样，比前方作战的兄弟轻松不了多少。很快，他就意识到北红门的这次围攻，他不简单，而且自己手下的兄弟们根本就抵挡不住。他再一次向王秀斌告急，这一次他声音急促，提高了嗓门大喊着：
1: 王助理，你派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再晚一点，那据点要被北红门给攻破了。
0: 他急，可是王秀斌不急呀。他呵呵一笑：
2: 高兄弟，北红门呢也只有一两千人而已，高兄弟手下也有千余人嘛，看守据点无论如何也能抵挡一阵子嘛，着什么急嘛？啊，我说王助理呀，我跟你说，北红门的进攻太猛了，下边的兄弟伤亡很重。王助理，你的援军究竟在哪儿嘛？
1: 在路上，在路上了吗？
2: 马上就到，高兄弟，你稍安勿躁嘛。
0: 说完话，王秀斌就把电话给挂了。他站起身来，向周围的众人一摆手，向外走去。这个时候，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高清风真被北红门打垮，据点被对方抢了过去，他无法向韩非交代。在王秀斌的带领下，青帮倾巢而出，浩浩荡荡，足有三千之众，直向高清风所在的据点冲过去。路行过半，正向前面走着，突然前方的大货车车下传来一声巨大的爆胎声，紧接着车身倾斜，在急刹车下横在路中，随后的车队被迫停下来，有几名青帮人员从车里跳出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走到出事的大货车近前，查看怎么回事。嗯，
1: 妈的，是三角铁！
0: 一个青帮汉子从轮胎上抠出一片铁片，呈三角形，把货车的轮胎划开一条五寸多长的大口子。这个时候，货车车厢门一开，从里面跳出来数十名大汉，手持片刀，一个个目光机警的打量四周。正在青帮众人准备把出事的大货车推开，让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行的时候，前方的道路突然传出了喊杀声，紧接着街头涌出无数名青年，手里都拿着家伙，又是片刀又是棍棒，一个个杀气腾腾，呲牙咧嘴的看着青帮的车队。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敌人，青帮人员吓得无不色变，哗啦一声本能的向后就退过去。其中一名小头目壮着胆子向前走了几步，大声的喝问着：

0: 们是什么人呢？
1: 北红门。
2: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
0: 北红门？
2: 一听是北红门的人，那个小头目转身就跑，急匆匆来到车队中段，找到王秀斌所坐的汽车，连敲车窗。
0: 怎么回事啊？
2: 王秀斌把车门推开，
0: 我哆嗦，
2: 不停地问身边的头目北红门有没有追上来。听到没有
0: 这儿，他倒吸口凉气，对司机急声喊着：停车，停车。
2: 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把汽车缓缓。王秀斌听完以后差点吐血，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
0: 哎，如果敌人数量太多，你就立刻跑回来嘛。
3: 助理，可有个前提呀，北红门的人他得给我跑的机会呀。
2: 那个头目嘟囔着从车里出来，带上300名青帮帮众原路返回。王毅等人这个时候正暗自庆幸，佩服谢文东神机妙算，果然名不虚传，哪知道前方灯光闪烁，马达声阵阵，一队青帮人员又杀了回来。时间不长，车队在距离他们10多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车门齐开，从里面跳出300号青帮帮众。不过看他们的气色，一个比一个难看，信心不足，斗志全无。那个带队的头目在人群当中向前走出几步，便匆忙地收住脚步，眼睛滴溜溜转个不停，不时地瞄向左右的路边。前方的敌人虽然不多，可是他担心暗处还有更多的伏兵，尤其是道路两旁的小胡同里边黑漆漆的，好像里面藏满了北红门的人，随时会蹦出来砍下自己的脑袋。那个头目是越看越害怕，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他害怕，可是王毅这些人比他更怕，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脸色白得吓人。还好这个时候是黑天，看不太清楚。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还敢回来送死。
2: 王毅手指着青帮帮众怒声喊着，这声大喝只把青帮众人吓得纷纷倒退，目光惊恐的四处观望着。那个青帮头目暗暗咽下一口唾沫，手心里都是冷汗，他强装镇静，大声的回话：
0: 你们少他妈吓唬人，老子就在这儿，有种的你们就过来。
2: 青帮不来打自己呀，王毅等人就谢天谢地了，哪儿还敢主动上前呢？他虚张声势的瞪了瞪眼睛：
0: 有种的你们就先过来。
2: 让自己过去肯定是有埋伏，青帮头目下意识的又倒退几步，远远的盯着王毅。王毅等人不甘示弱，举目反瞪向对方，双方站在街道中央，相距近20米，互相怒视，挑衅叫嚣，看样子大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可实际上啊，谁都不敢轻易上前，都在心里头暗暗的打着鼓。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腥的文斗，双方比的不是谁武力强，而是在比谁的心理素质更好。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3集。
2: 王毅等人和青帮人员站在道路中央，他们相距大约20米，互相怒视，挑衅叫嚣，看样子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

0: 可实际上呢，谁都不敢轻易上前，都在心里头暗暗的打着鼓。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腥的文斗，双方比的不是谁武力强，而是在比谁的心理素质更好。他们这边能拖下去，可是高清风那边已经拖不了了。北红门的围攻已经让据点里的青帮人员招架不住，先是后门的帮众被逼进据点，随后呢前门也开始告急，紧接着据点两侧的北红门人员开始爬上窗台，直接杀进据点里边。面对这样的困境，高清风再有才华也是无处施展，他再一次给王秀斌打去告急电话，声嘶力竭的吼叫着：王助理呀，你派的援军究竟在哪儿？这么长时间了，就算爬也该爬到了吧，你不会是畏惧北红门而没有派人过来支援吧？你高清风这时候是真急了，一点也没客气，语气犀利，直差骂娘了。这倒是有些冤枉王秀斌了，他从来没有不派援军的意思，开始啊只是想拖一拖，给高清风个教训，可是哪儿想到再去增援的路上竟然遇到了北红门的伏兵。他苦笑着说：哎呀高兄弟呀，我现在就在支援你的路上啊，可是走到半路遇到北红门的埋伏了，我们过不去呀。
1: 你扯淡，你北红门总共才多少人呢？啊，现在有2000在进攻我，最多还剩下1000帮众，别说他们难以在铜山市内设下埋伏，就算真有埋伏，最多也只有1000多人，你王助理怕什么呀？你如果贪生怕死不敢来救援，你就直说啊，何必用这么可笑的借口来搪塞我。
0: 说完话他气得眼珠子通红，不给王秀斌答言的机会，一把就把电话给挂起来，急忙扭头回望。他发现己方的大队人马跟上帮头目，暗暗叫苦。可是军令如山呢，王秀斌代理帮主的职位，他发话了，青帮的头目不敢不从。他硬着头皮向那300手下大声喊着：兄弟们跟我冲！在王秀斌的强逼之下，青帮头目带领一干帮众冲了上去。见青帮的人真打过来了，王毅等人都是慌了手脚。
2: 完了，青帮的人过来了，我王哥，我们现在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打吧！
0: 跑是跑不了了，这个时候除了殊死一搏，王毅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这双方不交手啊还好一点，这一交上手，王毅等人这批冒牌的北红门帮众顿时就原形毕露。他们手下这些黑帮的小混混，平时欺负个弱小还可以，但是与青帮这样体系庞大的大社团比起来，那实力相差悬殊。刚一接触就被对方放倒10多人，随着全面交战的展开更是不敌，不时有人被砍翻在地啊。青帮只有300人，就把王毅这边数百之众打得溃不成军，哭爹喊娘。这些个小混混啊见势不妙，纷纷放弃争斗，也不管老大的命令了，四散奔逃，各自逃命，一个个跑的是比兔子还快。己方虽然大胜，可是王秀斌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这哪是北红门的人呢、啊，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啊，可自己就是被这样一群乌合

0: 之众吓得连手都没敢动，便落荒而逃，耽误了战局。这件事如果传到帮主的耳朵里，王秀斌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深深的吸了口气，转回头，面色阴冷的看着手下的人，都给我上去，不要放跑一个。
1: 是，
0: 现在青帮帮众也看出来了，两天怒吼一声，随后咬牙切齿的问他们，
2: 你们是本……
0: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憨笑声，
2: 怎么冲不进去了？我来帮忙。
0: 任长风回头一瞧，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格死他的兄弟。最后没办法，他只好绕到任长风这边来，打算搭他的顺风车。当然了，格桑自己肯定不会这么说，他老脸暗红，憨声憨气的说，
2: 我听兄弟们说你这边进攻受阻，所以过来帮忙。
0: 说完话，见任长风的眉毛高高的挑起来，格桑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么说不妥，长风那么高傲的性格哪能受得了这样的话呀，他连忙又补充着，
2: 咱们动作呀得快点，别让艾克斯市堂口的人把我们比下去。
0: 哼，你呀，高清风，我今天抓定他了。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所以我来帮你嘛。
0: 格桑脸上满是憨厚的笑容。任长风翻着白一拧，
2: 你给我撒手吧你！
1: 除开我这小子，兄弟们上！任长风不再耽搁，唐刀向前一指，率先就冲了出去。
0: 有任长风和格桑这两员主将打前阵，北红门人员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一个个士气高昂，踩着青帮的伤者吼叫着就向据点里面冲去。人数最密集的地方被冲破，后面的青帮人员再也抵挡不住任长风和格桑双重的冲击，许多人吓得连手都没伸一下，掉头就跑。格桑嘿嘿的一笑，随手抓起一名青帮人员，大声的问着，
2: 说高清风在哪儿？
1: 不知道我呀。
0: 那个青帮人员被踢到半空当中，手脚乱挥，吓得差点尿裤子。而格桑信手一挥，就把那名青年甩在墙上，只听啪的一声，墙上留下一滩血迹。再看看那个青年，两眼随后举目望过去，只见据点的正门方向有200多名青帮人员聚在一起，正在抵御外面的北红门人员。可惜他们作战虽然顽强，可仍是被对方逼得连连后退。一名身材修长、满头汗水的青年正站在后边指挥，还不时喊着下达命令。这时候，一名青帮人员跑到那名青年的旁边，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手指一指任长风和格桑这边。那个青年扭头一看，这才发现后门的敌人已经冲杀进来了，己方的兄弟被人家打得四散奔逃，溃不成军。他回头一看，任长风和格桑也把他的模样看清楚了，前者冷然大喝一声，
2: 高清风。
0: 那个青年一愣，急忙转头向任长风看过去，见他这样的反应，任长风的心里有了底儿了，这个人呢，十有八九就是东哥想要活捉的高清风。他哈哈一笑，提着唐刀大步流星的向青年走去。而这个青年呢，确实是高清风。据点被北红门冲击的千疮百孔，四处漏风，高清风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这时候已经被打的是晕头转向。见任

0: 唐风向自己冲过来，高清风还没动，他身旁的两名手下挥刀而上。可是他们俩哪是任长风的对手啊？只见两道寒芒乍显，那两名青帮人员胸口喷血，惨叫着仰面摔倒了。高清风看得清楚，他心里头暗，太厉害了。别说他这个时候心神已经乱了，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自己身边已经找不出可用之人，他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前去。你谁呀？他话音没落呢，只听楼梯间方向一阵大乱，随后无数惊慌失措的青帮人员从中跑出来。格桑咽了口唾沫提醒他，
1: 长风，速度点，余虎要从楼上打下来了。我知道。
0: 任长风脸色阴沉，目光冰冷，甩开大步直向高清风走过去。到了近前，他二话没说，看准对方的胸口，猛地就刺出一刀。
1: 太快了！
0: 高清风吸了口冷气，抽身躲闪，同时反手还了一刀。刀锋相撞，两人随之站在一起。高清风的身手不错，也只能算是不错，要和任长风比起来，那是相差甚远。如果不是有谢文东交代不伤他的性命，高清风恐怕早就死在任长风的刀下了。正打着打着，突然楼梯间响起了一阵大笑声。
1: 嘿嘿，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只见浑身是血的于虎从楼梯间走出来，看着与任长风交战的高清风，两眼闪烁着金光。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4集。经过连续的格挡，高清风的胳膊已经被震得麻成一团。这个时候，见任长风一刀劈过来，他无力抵挡，更加无力的躲闪，只能眼睛一闭，准备认命等死了。可是任长风哪肯杀他呀？见对方放弃抵抗，他手腕一翻，在刀锋劈到任长风胸前的一瞬间，把刀锋侧开，以刀面，青帮这边啊，就没了主心骨，也彻底的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在两千北风门帮众的围攻冲击下，青帮人员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出去，最后被逼无奈，全部缴械投降了。战斗进行得很快，前前后后只用20多分钟而已。众人先把投降的青帮人员收押起来，随后张一、于虎二人留下来看守据点，而任长风和格桑则是带着高清风回 X 市堂口去见谢文东。因为王毅一伙的阻拦和耽搁，当王秀斌带领着青帮大队人马赶到据点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甚至连战场都打扫完了，据点内外这个时候已经都是人家北红门的人。见到青帮的人到了，早有准备的北红门帮众立刻摆出迎战的姿态。王秀斌坐在车里看得清楚，脸色顿时就白了。高清风这处据点被北红门抢占，等于是把铜山撕开了一条口子，北红门的人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打到己方的堂口去。这下可是遭殃了。王秀斌的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他脸色时阴时晴，变幻不定。
2: 王助理啊，看那个样子，这据点已经被北红门打下来了。

0: 坐在他旁边的青帮头目小心翼翼的低声的说着。王九斌冷着脸没有说话。
1: 王助理，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呢？当然是把据点给打回来。无论如何，据点也不能落在北红门的手上，不然的话，等帮主回来，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啊，是。
0: 那个青帮头目嘴上答应着，可是却没有动，他压低声音，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王九斌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2: 奶奶的，有什么话快说。
1: 王助理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他有点不对劲儿啊。
0: 你想说什么快说。
2: 助理，您别忘了，高清风是大陆人，现在帮主不在铜山，谁能保证他没有生出异心呢？
1: 啊，
2: 助理啊，从头到尾我们没做错什么呀，该来救援也来救援了，能争取的时间也都争取了，可是最后据点还是被北红门占了。我怀疑这根本不是被北红门的武力攻占的，而是他高清风拱手把据点让出去的。 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没证据吗？
1: 时间就是证据嘛。助理，您想想啊，1000多人守据点，竟然被2000人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彻底攻破了，难道他对方来的是天兵天将不成？
2: 王助理，您也别担心，就等着帮主回来，我们说明缘由，帮主自然也不会怪罪我们的。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北红门有2000人，加上高清风手底下的1000人，那合起来也有3000多人。咱们现在就算去打，也是不好讨到好处。哎呀，我看呐，咱们还是先撤，从长计议吧。
0: 青帮头目的话半真半假说了一大通，他不敢去打才是真的。高清风带回到 X 市堂口，当谢文东见到高清风的时候，高清风脸色阴沉难看，垂着头沉默无语。高先生你好啊。谢文东走到高清风的近前，笑呵呵地说，哎呀，谢文东，你对我这个俘虏不用那么客气。哎呀，我为了请高先生前来，可是费了不少力气啊。高清风猛地抬起头来，两眼含愤地看着谢文东，直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输得这么惨，输得这么快。按道理说，对方2000人，自己1000人，在人数上敌人占了主动，可是自己是防守一方，占有地利之势，怎么就输得如此狼狈呢？长风和格桑那就更不简单，一个是北红门用

0: 刀的第一高手，一个是北红门的第一悍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为了进攻自己的据点，谢文东把这四个人一起派过来，就算是帮主亲临战场，也同样是守不住。就快点吧。高清风两眼一闭，认命了。被他抓住，高清风根本就没有奢望自己还能有活命的机会。高先生，谁说我要杀你啊？高清风一愣，他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疑惑的看着谢文东。不管怎么说，青帮是台湾的社团，而你呢是大陆人。现在青帮打到大陆，你应该和我联手抵御强敌，怎么能助纣为虐呢？谢文东啊，你也不要白费心思了。无论是台湾社团还是大陆社团，大家都是中国人。更何况啊，韩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就算说破了天，我也不会背叛他的。你我立场不同，今天我落到你的手上，要杀就杀，我是绝无半点怨言。动手吧。说完话，他又把眼睛给闭上。你个混蛋！任长风向前跨了一步，冷冷地说：你以为你是英雄吗？你以为我们真的不敢杀你吗？说实话，他握住刀柄，唰的一声，唐刀已经露出半截。高清风闭着眼睛

0: 随时向你敞开着。此言一出，别说是高清风大吃了一惊，就连叶文东半晌，高清风长叹了一声：“
1: 唉，多谢谢先生的不杀之恩。不过，我不能走啊。”“
0: 哦，为什么呀？”“
1: 我下面千多名的兄弟还在你们手上呢，现在要我一个人回去，我做不到，也没有颜面去见韩德克。”“
0: 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
1: 嗯，
0: 张峰啊，你给张一打个电话，让他把捉到的青帮的朋友都放了。”“
2: 啊！”
0: 任长风两眼大睁着，他难以置信的看向谢文东，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看到谢文东面带正色，微微点了点头，像你这么有骨气的人，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世风日下，人心别走得小心翼翼。他的目光不时的扫向左右的北红门人员。谢文东没有下令，其他人根本不敢阻拦，站在原地，脸色阴冷，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步步走出办公室，终于走到房门口。高清风拉开房门，心也随之提到嗓子眼儿，正准备向外走，突然谢文东开口说：“
1: 等一下。”
0: 就知道谢文东不可能会这么容易放自己走，高清风站定，转回头，面带轻蔑的冷笑，冷冷的看着他。谢文东淡淡的一笑：“
1: 高先生不要误会，我没有为难你的意思。”
0: 说着，他对左右的众人说：“
1: 把高先生的武器，还有人家携带的东西，都还给人家。”
0: 高清风被俘以后，北红门人员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搜走，既然要放人家离开，这些东西当然也要还给他。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5集。高清风被俘以后啊，北红门的人员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搜走，既然要放人家离开，这些东西当然还要还给他。一名北红门的大汉把钢刀、钱包、手机等物品都放到了高清风面前。高清风的身子一震，他看看谢文东，再低头瞧瞧眼前的这些东西，暗叹口气。谢文东既然把这些都还给他了，显然是真打算放自己回去。自己刚才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想到这儿啊，高清风也不客气，把东西。
1: 我呢，我也承认他高清风是条汉子，
0: 可不仅真的把他放走了，还把那些俘虏的青帮帮众全部释放了。当高清风搭车到铜山青帮据点的时候，发现据点外面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定睛一看，都是自己的那班兄弟。高清风急忙跑下车去，向众手下兄弟们走去。
2: 哎呦，风哥，风哥来了！
0: 原本死气沉沉的人群顿时就炸开锅了，人们一拥而上把高清风围住，见他安然无恙，有人欣慰的开怀大笑，也有人激动的呜呜的痛哭起来。
2: 大家都没事吧？
0: 高清风环视众人，他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千，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被北红门俘虏以后，自己还有机会

0: 见到这些兄弟们，而且还不是在九泉之下。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大家都没事儿。
0: 一个青年从人群当中站出来，连声说着：“
2: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这个青年叫严军，他是高清风的心腹手下之一，和高清风嘘息良久，才恍然想起来：“
1: 峰哥，你向北红门投降了？”“
2: 什么？投降？
1: 当然没有。为什么这么说？”“
2: 我看北红门把我们都放了，还以为是峰哥你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呢。”“
1: 这谢文东啊，确实有拉拢我的意思，可是我没同意，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真的把我们都放了。也许我们以前一直对谢文东这个人存有什么误解吧。”“
2: 哦，峰哥，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回堂口，眼睁睁看着我们受到攻击，却没有人来救援，我倒是要听听他王秀斌要怎么解释这件事儿。”“
3: 对，这帮台湾人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们，哼，我就不说他们了，我们在前边浴血奋战，他们在后边吃喝玩乐，看我们笑话，完全不顾我们死活。”
0: 千多人把责任推卸到高清风的身上，现在该怎么守住铜山？正在他和一干头目苦思对应之策的时候，会议室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王秀斌皱了皱眉头，语气不善的说：“
1: 进来。”
0: 房门一开，一名青帮小头目跑进来：“
1: 王助理，峰哥带着兄弟们回来了。”“
2: 峰哥？
1: 哪个峰哥？”“
3: 就是高清风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王秀斌连同周围的头目不约而同的站起身来，一道道目光都集中在那个小头目的身上。“
1: 你说高清风回来了？”“
3: 没错啊，据兄弟回报，不仅峰哥回来了，就连我们被北红门抓的那千余名兄弟也一起回来了，现在正在前往堂口的路上，用不上20分钟就能到了。”“
1: 真是老天开眼呐。高清风和千余兄弟没事儿，又回来了。我们终于不用再为如何抵御北红门的进攻而烦心了。”
0: 在王秀斌看来啊，随着高清风和千余兄弟的回归，能马上改变己方在铜山的形势，又具备了和北红门一较长短的实力。他是非常兴奋，可是有人却兴奋不起来，而且是满面的愁容。一名30多岁的汉子摇了摇头：“
2: 王助理，先不用高兴的太早啊。高清风这次回来，恐怕是非比寻常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2: 王助理，你想想，高清风还有手下的兄弟都已经被北红门生擒活捉，那么以谢文东的为人，会这么安然无恙的把他们放回来吗？”
0: 听了这话，王秀斌吸了口气：“
2: 确实不会。也许是高清风带着兄弟们

0: 偷偷跑出来的呢？
1: 王助理啊，你觉得可能吗？北红门现在有谢文东亲自坐镇，他会犯这么低级？
0: 北红门在 X 市的帮众啊，正在向铜山进发呢。看样子是准备加强刚刚被他们打下的那个据点的防守，这就没错了。哼，我看高清风不是逃出来的，而是被放出来的，无缘无故的。北红门为什么要放他呀？现在北红门在 X 市的人力正向铜山进发呢。各位想一想，这又是为什么呢？王秀斌以及众头目的脸色都变了，一个个惊若木鸡。过了一会儿，王秀斌说：难道高清风已经投降了北红门？这次回来是要做卧底，策应北红门进攻的？王助理啊，这还用问吗？事情啊，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一直都说，大，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王秀斌慌了手脚了。哼，
1: 王助理，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集结兄弟们，把高清风他们一网打尽，彻底的消灭。嗯，不行啊。高清风的手下有1000多人，真想消灭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北红门在后面看着呢。一旦我们和他们交上手，北红门趁机压过来，我们的处境可就不乐观了。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这时候，王秀斌把目光转到那个青年头目身上。
1: 是啊，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要反呐，也是高清风一个人在反，下面的兄弟啊，只不过是听他的命令罢了。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连累到下面的兄弟身上，只需要针对高清风一个人不就可以了吗？众人听了以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这时候王秀斌不解地说：可我们怎么才能除掉高清风呢？那1000多兄弟可都是听他指挥的。
1: 王助理，这个简单吗？
0: 高清风是回来做什么的？是做北红门内应的，他不可能回来就动手。我们呢，可以先把他骗到堂口，等把他下面的那些兄弟安置妥当之后，再拿他开刀。等下边的兄弟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想呢，那些人也不敢再胡来了，到时候他们还是得听我们的指挥。
1: 嗯，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易凯兄的主意非常好啊，那就按照你的主意办吧。其他头目也纷纷挑起大拇指。见众人对自己的主意心悦诚服，佩服有加，那个青年头目得意的仰面哈哈大笑。他的名字叫王易凯，在青帮的地位不算高，但也不算低，为人有几分小。

0: 聪明，但是却向来自以为是，眼高过顶。韩非呀，非常讨厌他这样的人，对他一直也没有重用过。就在众人谋算怎么杀掉高清风的时候，坐在最末尾的一名30多岁的魁梧大汉眉头紧锁：“
1: 我反对，我不相信高兄能叛离社团。高兄为人向来忠义，不是那种卖主求荣的人。你们如果就因为他被北鸿门释放这一点而怀疑他是北鸿门的内应，甚至还要密谋杀他，我是第一个反对。”
0: 我说：“康磊，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你却还要袒护高清风，你这样做可就不对了。难道因为你们都是大陆人，你就可以偏袒他吗？当头根本不在乎对方是谁，张嘴就骂。可王一凯哪儿受得了这个呀？更受不了的是，竟然被大陆人辱骂。他也腾地站起身来，怒视着康磊：你他妈的把嘴放干净点儿！我忍你已经很久了，你知道吗？哼，我看你啊，就是和高清风一伙的，混进社团内部预谋不轨。帮主在的时候，你们不敢搞什么小动作，现在帮主不在，你们可找到出头的机会了，谁都不放在眼里了，是吧？在青帮内部，台湾派系和大陆派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台湾派系依仗着青帮起源于台湾，对大陆人看不起，又怀有戒心，生怕他们抢了自己的位置。而大陆人呢，也看不起台湾人，觉得他们没什么本事不说呀，一个个还傲气凌人，依仗是台湾人的身份耀武扬威，对自己百般刁难。双方的矛盾很深，韩非呀，也明白这一点，他想调和，可是真到做起来的时候又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大家都是混黑道的，谁都不放在眼里，台湾派系和大陆派系都不想在自己身上做出让步。就这样啊，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加深，只不过有韩非压着，一直没显露出来罢了。这时候康磊说：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你硬是把屎盆子往我的脑袋上扣，我也无话可说。
0: 哟，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1: 我承认，你妈了个逼。
0: 王秀斌被两人吵得一个头两个大，他摆了摆手：
1: 两位两位，行了，不要再吵了嘛，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北鸿门随时都会打过来，你们俩还想窝里斗不成吗？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康磊，这话明显是向他说的。
1: 好啊，王助理，我给你个面子，我不吵了。不过谁要是敢动高兄，可别怪我康磊翻脸不认人。
0: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明目张胆的威胁起我们！来人呐！王一凯怒声喊着。随着他的话音，房门一开，从外边冲进几名大汉。王一凯一指康磊：
1: 把这个叛徒给我拿下！
0: 众大汉都愣住了，看看王一凯，再瞧瞧康磊，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齐刷刷的

0: 望向王秀斌。他也没了主意，从心里面说他是站在王义凯这边的，可是无凭无据的把康磊认定成叛徒，甚至还要捉拿他，这也太说不过去了。王义凯正色说，王助理，现在是非常时期，自然要用非常的手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为了下面数千名兄弟的性命，王助理啊，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吗？好，拿下他。王秀斌开了口，青帮帮众再不犹豫，一拥而上把康磊按住，同时把他身上的武器给收走。
1: 好啊，你们台湾佬，你们合起伙来整我，背叛社团的不是我，更不是高清风，而是你们台湾自己人呐！
0: 康磊大吼大叫着，冲着王秀斌等人是连骂带嚷啊。
1: 走走走，把他拖出去，关起来。
0: 王义凯对下面人挥了挥手，然后又对康磊冷声说，
1: 等干掉高清风以后再找你算账，你个大陆仔。我不服，我没有错，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这群混蛋。
0: 康磊在大声的叫骂当中被青帮帮众拖出去，王义凯冷笑一声，
1: 真他妈的没教养的东西。
0: 咱们再说高清风，他带着一干手下到了堂口，还没等进去，就看以王秀斌为首的青帮干部们从堂口里迎了出来。
2: 哎呀，高兄弟，我们正在想办法怎么救你出来呢，你却带着兄弟们逃回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呀。
0: 王秀斌上前几步，脸上笑得像花似的。
3: 哼，多谢王助理挂心呐。
0: 高清风冷冷的回了一句，扭过头去故意不看他。王秀斌脸色微变，随后他笑着问，
1: 高兄弟，你怎么了？
3: 怎么了？北红门还没有进攻的时候，我就向你求援了。可是直到北红门把据点攻占，你的援军还没到。我想知道你王助理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你在拿我等兄弟的性命开玩笑吗？
0: 高清风气愤，他的手下人更是满面怒火，一个个瞪着王秀斌直咬牙。见高清风等人用这个态度对自己，王秀斌的心里一颤，他暗暗的嘀咕，
3: 义凯说的没错呀，这帮家伙果然是要造反。
0: 他呵呵的干笑，并没有答言。这时候旁边的王义凯叹了口气，
2: 高兄弟，你这么说真是冤枉王助理了，我们有去支援你，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下面的兄弟们，我们在去救援的时候啊，路上出了些意外，耽误了许多的时间，当我们赶到堂口的时候，争斗已经结束了。
0: 高清风挑起眉毛，疑惑的看向王义凯，
2: 高兄弟，我说的可都是实情，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伏兵，没想到那竟是北红门的缓兵之计。哎呀，对方带头的几个头目已经被我们杀了，尸首还在堂口，高兄弟如果不信的话，

0: 可以到堂口里面去看看。高清风点点头，长叹会儿呢，带他们去吃饭。对此，高清风和严军等人也没有太在意，毕竟堂口是己方的重地，这么多人的兄弟涌进去，的确不太合适。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可是自己起了杀心了。进入堂口以后，众人直接向会议室走去。进来之后，让高清风意外的是，里面既没有酒，也没有菜。有的是黑压压无数的青帮帮众，还有他们手中那寒光闪烁的片刀。高清风愣住了，顿了片刻以后，他才回过神来，充满茫然的看着王秀斌。
2: 王助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哼，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跟在高清风身后的王一凯一把把腰间的片刀拔出来，顺势架在高清风的脖子上面。与此同时，王秀斌等人脸上的笑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森和冰冷。高清风啊，你不要再装糊涂了，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王秀斌背着手，脑袋扬得高高的，冷声说：
2: 我的事儿？我的什么事儿？
0: 我说姓高的，你怎么直到现在还在装疯卖傻？你以为你和北红门私通的？
2: 这是你自找的。帮主虽然不在，但是今天我要替帮主清理门户。王助理，你把话说清楚，我哪里和北红门有私通过？
0: 哼，高清风，我问你，北红门进攻据点2000人打你1000人，人力只不过比你多一倍吧，可是你连半个钟头都没守住，不仅据点被攻破，就连下面上 1000的兄弟也被人家全部活捉。我倒是要问问你，这仗是怎么打的？如果你没有主动投降，怎么可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全军覆没呢？说实话呀，就连高清风自己也没想明白这仗是怎么打的。他的指挥没有问题，下面的兄弟也都尽了全力，可结果还是以己方一面倒的惨败而告终。他摇头苦笑啊，北红门的进攻太猛了，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王助理的援军能及时赶到，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听高清风这么说，王一凯嗤笑着：切，你丢了据点被人活捉，姑且算是我们增援不力，那么你对北红门把你释放这件事儿又做如何解释啊？说到这一点呢，高清风也觉得茫然。是啊，北红门为什么会释放自己呢？仅仅因为谢文东欣赏自己的刚烈？那这话说出来恐怕没人会相信呢。

0: 怎么？
1: 你回答不上来了？
0: 高庆峰啊，真没想到啊，帮主那么看重你，而你竟然在帮主不在的时候背叛社团，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你！听王一凯这么说，高庆峰的身子一震。北鸿门为什么要放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指天发誓，我高清风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社团的事情。你行了吧，你高清风，收起你那副忠肝义胆的虚伪嘴脸吧！啊，你装得很无辜的样子，留你这种人留在社团里，我们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可能不知道。王助理，别犹豫了，下令吧！对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也不用讲什么同门情谊了。王秀斌看着满脸涨红的高清风，深吸口气，慢慢的抬头，然后他猛地对下面的青帮人员说：“拖出去，上！”高清风声嘶力竭的大声的吼叫着：“我丢了据点，做了北鸿门的俘虏，你们要杀我，我认了。可是你们不能冤枉我背叛社团，我高清风问心无愧。”可是两旁的青帮帮众只知道按令行事，哪里会听他的解释啊？不由分说，七手八脚的就把他拉扯出去。王秀斌面露悲色，转过身去，仰天长叹一声。表情上看他挺难过的，好像要杀高清风他也于心不忍。而实际上呢，他心里头高兴得很，高清风一死，等于在社团里头他又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日后也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重用。而王一凯在，
2: 你别怪兄弟我无情，我呢也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做事儿，没办法呀。
0: 高清风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决裂的挣扎起来，他不甘心就这么被王秀斌杀了，死无对证，那自己真就成了青帮的叛徒，这个污点也将永远的无法洗刷掉了。他想挣脱周围众人的控制，可是他的双臂被人牢牢的抓着，双肩被死死的按着，难以动弹分毫。
2: 高大哥，一路走好，兄弟送你上路。
0: 站在他面前的大汉一侧身，随后钢刀高高的抬起来，对准高清风的脖子作势就要砍下去。高清风闭上眼睛，可叹呢，自己对青帮对韩大哥忠心耿耿，可最后竟然死得不明不白的，这真是可悲又可笑啊。就在这个时候，只听扑的一声，高清风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是过了片刻以后，他发觉自己竟然还有知觉。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只见前方的大汉双手举刀，却迟迟没有落下来，两只环眼瞪得滚圆，向外鼓鼓着，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向下看，在他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由于力道过猛，整个刀身都没进了他的胸膛，只剩下刀把还在外面露着。那个大汉的喉咙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紧接着身子左右摇晃几下，直挺挺的向前扑倒，重重的压在了高清风的身上。直到这个时候，高清风周围的青帮众人才反应过来，一个

0: 个尖叫出声，看着大汉的尸体踉跄着连连的倒退。同一时间，乌木脸色变了，手指颤抖的指向对方，结结巴巴的说：“
1: 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0: 来者不是旁人，正是刚刚被王秀斌关押起来的康磊。康磊冷笑一声：“哼，你们台湾人能做到无情无义，可是我手下的兄弟们做不到。”康磊是被关押起来了，但是消息很快传到他手下兄弟那儿。这群康磊的心腹手下听完这个消息，一个个怒火直冲脑门，双眼充血，直接找上门去理论，并且让守卫放人。双方言语不和，很快就发生了肢体接触。负责守卫的几名青帮人员哪是他们的对手啊，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全部打晕。这些人顺势就把康磊强行的放出来。出来之后，康磊原本想去找王秀斌理论，走到半路听说高清风要被执行家法，行刑地点是堂口后门，而康磊呢，片刻也没敢耽搁，直接带兄弟就冲了过来。远远的，他看见那名大汉要刀劈高清风，情急之下，康磊从手下兄弟那儿接过一把匕首，一记飞刀直接取了大汉的性命。那个小头目环视众人，颤颤巍巍的问：“你们这不是要造反吗？”而康磊却怒声说：“不是我们要造反，而是被你们台湾人给逼的。你们不给我们大陆人活路，也别怪我们翻脸无情。”“
1: 疯了！你真是疯了！”
0: 那个小头目掏出手机要给王秀斌打去电话向他告急，可是康磊哪会给他打出电话的机会啊，他抢上一步，一脚踹在他的手腕上。那个小头目怪叫一声，手中的电话也随之飞出了老远。“
1: 你要干什么？”“
2: 你最好老实点，不然的话我认识你，可我兄弟们手里的刀可不认识你。”
0: 随着康磊的话音，他那数十号手下兄弟纷纷举刀，吹胡子瞪眼睛看着那个小头目直哼哼。那个小头目吓得倒退两步，激灵灵打个冷战，脑袋低下来，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谁去合适呢？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三尺地灵魔，人家手短呢，真不卖卖力气，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所以啊，这陆青就站起来了。总镖师，老朽不才，我比划比划吧。”哎呦，赖九成是正中下怀呀，赶紧抱拳施礼：“老剑客，哎呀，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您老委屈委屈，这第三阵就交给您了。”“哎，客气什么呢，这是应该的。盛大侠，少坐片刻，老朽失陪了啊。”盛奎也欠了欠身：“哎，老剑客，那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哎呦，您太客气，我这两下子值得一学嘛，走一步掉一块了。”“还咳嗽一声，稳稳当当下了西看台，见着老百姓，他一作揖：“各位啊，借光借光。”

老朽到台上比划比划，老百姓一看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小细脖大脑壳，你别看个小那么大的年纪，倍儿精神，干净利落，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三尺地灵魔晃着大脑袋登上比武台。这时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再看陆京来到台口，冲着下边一抱拳，各位老朽不才，想要打这第三阵，方才嘛大家都看见了，出了人命了，其实这事儿不新鲜，别看台子不大，这也是战场，尤其是官准比武，打死自认倒霉呀、啊，这帮不带偿命的，哎，这也算死者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比武就是这么残酷，闲言少叙吧，啊，说比咱就比。说着转脸奔东看台，我说各位呀、啊，哪位好财买脸，陪我走几趟，跟老朽打这第三阵，哪位呀、啊，我可在这等着呢。单说东看台老少英雄一看，嚯，三尺地灵魔登了台了，看大将都后阵，你得唱压阵，从东看台跳下去，左手唐锣，右手明杖，把眼睛一翻，又装开盲人了，嘡嘡嘡，借光借光，奔比武台怎么走啊，各位啊，大伙一看，哟呵，实木的盲人，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比划什么劲儿，这不自找倒霉吗？有的人就说，不去，刚才眼睛倍儿亮，怎么这么一会儿成了盲人了，大概是装的，怎么说的都有。真有那好心人过来了，把明杖端起来了，老先生别着急，我给你带路送到台上去啊。哎呦，多谢多谢，这主啊还真就把他送到台上了，然后转身扎入人群。石乐天天生的诙谐，爱开玩笑，到了台上平身站好，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能事先知道人的吉凶。我说老剑客算一卦吗，嘡嘡。陆青认识他呀，冷笑了两声，我说迟老剑客开什么玩笑，这是比武的场所，你这何苦来的。再看迟乐天歘眼睛放光，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

身子就转开了。像他们这种身份，不轻易发招，发招就得有分量。按现在钟表说，转了有五分钟，谁也没伸手。尽管如此，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啊，大家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心说这俩老头不定谁胜谁负。单说三尺地灵魔心说，迟了天你真有点稳当劲儿，你不发招就算完了，那可对不起点儿。想到这往前一跟步，脚下使的是鸡蹬步，上面使的是连环掌，还使流星赶月，双掌挂风，奔驰乐天面门遍地。迟老剑可不敢怠慢，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唰，上步贴身把这一掌躲开，刚想还招，陆青把膀臂一平，这掌当刀使横着就到了。对不起，你接掌，奔脖项砍来。迟乐天往后一侧，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接架相还，就安的他不使用。现在呢，还没到关键时刻，所以呢是正常的比试。就这样，陆青有能耐，使用的招法独特，变化莫测呀。迟乐天也不含糊，衡山二老啊，自称衡山派，那招法也非同寻常。这两个人这一打，转眼之间80回合未分胜负，把所有的人全牢牢的吸引住了。大伙眼睛瞪一边大，有的那个嘴张多大呀，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这俩老头一开始一招一式很慢，看得比较轻，后来是越打越快，越打越急。这两个人在台上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身形转动看不清招数了。有的人都看得花了眼了，心说这是人吗？这刮旋风呢？这是，毕竟迟乐天不是陆青的对手。刚到100回合，他稍微没留神，让陆青这一巴掌正削在肩头上。虽然他没戴着五毒手套，那个掌力可够重的，要说有千斤也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着咔，哎呦！迟老剑个身子往前一仰，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1丈多远，坑摔到台上，大汗淋漓，是痛苦不堪呐、啊！什么原因？膀子折了，挨上就完了。陆青往下撤身，收回双掌。迟老剑客，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东看台的伙计上去10几个，把迟老剑客架起来，抬回东看台。哎呀，这一到台上啊，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了，郎中拎着药箱子也过来了，这么一看呢，伤势严重啊，赶紧进行包扎，上药给服药。迟老剑客满面的羞愧，哎呦，柯大侠，我对不起你呀、啊。

0: 惭愧，我只说能替你把把号，哪知道老朽无能啊，耽误了大事儿。这关键的一战我败着回来了。
1: 老剑客，老剑客，
0: 千万别难过，这我就领情不过呀。您冲什么呢？还不是给我帮忙吗？胜败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虽然说我们输了，后头还有两阵子，我们要能搬回来，那还是可以的。老人家千万别难过，这样吧，我派人送您回去，赶紧养伤。
2: 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
0: 转回身他对窦尔敦说：
2: 尔敦呐，你过来。
1: 老剑客，有话请讲。
0: 哎，我这次啊算没白来呀。怎么这么说呢？猛儿算有了归属了，拜你为师我就放了心了。看来人呢别老啊，老了就完了，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不怪旁的，怪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因此当众出丑，老了老了栽这么跟头，从衡山栽到山东来了。还是那句话，猛儿有了归宿，我一百个放心。我要走了，回到衡山结石村，闭门谢客，永不出头。从今之后，这江湖上就没有我这号了。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严加管束，叫他成人。尔敦呐，你能答应吗？
2: 哎呀，
0: 窦尔敦听完也很伤感。老人家千万别灰心，这算不了什么，您何必心灰意冷。
2: 哎，算了算了吧，劝什么也没用，这伤啊我回家去养吧。蒙儿你过来。
3: 这我揪他的脑袋。
0: 放肆放肆啊，这是陆青啊，你揪脑袋连我都没揪下来呀。孩儿啊，我要走了，听你师父的话，听没听见？
3: 是喽，我本来就应该听我师父的话，你就放心吧。
0: 既然这样，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要离开了。
2: 这老头还挺犟，谁怎么劝也不行，包扎之后也不那么疼了，仗着他功底深厚，还真就不在乎。这时候有人在台上把明杖唐罗给他捡回来了，老剑客提在掌中，满面羞愧说了一声：各位，咱们再会了。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老头说话算数，说不露面还真就不露面了。他走了暂且不提，单说铁罗汉窦尔敦一看第三仗，人家的不愧是人中的剑客，但是呢人无完人，他的招法还是欠火呀，跟我比还是差着一截，不然我能打胜仗吗？虽然说我打了他一掌，但是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估计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了。谁让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呢？嘿嘿，今儿个我也高了兴了。我奉劝众位，刮风下雨

0: 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应该清楚。大伙说是吗？好吗？这一句话有个人不爱听，这个人分人群上了台了。陆庆，你太狂，你臭美什么你？你挺大个年岁不知好歹呀、啊！你捡了个便宜，你偷着乐，在我眼里头，你根本就不是剑客，你连个普通人你都比不上，什么玩意儿呀？陆清心说：“这谁呀、啊？胆大包天，敢教训我？”甩脸定睛，是仔细观看。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地灵魔陆清打了个大胜仗，战胜了迟乐天，并把对方打伤，为万全镖局赢得了一场胜利。不单说万全镖局的人欣喜若狂，就是他本人呢、啊、也有点得意忘形，在比武台上是自吹自擂，说了许多大话。他这一吹牛不要紧，有很多人不爱听，就气坏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这个人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飞身上了比武台，当面指责陆清是恬不知耻。陆清心说：“这是谁呀、啊？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指手画脚指责我不对？”甩脸定睛观看，剑似银盆，利剑眉，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八字印。那么你这是何苦来？方才我打胜了，我高兴，我想怎么说怎么说，跟你有什么关系？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主闻听冷笑了几声，罢了。哎呀，陆清啊，陆清啊，咱俩没见面之前，我知道武林当中有你这么一号，那时候还以为着你是怎样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嘿，今儿这一见呢、啊，看来都是谣传呢、啊。你是个熟度极长的懦夫啊，你是个妄自尊大的匹夫，不就打了个胜仗吗？有什么新鲜的？有那么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也没有一开场。陆清激了，蹦起来就一掌，单掌。看外表像个教书的先生，此人的功力十分了得呀，能接住我这一掌，能把我震得这样，起码他有几十年的基本功啊。这他愣住了，正发愣呢，了不得了，赖九成带着二十多号，拿着绳索，拿着器械上了比武台。老剑客，您到旁边把他交给我了。陆清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赶紧退在一旁。再看赖九成大步流星来到这个人的近前，横眉立目，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狂徒？哎，你懂不懂今儿个比武的规矩？官府明令规定，此次比武几道理，我还不信。今儿个这么一个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的

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哪个时辰点什么地方，那是变幻无穷的，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他要想干这手活，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熟悉，着实的不容易啊。就说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叭叭叭叭叭点住了八个，其他的不敢过来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就这么几下不要紧，把众人全惊呆了。就见这个主乐呵呵的一呲牙，哎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哎，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这么干。赖九成啊，你试试。不是，赖九成一听，我受不了这玩意儿，赶紧躲到陆青身后去了。陆青这回知道碰到茬上了，这位肯定是个了不起的、成了名的侠剑客，所以他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他深知被点住穴的这些人受的损害是相当大的，必须及时的破穴把他们给救了，时间长了性命难保。陆青想到这儿，冲着来人就抱拳：“朋友，冤有头债有主，跟他们毫无必，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每个骨头节儿都疼啊！”这帮人缓过来之后，扭身便跑。赖九成一看，我也别在这儿找倒霉了，打官腔不好使，狼狈逃窜。这比武台上就剩下陆青和这位高人。在这儿陆青就问朋友：“咱们俩折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您是谁，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啊？”“嘿，我呀，无名少姓之辈，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跟你比差的多了。即使我报不报名都是一样子的，我是无可奉告。但是今儿这个事儿可没完，陆青啊，我既然登台了，我也不想把你如之何，我就希望你谦虚谨慎，你当着普天下人的面说两句认错的话，你向天下人保证今后再不吹牛了，然后我转身就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看好不好？”“我说朋友，你今天逼得老朽是非变脸不可了。”“哎，我说陆青啊，要这么说你还真有点不服气儿呗。”“当然不服。”“那你不想认错，我没什么可认的。”“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好，那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了，用武力逼着你向天下人认错，你看好吗？”“你找死！”三尺地灵魔忍无可忍，嘣嘣嘣蹦了好几下，扭转回身，嘿，干什么？在皮囊里头掏出鹿皮丸手套，把手套他戴上了。那就说戴手套干嘛呀？哎，前文咱说了，他会打五毒掌，不戴这种手套不行。这种手套是鹿皮特制的，戴到手上，而且呢，这种手套用剧毒未成的。一共是五种毒，所以说叫五毒掌。那要说他不能中毒吗？当然不能，他有解药，手上都磨好了，别人中毒他中不了。把手套他戴上，就这玩意儿不用说打到致命的地方，打到你身上你是准死无疑啊。他称霸武林就靠这个，

但这路经啊也有一个好处，平时绝不使用武都长，因为他本身能力就大，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不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不带。今儿个一看不带不行了，要不就得栽跟头了。面前这个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手套戴好了，那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哎呦呦，变戏法呢？哦，明白了，戴上五毒手套了，要使用五毒掌。好嘞，我这次来就是领教领教你的五毒掌。唰，他把身子往下一塌，亮了个白鹤双展翅，把门户就亮出来了。陆青呢，打算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哎，就是一掌，猛击这个人的面门，掌上挂风啊！你别看这个主表现的轻松自然，心里头也比较紧张，他知道生死攸关，被五毒掌碰上命就保不住了，这玩意儿有剧毒啊，焉能不谨慎。所以身形倒转，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打的太好看了，台上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单说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自从比武开始，窦尔敦就全神贯注，不管是哪个登台他都认真的看着。看什么？在这学习呢。这窦尔敦为什么武艺这么高，长进这么快？就因为虚心学习，人不学怎么能进步呢？窦尔敦是这么想的，哪怕对方远不如我，他肯定有特长，我就学人家的特长，不能因为人家不如我有短处我就不学了。虚心使人进步啊。所以这个窦尔敦呢、比谁都累，尤其这场打斗，这个窦尔敦就想，这人谁呀、看得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自个儿心里头百思不解，他一看人家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干净利落，窦尔敦就羡慕的不得了，心说比武结束之后我得把这人找着，跟他亲近亲近，好好的跟人家学几招，这人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这块打到关键时刻，窦尔敦的心提到嗓子眼，他心里头肯定向着这个人，推开三尺地灵魔，戴上五毒手套了，而且出招甚狠，他恨不能一下把对方置于死地。铁罗汉替那个人担心呐、就怕他一个不留神受到伤害。再看窦尔敦浑身攒劲，额角上就冒了汗了，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不光是他，在场的人也是这种心情，大家注目看着这场决战。因为李老剑客呀很古怪，一般很少结交朋友，很少很少出头，这次云游天下，正好走到山东地界，到济南府这一溜达，他听见这个事儿了。万全镖局大同拳馆九月初一五镇赌输赢，李大剑心说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就多住几天，我也开开眼，

西上，心说够劲儿。哎，我听说了也不少，三尺地灵魔就这德行。他一阵心血来潮，要暴打不平，这才登台。那旁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您想想，他是著名的江南名剑呢，能不会点穴吗？那功夫能简单吗？但是陆青也不是好惹的，这陆青一伸手跟李大剑打到40多个回合。哎呀，陆青心说，今儿我碰到茬上了，这家伙真厉害，我用5毒掌也赢不了他，怎么办？我怎么把他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陆青在比武台上会斗李凤、李大剑客，咱可说清楚啊，他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书中代言。这陆青就发现对方这功夫十分了得，赢不了人家，40多个回合毫无进展，他这脑袋有点冒汗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儿个我非败不可吗？真要败到比武台上，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无论如何不能打败仗，怎么能取胜呢？哎，有主意了，还有一招绝艺叫顺风扯旗。什么叫顺风扯旗？要蹬对方的两条腿，因为他发现对方两掌护住上中盘，对下盘疏于防守，我正好钻这空子，这一脚我要把它蹬上，我这口气就顺过来了。他打定主意，突然双掌一晃，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他底下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儿，真正是另一回事儿。不愧他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5毒掌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完。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李大剑心说，有了，我在下边做活吧，我用劈百木桩的功夫，我这一腿我把他鹰面骨挫折，我把他废了，就做好了准备了。那又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但说台上比武这俩人都全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完我也得完，这后悔不迭。李大剑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

0: 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这四条腿啊碰在一块儿，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儿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个人的身法怎么那么快，一下窜上比武台。他们俩这四条腿还没等碰到一块儿呢，再看这个主把双掌一分，拨了他们两条腿，左手拨了陆青，右手拨了李大剑，哎啊，啪这一下，两个人谁也没登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这一登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听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是？注目观瞧，台上站着个脱头和尚，再一看铁罗汉窦尔敦。方才咱说了，窦尔敦早做好准备了，什么准备？给他们拉账。窦尔敦看出来了，这俩人要玩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陆青死活跟我没关系，主要是这个人太好了，我得就给我们帮忙这人。分身窜上比武台，探双掌一拨了这俩人，这二位失去平衡，双双摔倒。得亏窦尔敦，估计俩人全好不了。台上台下刹那间是掌声雷动，有人还喊呢，好，太及时了，太好了，及时雨。甭问，说这话的都是行家里手，他外行他看不出来怎么回事。谁喊的咱不必介绍，单说李凤李大剑客摔了一下无关紧要，李凤一咕噜身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哦，这才明白是窦尔敦给解的围，心里是无限感激呀、啊。因为这个身子腾空他就清楚了，我跟陆青谁都好不了，他把我蹬死，我把他蹬死，那阵一刹那就认为准死无疑，往轻着说俩腿废了，还没想到窦尔敦给解了围了，捡了一条命，起码说捡了双腿了。所以李大剑感激的不得了啊，一抱拳，铁罗汉谢谢您了，没您解围我今儿惨了，请上受我一拜。你看这多明白，窦尔敦以礼相还，朋友不必客气，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得谢谢您呢。我可谈不到什么帮忙，今儿个我长了见识了，铁罗汉你就照这样走下去指定错不了，前途无量，能跟你说几句话我觉着我此行就没白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咱们在江湖上有见面的机会。 多谢了。等一等，朋友，尊姓大名，无可奉告。李凤说到这儿，飘身下台，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不留名姓。可这会儿呢，陆青也起来了。这陆青把脑袋一拨呢，一看是窦尔敦，他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姓窦的，你这是怎么个茬？我跟那个人比划，有你什么事儿？你半截腰插一杠子，你想干什么？哎，要没你，我一脚把对方就蹬死了，我起码把他给废了，都叫你给搅和了，你居心是什么？其实啊，陆星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他应该感谢窦尔敦，要没窦尔敦他也废了，可他嘴上啊就不这么说。要不说这个人不怎么地呢，品质恶劣，相反的强词夺理，把责任推到窦尔敦身上。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要说别人不明白，你不明白吗？你这叫装蒜呢。我说姓陆的，你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1: 我不明白，只有你心最清楚。我窦尔敦，好啊，你给破坏了，我跟你没完。窦尔敦一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怎么没完？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吗？
2: 那是自然，哪里走？
0: 这陆青啊，就像疯狗一样，一蹦多高，搂头盖顶就是一五毒掌。窦尔敦一看这种货，不打他是不行了。恶人自有用恶办法降他，想到这儿毫没留客气，身形转动，跟陆青斗到一块儿。这陆青啊，虽然说有两下子，但是消耗的体力太大了，相跟迟乐天老剑客打了个不可开交，紧跟着又遇上李凤李大剑，精力消耗大半，到头来遇上铁罗汉窦尔敦，他哪盯得住啊？窦尔敦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唰一变，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青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唰，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
2: 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
0: 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就开了锅了。西汉台众人一看，哎呦，老剑客。

赖九成急忙率人抬着担架来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三尺地灵膜架在软床上，回归西看台，郎中一大帮全围拢过来，盛奎、华文龙、陶然、飞天蜈蚣，所有的人全挤过来了。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怎么样？郎中把衣服撕开，往后背上一看，好嘛，黑乎乎一个大手印，但是掌心悬空，没打他的穴位，其他的印的非常清楚，是红肿高大，那叫鹰爪立铁砂掌啊，那嗨上谁受得了？这会儿把血给他止住了，上了止疼的药，吃了止血丹，陆青依然是人事不省。把盛奎气得直哼哼，双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指着东看台，姓窦的，你太歹毒了，陆老剑客跟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对，姓窦的不是人，宰了他，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他们七嘴八舌，烂吵烂叫，唯独少派主华文龙、窦尔敦并未下毒手。你究竟什么意思？我华文龙不买你的账，你算个什么东西？好小子，你敢骂我，这多好，真应了那句话了，耗子动刀窝里要反。哎呦，超然和尚过来了，文龙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超然和尚是老师啊，怕自己人干起来叫人笑话，所以压服着华文龙。哎，其实这和尚心里头啊支持他徒弟，他也看盛奎太狂，徒弟骂他几句煞煞他的威风，哎，自己也挺高兴，但是你不能这么支持华文龙啊，大面得交代过去。华文龙这才不言语了，大和尚满面陪笑。

0: 侠客，你算了算了吧。盛奎狠狠瞪了华文龙一眼，坐在椅子上。他们这头这样，呵，再看东看台可热闹了，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一统杯石宽高举着红旗，我们打胜了！放炮，叮啪，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啪啪。热闹的是天翻地覆。东看台不管是任何人，举着双臂欢呼啊！科特朗的声音比谁都高，贤弟，你可给咱们露了脸了，你扳回了一局啊，真值得祝贺。白酒，不饿也吃，不想喝也喝。跟东看台的相比，西看台的人垂头丧气，气得鼓鼓的。赖九成一看，完了完了，士气低落呀，谁还能扭转这个局面？比武的结果现在打了个平平，对方胜两场，哎，自己胜了两场，那么一抵消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在接下来是第三阵，第三阵是决定胜负，谁赢了就是赢了，一锤定音呢。谁能上得了台呢？哎呀，无人可派呀、啊！按理说，华文龙肯定行，但是看看华文龙这个样子，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呐！显而易见，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急得他汗也出来了。华文龙乐乐呵呵，凑到盛奎近前冒坏水：“大侠，我年轻，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您可千万担待啊！我这厢赔礼了。”“没得说，没得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那事儿了。”“是是是，你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吗？不过您敢登台吗？非你去圣斗尔敦不可，老英雄以为如何呀？”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严伯前假装立脚不稳，身子一侧，右手在空中乱抓，忽然唰的一下把云雨桐脸上的布巾给拉了下来。这时候顾金雕见他要摔到自己的身上，自然而然地伸出左掌向他肩头轻轻地摁去。严伯前猛然一缩，竟然没让他摁到。这一来，两人都知道对方的武功不弱，对瞧了一眼。严伯前先不理会顾金彪，朝云雨桐脸上一瞧，见他满脸的疮疤难看异常，跟射瞎他的那个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嘿嘿，船晃了晃没站稳，对不住了，把布巾还给了云雨桐。云雨桐接过来蒙在脸上，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大伙烧坏了脸，这副德性见不得人，没吓坏你吧？严伯前听他的口音，心里又是一动，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丝毫的疑心，转身对顾金彪拱了拱手：“老兄原来是江湖同道，请进来坐吧。”滕一磊等三个人也不客气，先问严伯前的姓名。听说他是陈州严家拳的掌门人，江湖上说来也颇有名望，于是不加隐瞒说了自己的姓名。

阎伯钱的师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岳阳人。双方谈了一些关外和三湘的武林义士，倒也投机。这一来，喧宾夺主于于同反给冷落在前仓了。于于同一见两路仇人会合，自己孤身一人，实在是凶险异常。他本来心灰意懒，这时候大敌当前，敌忾之气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吃晚饭的时候，于于同拿出酒来款待客人，阎伯钱温言和他敷衍了几句，于于同只是知乎者也的拽文，四个人听了也不懂，自然是腻歪之极，不起你防我，我防你，说话就没有先前爽快了。这一天逆风仍然是很厉害，整天只驶出20几里，还没到孟津，粮船队就都停泊了。晚饭过后，滕一雷等三个人和于于同在前仓安息。于于同睡进被窝，不敢脱衣服，把金笛藏在被子里。二更时分，忽然旁边的船上传来两声凄厉的叫喊，静夜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叫，救命啊，救命啊。于同料到这是临船的官兵在干伤天害理之事，本应该就去援救，但一来官兵势大，二来身旁强敌环伺，只要自己身份一露，立时便是杀身大祸。正要用被子蒙住耳朵不听，那个女人叫得更惨了，总爷你行行好，饶了我们吧。又听到一个孩子哭叫，妈妈妈妈。于于同忍耐不住了，坐起身来侧耳细听，听得又有另外一个女子的哭声。一名清兵粗声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杀了你的儿子。在女人惨叫和哀告的声中，夹着几名官兵的狂笑，接着听着两个女人呜呜呜的叫不出声，嘴巴已经被人摁住了。于于同气愤填膺，再也顾不得自己生死安危，他走到船舷旁边，听着哈和台说，咱们过去瞧瞧。滕一雷拦住他，老四你莫管闲事，那姓严的师兄弟很有点门道，倘若他们和红花会是一路，咱们可就先漏了。于玉彤不等他说完话，脚下使劲，已经纵到临船的后梢。关东三魔见这个秀才居然一身的轻功，很是了得，都吃了一惊，一打手势跟了过去。这个时候阎伯钱和彭三春也已经惊醒了，见于于同等先后越过船去，就各取兵刃站在船舷上观看。于于同见后梢无人，在船舷上一缩身子往舱内看去，只见舱里蜡烛点得明晃晃的，七八个清兵拉着两个女子正要施行强暴，一个女人跪在舱板上不住的哭求，另一个女人死命搂着一个幼儿，吓得只是发抖。舱板上有几个男子的尸首，几只衣箱打开着，到处散满了衣物银两。看你保佑，他不抽金笛，大喝一声，空手跳进船舱，左脚踢出，右手一拳把摁住女子的两名清兵打翻，跟着揪住滕一雷，双手抓住船舷，大喝一声起，双臂一用力把那艘船翻了过来，船底儿朝天，死尸杂物纷纷落水。于于同暗暗吃惊，啊，这人好大的力气。四个人趁着清兵乱哄哄的查看帆船。

0: 黑暗中带着两个女人走了。于同进捡树木茂密之地奔去，见清兵没有追来，停步问那个女人，你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那女人惊魂未定，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下你已经脱险，躲在这里别动，等明天冰船开了再出去。他提高嗓音向后边三个人叫着，三位大哥多谢相助，小弟告辞了。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走。刚跨出三步，只听前面黑暗中一个人阴森森地说，
1: 于氏四爷且请留步。
0: 于玉彤退后一步，那个人从黑影中走了出来，正是死对头严伯虔，后面还跟着他的师弟彭三春。彭三春双手握着三节棍往右边一站，显然在监视着防于玉彤逃走。这个时候滕一雷等三个人也带了那个女子赶到，见严伯虔忽然出现，颇感惊讶。于同一拱手，后会有期，朝滕一雷和顾金彪两个人之间穿了过去。彭三春右膝略弯，当啷一声三节棍出手，向于同的下盘横扫过来。于同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过三节棍，左脚在地上一点，跃出几丈。彭三春一击不中，三节棍余势很大呀，就要扫到顾金彪的腿上，往往外一抖，向前送出，三节棍笔直的向于玉彤的背心点来。于玉彤向前一扑，等三节棍在头顶掠过还不还手，趁这个机会想逃脱。忽然金刃披风，黑暗中白光闪动，两柄单刀迎面砍来，原来是严伯虔的两个徒弟宋天宝、秦天成赶到。于玉彤三面受敌，避无可避，右手在左边衣袖里边抽出金笛，当当两声架开双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夹击，在旁边看着哈格台发怒了，喂，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彭三春一愣，哈克台出手奇快，已经抓住了三节棍的尾梢往外一夺，彭三春急忙往回夺，两个人都没有撒手。彭三春七进一步，左手在地下。哈克台善于蒙古人摔跤之技，这一下把彭三一转向他七门穴点到，两个人搭上手拆了几招。滕一雷连叫住手，严伯虔只是不听，想起伤目之恨，双环如狂风骤雨一般向仇人的要害打去。滕一雷从背上卸下了独角铜人，纵进身去往下一压，只听得当的一声猛响，两件兵器都被震了开去。于玉彤和严伯虔手臂发麻，暗暗心惊。滕一雷说，
1: 且莫混战，听兄弟一言。
0: 他转头问于玉彤，
1: 阁下是红花会的吗？
0: 于玉彤心里想，今日之事走为上招，也不回答，突然向黑暗处跃去。宋天宝站得最近，挺刀追来，于玉彤回身用鼻子一吹，嗖的一声，一只短剑钉上了宋天宝的面颊，疼得他哇哇大叫。那两个女人呢，又给清兵找着了。
1: 他这个时候自身难保，也顾不得旁人了，
0: 他缩着身子不动，但是叫声越来越惨。他忍不住探头出去一看，只见一个清兵双手各托于玉彤展开柔云剑术，想打倒了他逃命，岂料几招过后，只觉得对方身手迅捷，竟是劲敌。古金彪一面

一面连连呼哨。于玉童见远处的黑影偃袭而来，不敢恋战，以进为退，和身向前扑去，左手双指指点敌人胸前的要穴。顾金雕虎踏横胸，于玉童倒退跳开，但彭三春的三节棍已经打了过来，同时滕一雷和严伯乾、秦天成也都赶到了，四面合围。滕一雷大叫：抛下兵器！于玉童不理，使敌如风，混战中出脚把秦天成给踹倒了。滕一雷手挥铜人，呼的一声当头砸了下来。于玉童知道他力大异常，不敢挡下，纵身闪过。滕一雷的兵刃虽然笨重，但是他的力气特别大，使用之际仍然是十分的灵活，砸不住随即收势横扫。哈和台在旁边观战，见众人兵刃齐下，他心里非常敬佩他救援妇孺的侠义心肠，于是他忽地纵入战圈，叫道：老大老二退开！滕一雷和顾金雕齐齐跃出，于玉童力敌数人，已经累得是浑身是汗了，鼻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滕顾两个人刚刚跳开，严伯乾的右手钢环已经套住笛子的头，左手钢环猛力砸向笛身，当的一声，金笛脱手飞出，钢环顺势又向于玉童的太阳穴砸到。哈克台把于玉童往后一拉，避开了这一击，同时使出蒙古摔跤之法，右脚一勾，左手在他肩头一扳，于玉童站立不稳，跌倒在地，被哈克台摁住擒牢。金笛呢从空中落下，顾金雕一伸手把他接住了，唰，随手就插进腰里了。宋天宝和秦天成吃过于玉童的苦头，奔过来要打，哈克台拦住：且慢！他撕下于玉童的长衫衣襟，把他反手绑住，拉起来站定。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汉子，有话好好说，我们绝不难为你。于玉童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滕一雷问：朋友，你是红花会的吗？我姓于，名于童，江湖上人称金笛秀才，在红花会做的是第14把交椅。滕一雷点点头：这就是了，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我向你打听几个人。哼，你要问焦文七和严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实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红花会杀的。严伯乾在一边冷冷地说：哼，现如今你当然不认了。于玉童破口大骂：你这瞎眼贼，我又不是跟你说话，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么样，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汉。宋天宝大怒，举刀砍来。哈和才把搁在于玉童腿边的右脚一松，于玉童的双脚顿得自由，往左一偏头让过这一刀，右腿飞起来踢在宋天宝的左腿伏兔穴上，宋天宝单刀脱手，顿时软麻在地。于玉童说：哼，今日落在你们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你以为红花会怕你们这几个人，那真是在做梦了。哈和台拍了拍于玉童：你是好汉子，我是很佩服的。顾金雕跟上一句：那么你说出来，我们马上放你。哼，于某虽是无名小辈，既然身属红花会，岂能让人威迫？杀死那三人的是谁，本来跟你们说了也不相干，他也不会怕你们去寻仇，但你们如此逼迫。于同见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哈和台对他有友善之意，就说：你们干嘛不去问韩文冲呢？

0: 他不在洛阳，现下和威震何硕、王维阳一起在杭州。哦，当真？于同喝道：“我几时说过假话？”哈和台见他虽然被擒，反而越来越强硬，对他更是敬佩，把藤一雷：“要是你说的不错，我们就放你。”于同心想，这很好。一路上
1: 那于同他确实也有功劳，他是官府中人，何必得罪了他，当下并不阻拦。言不前，右手十中两指，双龙抢珠，向于同的双目就戳了过来。于同退后一步想避，顾金彪顶住他的身子往前一推，使他动弹不得。眼见他的手指就要戳到，哈和台忽地一伸手抓住严伯前的后心，猛力一拉。哈和台哼了一声：“哼，那很好，再见了。”关东三魔压了于同就走。严伯前给徒弟解开腿上被点的穴道，心头很不服气，远远的就跟在后边。到了四排时分，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藤一雷等到了孟津，上酒楼吃饭。那酒楼叫做醉仙酒楼。藤一雷要了酒菜，和于同同席而坐。刚吃了几杯酒，只听楼梯上脚步响，腾腾腾腾，上来七八名捕快和一个衣饰考究的老人。那个老人叫了不少酒菜，宴请捕快，捕快和酒保都叫他孙老爷，言下很是恭敬，看来这个人是当地有面子的近身。过了一会儿，又上来四个人，哈克台的脸刷着就变色了，原来是严伯前师徒也跟着到了。藤一雷对哈克台说：“
2: 老四，咱们到关内来是给老三报仇的，你怎么反而进护着仇家？老三他们在九泉之下，他要怪你呢。”哈和台脖子一梗：“我怎么进护着仇家？我不过见他是条汉子，不许别人胡乱的作践。倘若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
0: 顾金彪说：“从这儿到杭州路远着呢，他们……”说着向严伯前等一努嘴，又不死心，阴魂不散，让他们挖了他的眼睛就是，否则路上必出乱子。
2: 哈和台只是不依，三个人吵嚷了起来。
0: 哈和台势单呐，一向又是听大伯藤一雷指挥惯了的，拗不过他们，气愤愤地站了起来：“
2: 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们，这个人的事我不管了。”
0: 他饭也不吃，大踏步下楼去了。
2: 藤一雷说：“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气，你看住这个人。”
0: 顾金彪拔出匕首，翻转过来藏在腕底，低声对于玉同说：“
2: 你要是逃走，我先给你几个透明的窟窿。”
0: 于玉同置之不理。藤一雷走到严伯前的桌边去打招呼套交情。于玉同见哈和台一走，知道祸在眉睫，看见严伯前脸有喜色，自然是藤一雷跟他说了，让他挖出自己的眼珠，一时焦急无忌。这个时候，酒保端上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黄河鲤鱼羹，顾金彪喝了一口：“
3: 哎，老大，鱼羹很鲜呐，你快来喝呀！”
0: 于玉同伸出羹匙也去舀羹。手伸进的时候，突然在碗底一抄，把一碗热腾腾的汤羹啊，劈面就倒在了顾金彪的脸上。顾金彪正在洗

以尝鱼羹美味，哪知道啊，便起突然，一碗热腾腾的羹汤突然飞来，眼上鼻子上全是羹汤，疼得他哇哇乱叫。于玉彤不等他定神，掀起桌子，碗筷菜肴全都倒在他的身上。顾金彪睁不开眼，哪能避让啊？滕玉雷和严伯乾等急忙纵过来救援。于玉彤又掀翻一张桌子，阻住敌人的来路，暗想：此时虽可逃脱，但是逃不多远，势必又会给追上了。唯有找个地方躲避，以待外援。闹市之中最稳妥的躲避之处，莫过于官家的监狱了。这个时候，酒楼上啊，顿时大乱，酒客们纷纷的往楼下奔跑。于玉彤噌的一步，撞到那个孙老爷的面前，啪的一声，结结实实打了他一个巴掌。那个孙老爷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坐倒在地。于玉彤扯着他的胡子，把他提了起来，紧紧扭住。众捕快大惊，奔上去救护。于玉彤抱住孙老爷不放，向滕玉雷等招手：“老大、老二，快来呀！我得手了，你们快来把鹰爪孙赶开！”众捕快听得土匪要绑架孙大善人，抽出铁链、铁尺，连叫：“好大的胆子！”兵就要赶到，严伯乾喝道：“滕师弟，快走！”师徒四个人冲下楼去。众捕快怎么拦得住啊？只用铁链锁住了于玉彤一个人。严伯乾等一行四人逃出孟津，找了一个荒僻的地方休息。彭三春大骂于玉彤是诡计多端。严伯乾阴沉沉地说：“亮着小小孟津衙门，也不能庇护了他。咱们今晚就去劫狱，把这个恶贼劫出来，痛痛快快的折磨。”彭三春怕官，听说要劫狱，很是踌躇。可是来看，那更好了。顾金彪说：“咱们不能让这个臭贼痛痛快快的吃一刀就算，先得让他多受点罪。”哼，他的脸上给烫起了无数的热泡，对于玉彤可是恨入了骨啊。当下六个人蹭蹭蹭蹭越墙入内，想找狱卒逼问监禁于玉彤的所在。宋天宝忽然脚下一绊，险些跌了一跤，俯身看时，见一个人给反背绑在地下，忙提了起来，晃让火折，见是一个身穿号衣的狱卒，嘴里边塞着什么东西，眼睛咕噜噜的乱转，说不出话来。严伯乾右手插住他的喉咙，左手挖出他口中之物，却是两块绣花手帕。严伯乾低声的喝问：“今天抓来的秀才关在哪儿？快说，你一叫我就插死你。”那个狱卒吓得不住发抖：“在那边第三间牢房。”严伯乾懒得再绑他，手下一使劲，狱卒顿时闭气而死。滕玉雷说：“快去，怕已经有人先来劫狱。”众人赶到牢房，果然听得有错误之声。顾金彪晃亮火折，见一个黑衣人蹲在于玉彤的身边，显然是他的朋友前来救人。于玉彤见到火光，叫道：“有人来。”黑衣人并不理会，错得更紧。滕玉雷低声喝问：“是谁？”黑衣人突然跃起，回身一剑，这一剑又快又准，寒光闪出，剑锋已经到了面门。滕玉雷身子虽胖，动作却非常的敏捷，右手同人即向剑刃压下，黑衣人手上当的剧烈的震动，虎口发疼，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恋战，回剑向秦天成刺去。秦天成一让，黑衣人已经跳出牢房。严伯乾说：“别追，劫人要紧。”这么一交手啊，满牢的狱卒都已经惊醒了，知道有人劫狱，顿时大乱。滕玉雷在牢门口一站，喝道：“你们快撤，我在这里抵挡。”严伯乾和

0: 顾金彪各自拿出铁锉，同时使力，不一会儿已经把锁住于于同手脚的铁链子给锉断了。阎伯钱扣住于于同的脉门，和彭三春两个人合力抬出牢房。秦天成只感到胸口剧痛，已经中了什么暗器，支持不住蹲下地去。宋天宝一呆，那个人已经拉了于玉彤逃走。宋天宝大叫，师傅，那个人逃了。于玉彤却并不急退，他蹲在地下匆匆地画了一些记号。阎伯钱扑将过去，鞋子里突然一剑刺到，阎伯钱举环一锁，那个人剑法奇快，早已经变招了。差不两招，于玉彤把一名军官拉下马来，跃上马背，纵马驰进，大叫一声，向阎伯钱迎面冲过来。阎伯钱往旁边一跳，于玉彤拉住史进人的手，把那个人提上马背，两人一骑，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向西奔去。这个时候，滕一雷已经翻出墙外，见于玉彤逃走，暗骂阎伯钱师徒无用，大叫快追。彭三春和宋天宝左右夹住了秦天成，向于玉彤的马后追去。他们的脚下甚快，奔出几里已经把官差抛在后面，众官差眼见追不上，也就收兵回去了。滕一雷等赶了一阵功夫，马上就分出高下，滕一雷遥遥在前，顾金彪和他相距不远，阎伯钱却已经被抛在后面，彭三春等是更加落后了。滕一雷在辽东虽然是养尊处优，功夫于玉彤叹了口气，哎，李师妹，又是你来救我。那黑衣人便是李元直，他跟随红花会人众，忽然不见了于玉彤，略一凝思，猜到他必是改走水路，就沿着黄河寻访。到的孟津，在茶馆酒楼里听得到处都在谈论丑脸秀才绑架孙大善人不遂之事，于是半夜里前来劫狱，那名狱卒就是被他绑住的。李元直救出了于玉彤，芳心喜慰，叫于玉彤躺下养神，自己在洞口守卫。于玉彤坐在地上，望着他俏生生的背影，感慨万千。一阵寒风吹来，只见他微微一颤，就脱下长袍给他披在身上。李元直自从认得这位师哥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稍示怜惜之情，不由得回头嫣然一笑，身上心头重剑。滕一雷等以敌暗我明，不敢过分的迫近，诸般暗器纷纷向洞里射去。于玉彤和李元直缩在一边，捡起落在洞里的飞镖小叉，在敌人攻进的时候就环境一致。李元直靠在于玉彤的身上，虽然情势危急，反觉实是生平未历之佳境。山洞寒冷黑脏，洞外强敌环攻，然而提督府中的绣楼香闺却无此温馨。于玉彤低声地问，咱们怎么出去？
1: 嘿嘿，何必出去，反正他们又攻不进来，
0: 那天亮了怎么办？李元直听他语气焦急，
1: 好，我想罚他。
0: 哎，暗器来了！于一彤往后急缩，又是一柄小钢叉钉在脚边的地上。顾金彪气愤之极，两柄小叉发出，使动钢叉护住门面，抢到洞口。李元直扬手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暗器细小，又在黑暗之中本难闪避，但是他发针的手法毕竟还没有到出神入化的境地，顾金彪总算及时发觉，猛一缩头 两针落空，只有一针刺进。

0: 发刺伤了头皮。他头顶刺痛，想到这一类细微的暗器多半带有剧毒，心里边一害怕，急忙跳开，拔下金针，一辆火折子看的时候，看见针尖之血并不是黑色，知道没毒，这才放心。滕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奸贼。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于于同和李元止躲在山洞里，滕一雷等因为天黑不敢靠近，只得用暗器往山洞里射。李元止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有一枚钉在顾金彪的头皮上。顾金彪拔下金针，滕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吗？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个奸贼。那天陆飞青已一把金针射在焦文琪的脸上，大部分拔回，但是深入肉里的几枚却没有起出来。韩文冲在信里边曾经详细的叙述了这个事儿和金针的形状。滕顾两个人愤怒异常，攻得更紧，但是害怕金针厉害，不敢再窜进洞口。李元止一边眼望洞外御敌，一边问，你干嘛避开我？难道你见到我就讨厌吗？
2: 李师妹，你干嘛线下说这些话？咱们脱了险之后再说行不行？
0: 李元止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又说，那时候你又要避开我了。于于同听他语气凄楚，心中一动，颇感歉疚。突然砰的一声，一个火光扔在洞口，于于同一呆，火把中只见李元止俏脸含怨，泪珠盈然，一张雪白的脸被火光一照，更觉得娇艳。李元止叫了起来，他们要用烟熏。他纵身出去想踏灭火把，总大为奇怪，原来烟雾中见他在解外衣。这个时候他都欲得之而甘心，再不去理会洞中那个黑衣人，一起疾步追赶。滕一雷脚步最快，转眼间已经扑到那个人的身后，独脚同人往前一送，一招毒龙出洞，直向他的后心点去。那个人噌纵出一步，回手一扬，滕一雷急忙倒退，怕他金针厉害。那个人其实是李元止，他披了于于同的长衫，要引开敌人，好让于于同逃脱，手里边扣了金针，敌人追进的时候就发针抵挡。滕一雷武功虽高，可是在黑暗之中实在惧怕这无声无影的细微暗器，只得远远的跟住，却也毫不放松，一直追到孟津市上。相持了半夜，这个时候天色已明，李元止见一家客店正打开门板，就闯了进去。店伙计吓了一跳，张口要问，李元止掏出一块银子往他手里边一塞，给我找一间房。伙计手里边一掂，银子总有三四两重，也不多问，领他到了东厢一间空房里。哎，外面有几个债主追着要债，你别说我在这儿，我只住一晚，多下来的钱都给你。伙计大喜，哎，你老放心，打发债主小的可是大行家。这伙计刚带上房门出去，滕一雷等已经闯进店来，连问刚才进来的那个秀才住在哪儿？咱们找他有事。
3: 哎，什么秀才呀？刚才进来，
0: 砰的一声踢开房门，房里边一个大胖子吃了一惊，赤条条的从被窝里边跳了出来。顾金彪一见不对，又去推第二间房的门，那个大胖子满口粗言秽语，顾金彪的十八代祖。

然是倒上了霉了。客店中正在大乱呢，忽然东厢房的门呢嚓的一声开了，一个美貌少女走了出来。阎伯前回头一看，只觉得这个少女秀美异常，却也不以为意，仍是挨房巡查。李元直换了

朋友低头假装不见，但是他的铁蹄子非常起眼，终于躲不开，被哈格台认了出来。两个人在客店当中一谈，韩文冲把椒盐三魔送命的经过详细的说了，哈格台才知道金迪秀才和红花会果然不是他们的仇人。他对于于同很有好感，忙约韩文冲赶去解救。韩文冲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是哈克台说只有他去解释，藤固两个人才不至于跟于于同为难，否则伤了此人，日后红花会追究寻仇，他焉能置身事外。韩文冲一想也不错，于是两个人就赶到孟津，正好碰上藤一雷等从客店里边打退公差奔出，五个人汇合在一处，回头来找山洞里边的黑衣人。于于同逃离险境，心想仇人当中三个好手都去追李延芷了，他一个少年女子如何抵挡，心里很是忧急，一路寻找又不见影踪。找到孟津郊外，知道宫门中认得自己的人多，不敢找下去，挨到晚上闯到一家小客店歇了。这一晚又哪儿睡得着啊，心下自责无情，李元直两次相救，然而眼前心上仍然尽是骆宾的声音笑貌。远远听得滴嘟滴嘟当当的打更声，却已是交二更天了，正要朦胧合眼，忽然隔壁房里咚咚一响，有人轻弹琵琶。他哑号音律，侧耳倾听，琵琶声轻柔婉转，荡人心魄。跟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的唱，他在荒郊中狂奔一阵，渐渐的缓下了脚步。适才听到的“美人好如玉，转眼归黄土”那两句，竟在耳边萦绕不去。想起骆宾、李元直等人，这当儿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齿排玉，明艳非常。然而百年之后，岂不同是化为骷髅？现今为他们忧急伤心，再过一百年想来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这儿不禁心灰意懒，低头乱走，见前面山脚下一棵大树亭亭如盖，过去坐在树下休息一阵。连日惊恐奔波，此时已经是疲累非凡了，靠在树上朦朦胧胧的就睡着了。睡梦中忽听得钟声当当，一惊而醒，一抽身边的金笛，没抽到。哦，他想起来了，早已经被顾金彪抢去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黎明，钟声悠长清越，隐隐传来。他睡了半夜，精神已经恢复，心想暮鼓晨钟真是发人深省啊。信步随着钟声走去，原来是山岗上一所寺院中所发，依着山道上岗，见庙宇已经非常的残破，匾额上写着宝相寺三个字。走进大殿，见殿上一尊佛像垂头低眉，似乎怜悯世人愁苦无尽。他心下感慨，只见四壁画满了壁画，正要观看，一个老和尚迎了出来，打个问讯：居士光降小寺有事吗？于于同一愣，哦，在下
到处游山

0: 管水，见宝刹十分清幽，想借住几日，纳还乡金，不知会打扰吗？
1: 哦，小厮本为十方所舍，居士要住，请进来吧。
0: 命知客僧接待到客房里，素面相待。于一同吃过面之后，又睡了两个时辰，睡醒起来，红日满窗，已经是正午了。
1: 佛殿上传来木鱼之声，
0: 出得房来，想下山岗去找李元直。经过殿堂的时候，见到壁画，就停下来观看，见画的是八位高僧出家的经过。一幅画中题词说道：“这位高僧悟了，一时又迷糊起来。当天不饮不食，如癫如狂。”知客僧来看了几次，只以为他病了，劝他早睡。与于同睡在床上，听寺外风声如啸，松涛四海，心里边也像波浪一般起伏不定。23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涌上心头。众秀才，杀仇人，走江湖，行侠仗义，不知经历了多少危险，却一直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哪知道在太湖总舵中，有一天陡然遇见了这个前生冤孽，从此丢不开，放不下，苦恼万分。回想骆冰对待自己，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情谊？你既无心，我因变修。然而岂能变修？岂能割舍呀？他心绪烦躁，坐起来点亮了灯，见桌上有一部经书，乃是从天竺最早传到中国的42章经，随手一翻，翻到了经中树下一宿的故事，叙述天神献了一个美丽异常的玉女给佛，佛说：“阁囊众会，尔来何为？”就是说呀，你的皮囊里包容的东西很脏，你来干嘛呀？看到这儿，于玉彤的胸口就好像受了重重的一击，顿时神志全失。过了很久才醒过来，心里想，佛见玉女，说她不过是皮囊中包了一堆慈悲普度众生，心头清凉宁静，真似一尘不染。忽然背后有一个人用江湖黑话说：“孟津周围都找遍了，这个家伙在这儿又没有窝，能够躲到哪儿去呢？”于玉彤一惊，这个声音好熟啊，又听着另外一个人阴森森地说：“
1: 就是把孟津翻个身，也要找到这个小贼。”
0: 于玉彤一咬牙，心里想：“好啊，你们终究找来了。”原来这个时候，藤一雷和严伯乾等人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于于同一动不动，听哈和台和顾金彪在他背后激烈的争辩。哈和台力主即刻动身到回部去找霍青桐报仇，顾金彪不依，一定要先找于于同。不久听得严伯乾询问住持有没有一个丑脸的秀才到寺里来过，住持一呆，支吾其词。严伯乾就起了疑心，闯到后院各个房子里边去搜查，在僧房里找到了李元直那一件黑衫。严伯乾立即变色，回出来严辞质问。
1: 住持说：“那秀才相公早已不在了，你们永远找不到这秀才了。”
0: 于于同站起身来，敲着木鱼慢慢的走向后殿。严伯乾起了疑心，向宋天宝一努嘴，宋天宝会意，直跟进去。

0: 你这个和尚，我有话说。
1: 于雨桐不理，脚下加快，宋天宝追上去，伸手抓他的后心。于雨桐身子一侧，僧袍左袖挥起，扫向他的脸。宋天宝急忙后退，只觉得肋下奇痛，原来已经被木鱼锤重重的戳了一记。哎呦！
0: 问是那和尚伤的？
1: 宋天宝点点头。阎伯谦又问，
0: 那和尚是怎么样一个人？
1: 都没有见到和尚一面。这个时候腾一雷已经把住持抓了进来，觉得他手脚软弱无力，知道他不会武功。
0: 刚才那个和尚是哪来的？
1: 住持推说是外地来的挂单和尚，不知来历。腾一雷一时眼色，众人退出寺去。腾一雷说，
2: 这庙里有点古怪，咱们晚上来探。
1: 众人到附近乡村里买些面食吃了，晚上越墙进寺，窥探了一个多时辰，毫无动静。第二天，哈克台嚷着要到回部找霍青桐，顾金彪不死心，记着颇更之恨，又到寺里边和住持争执了一回。他对哈克台说，今儿晚上如果再找不到那恶和尚，明天一早就依你动身。再说陈家洛等一行沿黄河西上，只见遍地沙砾污泥，尽是大水过后的遗迹。黄沙之中偶然还见到骷髅白骨，想象当日波涛自天而降，众百姓挣扎逃命，终于葬身泽国的惨状，都不禁凄然。不一日来到潼关，徐天魂和张进两个人分头到各处街头墙角查看，不见有于雨桐留下的记号，知道他还没有到达，就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等了三天，始终不见他到来。徐天魂和张进到水陆两路码头查问，都说不见有这么一位秀才相公。到第四天上，大家一记忆，都觉得事有蹊跷，只怕中途出了乱子。潼关一带站码头的帮会是龙门帮，红花会和他们素无交往，生怕于雨桐招了他们的道，于是徐天红拿了自己的四个人沿着黄河两岸迎接下去，一见到于十四当家，马上接待到潼关来。徐天红见他着力办事，十分义气，不住的道谢。上官一山留他在家里边居住，徐天红一定不肯。下午上官一山前来回拜，陈家洛怕惊动了人，都回避不见，只徐天红一人接待。上官一山当晚大排宴席啊，给徐天红接风，便邀当地武林豪杰作陪。潼关武林人士认得周仲英的人很多，听说徐天红是名震西北的铁胆周之女婿，更是倾心接纳。有些人私下议论，五诸葛名闻江湖，哪知道竟是如此的瘦弱矮小，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啊。众人见他谈吐豪爽，很够朋友，都生敬仰之心。第二天上午，上官一山又到客店拜访，说手下人并没有找到于雨桐，但得了一点线索。据水路上弟兄报知，这几天征西大军赶运军粮，黄河中封船，只怕于十四爷给粮运阻住了。徐天红稍觉放心，到了牢。到的晚间，上官一山又亲自来通知，说路上弟兄报知，孟津大街的醉仙楼上，十天前曾经有一个相貌怕人的秀才和人打架，把酒楼打得一塌糊涂。徐天红吃了一惊，哦，那就是于十四弟啊，后来怎么样？

0: 兄弟派去查访的人还没回来，这是他叫人带来的消息，详细情形不大清楚。徐天红拱手相谢，上官大哥如此尽心，真是感激万分，兄弟给你引荐几位朋友。于是到隔壁房里把陈家洛、文泰来、骆宾、张晋、周启都请过来和他相见。上官一山欣喜异常，双方互道仰慕。陈家洛说道：十四弟为人精细，绝不会十九闹事，他既与人打架，定是遇上了仇家，咱们快去孟津。文泰来忽地站了起来：对，立刻就走。上官一山说：各位来到潼关，兄弟本应稍尽地主之意，现今既有急事，兄弟随伴各位同走一遭。钱家洛见他重义，也不客气推辞。上官一山带了两名副手，众人骑马急奔孟津而去。文泰来骑了白马，越众当先。众人离孟津还有60多里，文泰来已经回头迎上了。
1: 哦，我去醉仙楼打听，酒保说确有这回事，和十四弟打架的是本地一个大绅士，叫什么孙大善人，还有几个衙门里的捕快。
0: 上官一山很是奇怪，哎，孙大善人今年已经60多岁，不会武功，一向对人客客气气，怎么会和他打架呢？
1: 陈家洛问：那后来怎么样？后来的事那个酒保吞吞吐吐的说不明白。好，咱们快去。
0: 众人催马前行，到了孟津以后，上官一山到醉仙楼去找老板。那个老板见是龙门帮的龙头大哥，忙不迭的摆酒招待，丝毫不敢隐瞒，但是所说的也和文泰来打听到的差不了多少。那个老板指着栏杆和板壁上的兵刃所砍的痕迹，说是那天打斗留下来的。
2: 陈家洛和上官一山看这个老板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只知道那个秀才后来给捕快锁了去。
0: 陈家洛听说于玉彤被捕，就放了心，就算犯了死罪，官府公文来往也得耽搁好久才会处决，
2: 于是就和上官一山去拜访孙大善人。
0: 孙大善人是当地的首富，田庄当铺不计其数。他见上官一山和一个自称姓陆的公子来访，心里吓了一跳，打好了主意，如果是龙门帮要钱，只好舍财消灾。哪知道上官一山寒暄了几句之后，口风转到那天在酒楼闹事的秀才身上。孙大善人更是吃惊：
1: 兄弟年纪这么一大把，素来不敢得罪什么人呐。要是江湖上朋友们手头不便，兄弟一向量力而为，不敢小气，绝不敢小气。
2: 上官一山说：那位秀才相公和小弟有点渊源，不知为什么和孙老爷打了起来。
1: 我实在不知，看他们的神色似乎要绑架兄弟。
2: 于是就把当时的情形说了。
0: 陈家洛暗想：十四弟怎么会约人来绑架他呢？中间一定另有隐情。孟津的几名捕快又盯着和徐天红琢磨了半天，丝毫没有头绪。晚饭后，众人到监狱附近踏勘，骆宾忽然一指墙角：瞧！众人一看，喜形于色。上官一山却莫名其妙。徐天红说：这是十四弟留下的记号，他说给仇人追逼，只得向西逃避。张晋很纳闷：
1: 什么仇人？一定是缠着他的那个少年。
2: 徐天红摇头：这个少年的武功不及十四弟，局面不至如此紧急，料想另有别情。

咱们快去。于是众人就向西找去。到了郊外，在一棵大树的脚边，记号又出现了，但见画得潦草异常，显得处境十分的危急。众人加紧脚步，在一条通到山中的岔路边上又见到了记号。文凯莱和张晋当先奔驰入山，沿途只见所画的记号越来越不成模样，有的时候只是随手一勾一画。转了几个弯，张晋忽然哎的一声纵上前去，在一棵小树上拔下一支竹箭。文泰来和徐天红同时叫了出来，他们二人久历江湖，见多识广，认得这是湖南陈州严家泉的独门暗器。文泰来大怒啊，原来追逼十四弟的是严波前这个奸贼。这个时候骆宾又从树丛里发现了几支竹箭，周启忽然惊呼一声指着地下，众人看的时候见是点点血迹，沿着鞋点追寻过去，拨开树丛，忽然看见黑黝黝的一个山洞，山洞浅小，仅够容身，洞旁啊竹箭、钢镖、飞锥、小钢叉等落了一大堆，想象得出来于于同那一天受人围攻的时候打得十分激烈。众人十分担忧，不知道他的性命如何。徐天红和文泰来捡起各种暗器细看，钢镖和飞锥武林常见，瞧不出用者的身份，可是发小钢叉的人却极少，不知道是何等人物。从诸般暗器看来，围攻于于同的至少也有四五个人。陈家洛等一行在山洞附近查看，又发现了烟熏火焚的痕迹，可是于于同的性命如何，去了何方，却没有丝毫端倪。文泰来忧心如焚呢，把几支竹箭在手里边嘎巴嘎巴给折断了。若怎么会有精神对敌呢？文泰来皱着眉，哎，我如何睡得着啊？哎，这几天当中可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啊？上官一山沉吟着，只曾听人说西郊宝象寺这几天有人去啰嗦吵闹，还说要放火烧寺，我想这个事儿和十四爷一定没有关系。众人心里想，何在孟津东南西北各处溜了一遍，玉鸡烧书，忽见黑影闪动，一个人影向西奔了下去，他精神一振，提气急追。那个人影奔跑一阵，轻轻拍掌，远处有几个人拍掌相应。文泰来见对方人多，就悄悄地跟踪。那个人一路向西，不一会儿已经到了郊外。四周地势空旷，文泰来怕他发觉，远离相随。走了七八里地，那个人往一座山岗上走去，于是跟着上山，看见山顶有一座屋宇，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向屋子走去，于是不再跟随，在树丛中一躲，抬头看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呀，那个屋宇是一座古庙，庙额的匾上三个大字，与朦胧微光中隐约可辨宝象寺。文泰来低低地说了一声，嘿，倒霉，跟了半天跟的却是要跟寺中和尚为难的流氓。他转念一想，既然来了，就瞧瞧到底谁是谁非，要是有人恃强凌弱，不妨伸手打个抱不平，聊泄几天来胸中的恶。

于是溜到庙边越墙入内，从东边窗内向大殿看去，见一个和尚跪在蒲团上虔诚礼佛。过了一会儿，那个和尚慢慢起来，回过头来，文太来眼见之下不由得惊喜焦急。只见那个和尚满脸伤疤，竟是十四弟云雨桐。他又惊又喜，哎，他怎么躲在此地做了和尚？心下大疑，且不招呼，缩在一旁观看动静。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殿门推倒，七八个人闯了进来。文太来只认得严波前一个人，想起这个人在铁胆庄捉拿自己，后来在凉州又对自己肆意侮辱，仇人一见怒火上冲，暗想，哼，菩萨有灵，叫这贼子今天撞在我的手里。程一雷等奔进大殿，各举兵刃把于于同团团围住。哪知道于于同跪在佛像面前，对敌人毫不理会，双手合十祷告，弟子罪孽深重，招引邪魔外道，滋扰清净佛地，我佛慈悲。众人见他如此，颇为惊讶。严伯前一把抓住他的右臂，捣什么鬼，走吧。寺中的住持和僧众闻声赶来，见这干人手执明晃晃的兵器，犹似凶神恶煞一般，都躲在殿后不敢出来。于于同并不抵抗，跟着严伯前便走。秦天成抢到前面，拉开殿门，大门一开，只见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挡在门口。众人出其不意，啪都往后退了一步。只见这个人身穿灰布衫裤，腰中扎了一条布带，圆睁双眼，虎虎生威。严伯前认得他是文太来，这一惊啊，可是非同小可呀。此人越狱之事他还未知晓啊。你是奔雷？话没说完，文太来右掌已经向他的手腕击下。这一招快得异乎寻常，严伯前不及招架退缩，急忙松手，手腕已经被打中，于于同也被他扯了过去。严伯前跳出两步，才知道手腕上一阵剧痛，似乎骨头都已经断了几根。滕一雷等七个人都没见过文太来，但见他手法快得出奇，不免心惊。滕一雷一百同人站在门口，心想自己这一方一共有八个人，有五个人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对方再厉害也敌不过人多呀。他抢在门口截拦，以防敌人逃走。文太来把于玉彤拉过来，一起跳到殿左。于玉彤叫着，四哥你。文太来问，受伤了吗？没有。好，咱哥俩今天打个痛快。于玉彤还想说话，宋天宝和秦天成已经各挺兵刃扑了上来。文太来一见两个人的身法，知道是陈州严家权一派里边的人，他本来就嫉恶如仇，这几个月来又遭到生平从所未有的屈辱，这个时候下手再不容情，身子一晃已经窜到了宋秦两个人的背后。这两个人的兵刃还没有砸下，敌人忽然已经不见了，正要收拾转身，后领子已经被抓住。彭三春站得最近，三节棍毒蛇出动，向文太来的后心点来。文太来双手抓住两个人，陡然转身，把两个人提着打了一个圈子，大喝一声，犹如晴空打了个霹雳。彭三春一惊，三节棍嘡啷啷一声掉在地下。大喝声中，文太来双臂平举，用力合拢，秦宋这两个人咣头盖碰头盖，砰的一声撞得血肉模糊，脑浆迸裂。文太来毫不停手，提起两

0: 具尸体向敌人扔去。顾金彪等跳开避过，严伯前毕竟是师徒关心呐、啊，伸手接住了秦天成，却没有想到是一具尸体。这只是刹那间的事，彭山春吓得糊涂了，手足无措，既不捡棍子也不逃开。文泰来踏上一步，左手反手一拳，彭山春举臂挡格，咔啦一声，臂骨早断。文泰来左手已经顺势抓住他的胸衣，彭山春情急拼命，飞起鸳鸯连环腿向他的胸口踢来。文泰来右手如风，一把抓住他的左脚，左手推下，右手上举，就把他倒提起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文泰来在佛殿一下打死两个敌人，彭山春上来又被文泰来把他倒提起来，奔雷手大展神威，顷刻间连毙三敌。眼见顾金彪和严伯前左右攻来，知道这两个人乃是劲敌，绝非刚才那三个人可比。他忽的往后一退，顺手举起供桌上的一只石头大香炉，向顾金彪猛地就砸了过去。顾金彪哪里敢接，忙一斜身子闪避，香炉呢就直向藤一雷飞去。藤一雷被顾金彪遮住目光，等顾金彪跳开的时候，香炉已经到了跟前了。哈克台急叫：“老大，留神！”藤一雷来不及避让，提起独角铜人猛力一击，只见砰的一声大响，石头香炉被打成几块，石屑香灰四处乱飞。这个时候严伯前和文泰来已经交上了手，于于同抢起一个鼓槌站在文泰来的身后护卫。顾金彪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战团，文泰来身法如风，在严伯前的脸前这虚晃一掌，唰的抢到了哈克台的身边。他观看情势，虽然已经打死三个人，仍然是敌众我寡，而且其余五个人武功似乎都不是一般的人，必须出其不意再伤几个人才能够取胜。他见哈克台和韩文冲两个人站得比较远，突然一纵身过去，发掌打向哈克台的后心。哈克台一矮身子让开了这一掌，反手勾拿敌人的腕子。文泰来见他手法很快，嘀了一声，左掌横过他的面门，斜击对方的脖子。哈克台又是一低头，一伸手抓他的手腕。文泰来见他每招出手都是擒拿手，可是手法很怪，感到很惊奇。哈克台和文泰来拆了两招，两招都没有勾住他手腕，这本来是他百步失一的绝技啊。他这心里边一惊，砰的一声，背上已经中了文泰来一掌。文泰来见这一掌居然没有能够把他打倒，更是惊奇，却不知道哈克台虽然在辽东多年，仍然是按照蒙古人的习俗穿着牛皮背心。文泰来还以为他练得有奇特的功夫呢，其实啊，哈克台却也一直疼到了前心。他突然往地下一坐，伸胳膊来抓文泰来的腰。文泰来右掌翻过，一个电母照镜横击对方的脸颊。哈克台一侧头已经抓住了文泰来的右腕子，一抬手把文泰来给甩起来，正要往地下扔，忽然手腕一麻，半身酸软。于于同见文泰来危险大惊，要上来抢救，刚纵出一步，忽见温景学一拍一揉拉起来站住。啊，是朋友，对不住。藤一雷和顾金彪突然看见文泰来救了蒙弟的性命，本来双双要扑上去拼命，忽的收住。藤一雷把哈克台扶在一边， 于玉龙教授。

一声：“四哥，小心后边！”文泰来猛然觉得脑后生风，浑身一个扫堂腿，不避不让，先踢敌人。严伯前双手钢环叮当一碰，整个身子跃起来，右环护身，左环平身，扫向文泰来的腰骨。刚要扫到，忽然收住，右环陡然发了出去。文泰来大喝一声，伸手夺环。这一次，仇人相见，不见死活不收手。佛殿中灯光暗淡，如来佛俯首低眉望着座前两个人狠恶拼斗，于于同靠在佛像一边，滕一雷、顾金彪、哈和台、韩文冲四个人站在门口面向殿里，大殿上横着三具尸首，都是头盖破裂，血肉模糊。严伯前见滕一雷等居然并不上前相助，心中愤怒异常，把双环使得呼呼风响。他拳法上固有独到之处，在这对双环上也是风喊声之中隐隐蓄有风雷之势。严伯前支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双臂发麻，双环交叉退后一步。他知道文泰来必定抢攻，果然对方毫不放松，踏步发掌，严伯前双环白燕剪尾，右环本来在左，左环本来在右，这个时候猛地向两旁豁开，眼见敌人一条前臂就要被双环砸断了，哪知道啊，文泰来是将计就计，伸掌直摁向他的胸前。严伯前知道这一掌如果被摁上了，不死也伤，只得回过左环挡在胸前，右环反砸敌人的肩膀。文泰来大喝一声，五指一弯，已经抓住了钢环，跟着唰的一下飞快地绕到敌人的身后。严伯前呆的一呆，右环也已经被抓住了。文泰来用力一扳，严伯前的双手弯了过来，如果

却非常灵便。文泰来和他的目光一接，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心里一震，急忙转头展开霹雳掌接战他这江湖上罕见的僵尸拳，又拆了十几招，一声猛喝突然跳开，严伯前两眼发直，如同醉酒，身子不住的摇晃，忽然流下泪来。众人正感到奇怪呢，他哇的一声，一股鲜血从口中直喷而出，身子僵直站着不再动了。众人见他如此阴森可怖，都觉得有一阵文泰来冷冷的，知道

0: 他心里对镇远镖局还有余怒，就一拱手告辞了，转身出寺。关东三魔也跟着走出殿去。文泰来见顾金彪转过身来，腰里插着鱼鱼童那只金笛，走上两步，
1: 顾老哥，把我兄弟的兵器留下吧。
0: 顾金彪停步转身，把眼一瞪，
1: 哼，好啊，他有本事自己来取。
0: 顾金彪的武功并非泛泛，十几年来纵横辽东，难逢敌手，除了对老大腾一雷稍有顾忌之外，谁都没放在眼里。对于鱼童的用滚烫的汤羹泼脸之辱，更是恨得牙痒痒的。刚才见了文泰来的神威，自知不是敌手，不敢生事，但他既然惹到自己头上，却也不肯示弱，就此把金笛乖乖的送上。当下他一抖虎叉准备迎敌，文泰来伸手就要来夺他的虎叉，两个人正要撕拼，鱼鱼童突然跳出来，
1: 四哥，小弟已经出家，这笛子用不着了，让顾大哥带去吧。
0: 文泰来见他这么说，倒也不便再带他出头，哼了一声，让开了两步。顾金彪收起虎叉，跃出殿外。彭玉雷心里想，这姓文的好横啊，你武功虽好，难道我们就惧怕于你？不如显上一手，也好叫你知道厉害。这个时候三个人已经走到了外殿，见神像韦陀手执降魔宝杵站在正中，神像前点着油灯，四大金刚坐在两旁。腾一雷噌的一下跃上神座，运起功力把每个神像都摇晃了一会儿，然后就说，走吧。文泰来和鱼鱼童听着殿外嘎嘎声响，奔出来看，猛见这五个神像好像活了一般，一个一个的扑将下来。这个时候回身已经来不及了，文泰来暗叫不好，抓住鱼童的左臂，使开瞬息千里的轻身功夫，跃出山门。脚还没落地，已经听着殿里边砰砰砰砰几声巨响，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几尊神像跌得粉碎。四大金刚又大又重，跌下来声势十分猛恶。文泰来大怒，拔步追出。腾一雷弄倒神像，却也怕文泰来赶来寻衅，和顾金彪等赶快向山下奔去。顾金彪忽然觉得后腰一动，伸手一摸，金笛已经不见了，大惊之下哎的一声惊呼。腾一雷等停步询问，顾金彪又惊又怒，骂道，奶奶个熊，这姓文的像鬼一样把金笛偷去了。四个人明明瞧见文泰来和鱼鱼童从店里边奔出，相距很远，怎么转眼之间就能赶上来抢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1: 哈克台说，老二别骂了，要是他不拿金笛给你背上一掌，你还有命吗？
0: 顾金彪心里想，文泰来确实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语了。四个人商量着到回部去找霍青桐给辽东三魔报仇，韩文冲一定不肯同去，三个人不便勉强，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韩文冲回到洛阳隐居，闭门弹琵琶，再不出山，终于得享天年。文泰来见腾一雷等人已经跑远了，也就不再追去。他停步问鱼鱼童，你怎么做了和尚？鱼鱼童听文泰来问他出家的原因，叹了一口气，
1: 哎，此刻我对你不住，你肯原谅我。

0: 咱们是好兄弟，别说你没什么对我不起，就是有，那也是无心之过，我怎么会介意呢？
1: 不，这不是无心之故，乃是有意的忘恩负义。文泰来微微一笑，
0: 你舍命救我不止一次，如果说对我无意，是有谁能信呢？
2: 月光下，文泰来见于鱼童身披袈裟，面目毁伤，又怎是昔日那个英俊少年，不由得一阵心酸。
0: 十四弟，咱们是生死骨肉的交情，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四哥也一力为你担当，为何如此心灰意懒呢？
2: 于鱼童自从父母被害流落江湖，以往红花会众兄弟间虽然交情都好，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如亲哥哥一般对他说话，不觉动情。但转念一想，我既然已经出家了，一切情丝俗缘都要斩断，于是硬起心肠，冷冷地说，
0: 四哥，你请回去吧，以后咱们不一定有再见之日。我叫空色，你别再叫我十四弟了。
2: 说罢突然转身进寺。文泰来呆了半晌，看他神情，知道再劝也是无用，虽然打死了强敌，报了深仇，然而见于鱼童如此，心情很是郁郁不畅，不由得长叹一声，唉，悄悄的回梦津了。于鱼童回到寺里，只见满殿佛像碎片，四具尸体横卧就地，他跪在残破的佛像之前，深切忏悔。忽听得轻轻的当啷一响，抬起头来，自己那只金笛竟然就在面前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李元止站在身后。这个时候他穿了女装，灯光下越显妩媚，只是满脸幽怨。于鱼童合掌打了一躬，并不作声。李元止见他如此忍心，欲言又止，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下掩面哭了出来。再说文泰来回到客店，骆宾已经穿好衣服，带了兵刃，正要出外找他，见他回来，心中大喜，直怪他怎么悄悄一个人出去，也不叫人家一声。
0: 嘿，谁叫你睡得这么沉，哪一天让人绑了去，他还睡得不知道呢。
2: 嘿嘿，那最好，也好让你尝尝着急的滋味。骆宾见丈夫神色凄然，忙问，怎么了？
0: 我见到了十四弟，他做了和尚。
2: 骆宾一愣，
0: 咱们见总舵主去。他叫醒了陈家洛、徐天红等人，述说经过。
2: 张静第一个忍不住跳起身来，众人忙奔宝相寺而去。来到寺中，只见空荡荡的，已无一人，想是寺僧见众人恶斗凶杀，吓得逃走了，还没敢回来。骆宾见佛像前供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取在手里，众人围拢来看，见字条上写着，总舵主即各位哥哥应见，小弟罪孽深重，出家忏悔，已了尘缘，望各位努力大事，以成不世功业，小弟朝夕在佛前为此祷告，小弟现出外木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数月之后方能归也。

0: 可以见得。第一，他还挂念咱们的大事；第二，他要木化重修，不知道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大声地说：“我有个好主意。”大家伙儿对于鱼童不会彻底出家当和尚放了心。文代来又提出，这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不知那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徐天红说，我们曾经见霍青桐姑娘和六魔严世章相斗，霍姑娘稍胜他一筹，不过要不是总舵主出手相救，只怕也已经遭了他的毒手。文泰来大手一挥，难不成这大魔腾一雷力气大的异乎寻常，十分厉害。徐天红看着陈家洛，那么咱们赶快动身去回部，路上把三魔截住，等咱们办完正事再回来劝十四弟吧。总舵主你看行吗？陈家洛点点头，众人都说不错。众人回到孟津，天已经发白了，就到酒楼去吃面喝酒。徐天红出主意，三魔既然已经动身，咱们最好有人骑四嫂的白马赶在他们前面。眼下回部军情紧迫，穆卓伦老英雄他们正忙于应付，别让翠羽黄山冷不防的给三魔打个措手不及呀。陈家洛心想，此言很有道理，皱着眉头不说话。张晋站了起来，那我先去吧，你们随后来。徐天红摆了摆手，哎，你性子急，别途中惹事误了大事。
1: 我不惹事就是。
0: 骆宾明白徐天红的意思，你不懂回语呀，途中很不方便的。在座当中只有陈家洛和辛燕两个人在回疆住过十年之久，精通回语。骆宾这句话明明是要他们去了。陈家洛仍是不语。辛燕看着陈家洛，少爷，那么我先走吧。
2: 徐天红说，总舵主，我瞧你还是先走为妥，你懂回语，功夫又好，关东三魔和你没照过面，就是狭路相逢，动手不动手都不要紧。你赶到之后，要是赵慧仍不停手，你还可以帮他们出些主意啊。
0: 陈家洛沉吟半晌，好吧。吃过面以后，谢了上官一山和众人作别，跨上骆宾的白马向西驰去。陈家洛得知关东三魔要去找霍青桐报仇，很是关切。翠羽黄山的背影在大漠尘沙中逐渐隐没的情景立即袭上心头，但想到那姓李的少年和他亲密异常的模样，以及陆飞青所说他徒儿与他两相爱悦的言语，又觉得自己未免自作多情，徒寻烦恼。然而要将心头的思念置之度外，却又不能。那白马脚程好快呀，只觉得耳旁风声，山岗树木如飞一般在身旁掠过，到了午间已经奔出200多里，大概早把关东山魔远远抛在后面。休息吃饭之后，纵马又驰，心想今天奔跑一天，关东三魔永远别想再赶得上。晚间在客店中歇宿时，已经全然放心。不一日已到宿州，登上嘉峪关头，倚楼纵目，只见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俯视城方如斗，心中颇为感慨。出得关来，也照例捡了一块石头向城墙扔去。为什么呢？这关

关外啊，风沙险恶，旅途艰难危险。相传出关的时候，取一块石头扔向城墙，就可以生还关内。一路小行夜宿，过玉门、安西之后，沙漠由浅黄逐渐变为深黄，再由深黄渐渐转成灰黑，就要靠近戈壁边缘了。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伸出去。山石间云雾弥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在奔进的时候，忽然觉得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白马沿着山道直奔了进去，那就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星星峡。峡内两旁石壁峨然笔立，有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峡内岩石全都是深黑的，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季了，峡内初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心里想，这峡内的形势如此险峻，真是用兵的佳地呀。过了星星峡，在一所小屋里借宿一晚，第二天又行，两旁仍是黑色的山岗。奔驰了几个时辰，已经到了大戈壁上。戈壁平坦如镜，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凝眸远眺，只觉天地相接，万籁无声，宇宙间似乎唯有他一人一骑。他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身当此境，不禁也有一点胆战心惊，顿觉大天无限，一己渺小异常。陈家洛来到哈密城之后，心想军情紧急，对外来旅客盘查必严，于是绕过城市，进到城西的二堡。第二天起来，寻思一过二堡向西，就要打听霍青桐的所在了。自己是汉人，只怕回人疑心自己是奸细，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倒要费一番周折，还是换了回人的装束比较好。于是在二堡买了回人戴的绣花小帽、皮靴和条纹衣裳，到旷野中换了，把原来的衣服埋在沙里，到溪水边上一照，宛然是个回族少年，自觉有趣，不禁笑了起来。但是一路之上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回人，沿途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经烧成白地，自然是赵惠大军干的好事，所有回人必定都已经逃入沙漠腹地，不由得着急起来。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上，却到哪里去找霍青桐呢？他心想，如果沿着大路寻访，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于是折而向南，竟往偏僻山地中乱走。回疆本来就荒凉，不走大路更是难遇人烟。不一会儿已经听到淙淙的水声，转眼之间面前出现一条小溪。陈家洛饮足溪水，心旷神怡，胸襟爽朗，回顾身上满是尘沙，于是卷起裤脚踏入水中，把头脸手脚洗了个干净，再把马牵过来给他洗刷一遍，然后在两只皮带里边装满了水。冰块闪耀之中，忽然看见夹杂着有花瓣漂流，溪水芳香，当时上游有花之故，心想沿着小溪往上走，或许能够遇得到人，能够问到霍青桐的行踪。于是骑上了马，沿着溪水向上游行去。践行溪

渐大，但见溪旁的树木也渐渐多了。纵马疾驰了一阵，溪水一转弯，绕过一块高地，忽然眼前一片银色瀑布有如自天而降，水声轰轰不绝，飞珠溅玉，顿成奇观。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中，突然见此美景，不觉身神俱爽，好奇心起，想看看瀑布之上更有什么景色，牵着马从西边绕道而上，转了几个弯，从一排参天青松当中穿了出去，顿时惊得呆了。眼前是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湖中冰块撞击，与瀑布声交织成一片乐音。陈家洛呆望湖面，忽见湖水中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湖中伸了上来，接着一个湿淋淋的头从水中钻出，一转头看见了他，一声惊叫，又钻进了水里。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里一惊，难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他顺手摸出三粒围棋子扣在手里，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哗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了起来，清脆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时陈家洛哪里还当她是妖精啊，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嘛？说的是回语。陈家洛虽然听见，却似乎不懂，愣愣的没作声，一时飘渺恍惚，如梦如醉。那声音又说，你走开，让我穿衣服。陈家洛脸上一阵发烧，急忙转身窜入林中。陈家洛坐在地下，心里突突发跳，暗想，难道这只是个寻常的回人少女？她裸着身子在湖中洗澡，我居然看见了还不避开，哎，真是不该呀。他十分不好意思，想马上逃开，但想好容易见到了人，怎不问问他霍青铜的信息，一时委决不下。忽然湖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什么逃得快口不开，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歌声轻快活泼，想象得出来唱歌的人脸上一定含有笑意。陈家洛听他歌中的含义，嘲弄多于责怪，于是慢慢走回湖边，缓缓抬头，只见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正拿着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身然一笑，一招手要她走近。陈家洛用回语说道，在下路过此地，天热口渴，忽然遇到这条清凉的溪水，找到了这里，不料无意冲撞了姑娘，实是无心之过，还请原谅。说着行了一礼。

0: 那少女见他说的斯文，又是一笑，唱了起来：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陈家洛知道，回人喜爱唱歌，平时说话对答常以歌唱代替，出口成韵，风致翩然。自己虽在大漠多年，但每天习武练功，却没有学到这项本事。他不知这少女的来历，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据实以告。啊，我从东边来，原是在关内赶骆驼做生意的，现今有件要事要找一个人，要向姑娘打听。啊，这就是了，你坐下吧，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他赤着双脚奔进树丛里，不一会儿拿了一个碧绿的哈密瓜，一大碗马奶子酒递给了他。陈家洛谢了，先喝一口马奶子酒，甚觉甘美。那少女又递给他一把小银刀，抛开瓜来，瓜肉如黄色缎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汁液胜意。
1: 你找穆周伦老爷子有什么事啊？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对穆周伦很是尊敬，就问：穆周伦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吗？那少女点点头。他们在夺还圣经时杀了几名镖师，现今镖师的朋友要来报仇，我得知讯息赶来报信儿，好叫他们防备。那个少女本来一直笑口吟吟，听了这话顿现关怀之色，忙问：
1: 来报仇的人很厉害吗？人很多吗？
0: 哦，人倒不多，不过武艺很好，但是咱们只要事先有备，也不必怕。那少女放了心。
1: 哈、啊、那么我马上领你去，路上得走好几天呢。
0: 他一面梳头发接辫子，一面说：清朝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咱们，男人都打仗去了，我和姊妹们在这里瞧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澡，哪想到这儿还有你这个男人躲着。陈家洛见他说话的时候天真烂漫，毫无戒心，而玉容丽色，生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此情此景不像人间，一时不由得呆了。那少女梳完了头，拿起一只牛角来，呜呜地推了几下，就有几个回族女子骑马从草原上奔来。那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说了一阵，想来总是说要领他到穆卓伦那里，要他们帮同照料牲口之意。那几个女子不住打量陈家洛，甚感好奇。那少女回到林子的帐篷里，拿了干粮和使用物品，牵了一匹红马过来。这马全身上下如火炭一般红，没有半根杂毛，腿长膘肥，也是一匹良驹啊。陈家洛去牵了白马，那少女一看，
1: 哎呀，你这匹马很好，咱们走吧。
0: 一跃上马，匹态轻盈，他当先领路，沿着溪流一直往南行。在路上，那少女问起汉人地方的风土人情，陈家洛兼有趣的说了一些，他听得憨憨的出了神。这一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雪映碧莲，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说：
1: 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呐、啊、你闻闻那香。

0: 陈家洛果然闻到悠悠甜香从峭壁上飘降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几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啊。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不愿就走。陈家洛知道他心中爱极了，就问：你想要吗？那少女叹了一口气：哎，走吧，咱们今日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的福气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忽然纵身离杆向峭壁上跃去。那少女惊叫起来：哎，你干嘛呀？陈家洛这个时候凝神屏气，全神贯注，已经听不到他的叫声。他丹田中一股内息提在胸腹之间，以自己的轻功是否能上得峭壁实在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时候全然没有想到生死，手脚并用，缓缓地攀上了十多丈。再往上的时候，峭壁上积雪都结了冰，滑溜不堪，几次失足都是以轻功借势旁穿才没有落下。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之地，峭壁忽然整块的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俗将为心里说话，娘啊，你们都是黑心的人，为了你们的荣华富贵打算拿我换钱花，世界上还有这么狠心的娘吗？娘，咱们这么说得了，我二叔有我二叔的目的，他打算拿着我笼络刘炳正。哎，丫头别说那话了，不管他出自什么心，咱们娘们能得好就行。那我还有个问题向您提一提，要到了县里之后跟二叔不住在一起，丫头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再跟他住在一起，我受这些窝囊气你没看见吗？他吹胡子瞪眼，指山卖墨，哪拿我当个嫂子？哎，动不动嘴里带个脏字，还骂我一顿，这个气儿哦，我算受到头了。丫头啊，我听说了，人家刘司令在县里头租了一个房子，三进院子，几十间，青堂瓦舍的，这人正收拾呢，准保叫你称心满意。娘啊，还有件事儿，那咱搬走了，这财产怎么办？嗨，傻丫头，财产哪有咱的份儿？那不都你二叔的？不对，那地底下埋的东西呢？哎呦，埋的东西也是人家的，娘您欺骗我。既然埋的东西都是我二叔的，我记得前年你跟他吵了一架，由打掌灯一直吵到天亮，你们埋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口角？嗨，你提那干什么？那不是财产，那是枪。黄脸婆说到这觉着失口了，赶紧把话又咽回去。见没，打听那干什么？咱们什么都有，现在的东西都不要了。不，那也是咱们家的财产，我爹活着的时候跟我二叔共掌家业，怎么我爹死了财产就没咱的份了？就是枪咱们也搞得手，是不是就能打仗的盒子炮？还有两箱子子弹。哎呀，你二叔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跟谁都不能讲。丫头，你一个女孩家家问这干什么？嗯，好吧，见到祖先堂那供桌底下。见梅一听喜出望外，往下再不问。

0: 我好跟你进线。
1: 对对对，
0: 你睡一觉吧啊，我到那屋收拾收拾去。在黄两伯高高兴兴手舞足蹈回到屋里就不提，三表苏建梅把门关上，迅速地给马英写了封信，特别是藏枪那个地点写得非常真切。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日头压山了，老孟按着时间到了窗户的外面。
1: 老孟大爷，
0: 你拦着呀，就担心怕马英这个事儿失败了，他娘说的事儿不落实，或者呢有其他的变化。咱们挨下老孟给马英送信不提，苏建梅也没睡觉，坐在屋里头左思右想，想着如何摆脱他母亲，怎么样参加抗日工作，脱离这个家庭。刨出这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时候他母亲洗了洗脸又过来了。
2: 丫头啊，吃晚饭吧啊。
0: 嗯，我现在不饿，嗨，多吃点吧。方才呀、啊、我回到屋里头越想越高兴。
2: 建梅啊，早早晚晚咱们搬天津去住去。天津可是个大地方，当年我跟你爹在那没少住，
0: 那个楼才高呢，电灯电话电梯满街上都是汽车，我看着人家那些女人描眉打鬓，戴着耳坠子，涂着口红，还穿着闪光的旗袍，出来进去不是黄包车就是小汽车。
2: 丫头啊，将来你也烫烫发，穿上那巴黎闪光缎的旗袍，也试试那高跟鞋什么滋味。
0: 咱们住到公馆里头，晚上没事听听戏，哎呀，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哦，他像讲道一样嘚吧嘚嘚吧嘚，他就说开了，一直说的口干舌燥，建梅一句也听不下去，他就计算着这个时间。忽然听见两声清脆的鞭子响，啪啪、啊、
1: 老孟大爷发出信号，马英同志取枪成功了。
0: 建梅就好像看见马英在供桌底下把枪和子弹取走了，而且这些枪都背在那些民兵的身上，他这个乐呀，成功了，你们再走一走。又等了有五分钟，要么这老孟和马英他们走远了。建梅把头发理了一理，下了地了。娘，咱们正式的谈一谈
2: 啊，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方才我答应那个事儿又不答应了
2: 啊。你说什么？
1: 娘啊，我打算跟你好好讲一讲，您怎么能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怎么能嫁给那个刘忠正？
0: 我二叔打算拿我当钱花，打算拿我买人情，我不干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你也别答应
2: 呀。哎呀，丫头啊，你可把我气死了，那刚才是鬼迷心窍，你糊弄我。
1: 娘，您听我说，我爹不在了，我很同情娘的处境，竟受我二叔的气，这种生活我实在过腻了。娘，您只要允许我参加抗日工作，我有两只手，我保证养活您吃饭，保证生活没有问题，咱们自力更生，另换一个世界，那有多好啊。
2: 你放屁，死丫头，你个贱骨头，一点他妈福也没有哦。丫头骗子，我告诉你，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个事儿娘我算做主做定了。
1: 建梅也气坏，娘，既然你们无意

0: 也休怪当女儿的无情。你要这么说，我认可跟你脱离母女的关系。啊啊！好丫头，我叫你脱离。这黄脸婆气急败坏，一伸手把鸡毛掸子拿起，冲着剑梅就揍。苏剑梅不吃眼前亏，转身往外就走，一个撵一个跑，娘儿俩在院里转开。剑梅最后一想，算了，这个家我算掰到头了，我何不敢奔马庄找马英同志去？想着着，他就奔后门扑来了。黄脸婆在后头就喊：“接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个事情也叫无巧不成书，也可以说是冤家路窄。正这时候，后门一开，杨百顺杨的王八在外边进来了，后来跟着两个民军，都背着大枪，跟瘸子一样。杨百顺正好跟苏建梅走了个对个，呀，梅姑娘，这怎么了？黄脸婆一看是杨百顺，老杨啊，快给他抓住，把这个贱丫头给我抓住，他要跑。哎，好好好，夫人放心，夫人放心。杨百顺把两只手一伸，把剑梅的去路给拦住了。梅姑娘，这是何必呢？娘儿两个不割心，怎么闹腾的这么热闹？梅姑娘，你可不小了，母亲的话你要听啊，你往哪里跑？你跑到哪还不是姓苏啊？走走走，跟我回屋。说着话过来，他一拉剑梅。剑梅恨透了杨大王子，甩手啪，结结实实揍了他一个嘴巴，把杨百顺揍你眨子眼。哎，梅姑娘，你怎么这么无理呀？这时候黄脸婆在后头也撵上来了，用鸡毛掸子一指，老杨啊，你来的太好了。替我出出气，给他绑起来。他要跑，要找那帮穷棒子抗日，抗日都把我恨透喽。杨百顺来是有他的目的，什么目的？他是奉苏金龙的指示来的，就怕苏建梅不答应。今天连接苏建梅，再接他娘，立即的进城。要不怎么他带着民军来的呢？听黄脸婆这一下命令，杨百顺把袖面挽了挽，在腰里头蹭把绳子拽出来。梅姑娘，对不起，老太太的话就是圣旨，我老杨多有得罪了。说着话恶狠狠地往上一闯，把剑梅就抓住，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捆。两个民军也帮忙，任管剑梅怎么骂怎么打，17岁的女孩子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呢？最后终于叫人家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怕剑梅喊，杨百顺找了条毛巾塞到剑梅的嘴里头，
1: 来来，抬到外头，抬到外头。
0: 老夫人，现在会长有令，让咱马上搬到县里去，现在就起身吧。哎，这个别地方我也住够了，现在我就想进城。那有车吗？
1: 哎，万一叫老孟套车。
0: 哎呦，你可别提那个老孟了，这个老糟头子跟疯了一样。自从马英回来之后，他也不是什么东西附到他身上了，你瞅他这份穷折腾，天天宣传的讲演，你还拿他当好东西？咱们自己套车吧。行行行。杨百顺进了马棚，牵出两匹牲口，套了一辆花轱辘大车， 又在屋里抱了几床被窝，把剑眉牢牢地给盖住，四个犄角让民军摁着，让这黄脸婆也上了车，带着两个花布包，怕跨车员人赶车。太太，咱们可以起身了，要快点起身呐、啊！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1: 嗯，
0: 咱们走这趟道，神不知鬼不觉。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县城就下去了。车子在颠簸，剑眉在哭泣。剑眉的嘴虽然堵着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心里头明白，哭成了泪人了。心里说话：“娘啊，你太狠毒了，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你亲生的女儿？如果一旦自己能脱出虎口，跟我母亲一定要断绝母女的关系。”他心里着急，翻来覆去的胡思乱想。哎，就听着杨大王八跟他母亲唠闲嗑：“老夫人啊，老杨啊，有话你说吧。您说今儿我干这活漂亮不漂亮？嗨，谁不知你老杨是个能人啊，干得果然漂亮。亚楠嘛，求您在司令跟会长的面前多加美言。哎呦，老杨啊，昨晚我亏待过你呀、啊，你放心，到了县里之后，我先赏你50块光洋。谢夫人，谢夫人。夫人，就拿上回的事儿来说，人家白集会的会长王金兰派了5个弟兄来杀那马英，您知道吗？我管接待，还是我领着去的。做梦也没想到什么人给马英走漏了消息，这小子他妈跑了，竹篮子打水闹了一场空。如果那时候把马英置于死地，哪有今天这些后患？苏建梅一听，什么？闹了半天杀马英是杨百顺引的路，这个坏蛋如果不把他铲除，对我们抗日工作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可是自己想走又走不了，这只膀子和腿全都捆麻了，一着急迷迷糊糊的昏过去了。杨百顺一边赶着车往前走着，这小子脖子有点冒凉气儿，没敢走大道，竟绕小道。这小道的不光又不好走，车颠簸着。杨百顺一看，吓得是亡魂皆冒，在对面有10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头端着大枪，虎目冤翻。为首正中的一个人，中等身材，剑眉虎目，二目有神，手端短枪，非是旁人，正是马英。马英怎么来的呢？因为他接着苏建梅的信，按着计划领着人到了苏金龙家的祖先堂，在供桌底下很顺利的把枪支弹药取走了。老孟还甩了2鞭子给苏建梅告信儿，那意思我们大功告成了。把东西运回到马庄，老孟回来接建梅，就是建梅不跑也打算把他接去。正好到院里头，哎，遇上杨百顺。杨百顺正捆剑眉的时候，吓得老孟没敢伸手，转身又给马英送信儿去。马英得着报告，知道事情紧急，不动武力是不行了，这才集合了一部分民兵，绕小路赶奔西河店， 到这埋伏着。

0: 杨百顺是插翅难飞呀、啊，人家早就准备下天罗地网了。如今马英端着枪这一出来，杨百顺哪有不害怕的道理？但是这小子久经大敌，十分的狡猾，马上镇定镇定。我当是谁呢？马同志不，马先生，这你们这是干什么？杨百顺，我来问你，半夜三更，你们这要干什么？
1: 奉了苏副主任的吩咐，来接我们夫人。这是赶奔县城，你没看着吗？大箱子小包，这是拉东西，
0: 拉东西。车上还有别的没有？
1: 没有，这都是东西，这不看得很清楚。
0: 据我得的报告，不但有东西，还有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请你把干部给我们放出来。
1: 这什么话？哪有这种事儿？
0: 马英往旁边一推他，杨百顺还不闪路，老孟在后头过来，把短枪一晃，你老实点。杨大王主，我崩了你！把杨百顺小子吓得吸了口冷气，躲到旁边去。老孟到了车这儿，一翻这被子，好，剑眉就露出来，姑娘已经昏迷不醒了。
2: 丫头，没姑娘。
1: 这一叫，苏剑眉才明白过来，睁眼看看，老孟大爷，我这是做梦是真的？
2: 丫头，哪有做梦的，这是真的。
0: 这时候黄脸婆一看可不干了，扎着两只手倚老卖老，
1: 呀，你们干什么抢我的姑娘，我跟你们拼这条老命。
0: 马英把枪一端，老实点，要发疯吗、黄脸婆不敢言语，
1: 苏建梅还很清醒。马英同志，坏事就坏在杨大王八的身上，可不能让他跑了。
0: 老孟一听对呀，转身要捉拿杨百顺。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马英和老孟救了苏建梅，再一找这个坏蛋杨大王八，这小子连影都没了。杨百顺那可以说是又奸又滑呀，他准知道落到这帮人手里头没有自己的活命，所以他一溜烟跑没影儿。老孟一抖手，便宜的个王八蛋，转身又教训剑眉他娘，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当老人的世界上少有，那心都跑到嘎吱窝里头了。今天对你进行教育，往后你要再干这种事儿，你小心我手里的独角龙把黄脸婆吓得都摊成一堆泥了。那两个民军跟橛子似的在旁边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了。马英一看已经把剑眉给救了，别的事儿暂时先不用办了，一挥手带着人回奔萧家镇。挨下黄两河带着两个民军回城见苏金龙，怎么说不敌，咱们话分两头单标马英。自从把剑眉救回来之后，两个人每天都忙于抗日的工作，同志们搞了个热火朝天。一个星期之后，衡水县的县里召开了一次各界参加的动员大会，苏金荣应约也参加了。在这个会上，战委会的副主任杜平，也就是党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扬了苏金荣，说他是开明的绅士，主动捐出大枪

十支子弹2000发。其实呢，没那么回事儿。那是苏建梅通知马英，马英起早的。可这么一表扬他，很多人不知道，许多有钱的人纷纷捐枪、捐子弹，很多人都报了名。苏金荣这小子心里的这滋味，苦辣酸甜什么都有了，捏着鼻子他还发了言，表了态。可这个大会散了之后，苏金荣回到县里的公馆，啪，把1尺多高的朱砂胆瓶摔了个粉碎，一脚把桌子也蹬翻，破口大骂。第一他骂苏建梅，我问苏门不幸，

全没钦差，他本姓林。

0: 就是愿言他卖不着啊，客见上为银钱两外带两坛酒，拜见上江州客坛两屁呀、啊、好苦恼啊。刘大人你不要骂，
1: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受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0: 下方我正好是有事儿相求啊，我身边有一小女年方16，那是我掌上明珠看把你老丫头啊，论文才虎丁子书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

还不如狗，常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玄梅我不能带她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啊。下辈子让我也当把真正的猛男子，尝一尝男欢女爱到底是啥劲头啊。

0: 娘们智商太低，大脑没长沟啊，那太监分明是念紧箍咒，一定是礼分的不足，嫌咱太小头啊，想拆到黄金就得敢出手，慢不来气死怎么能上高楼啊。潘知府二次送礼把门靠，刘大人请息住，给你磕个头啊，
1: 这是一颗千年参，两只貂皮鞘，
0: 三个夜明珠，这四对足金球啊，大人若是还嫌少，我再回家求，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银珠神油。
1: 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极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2: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下官礼部奏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送，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吧，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2: 这真是好心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

验你忠不忠，故意把你丢光。看来你对皇上忠心耿耿啊，贵府的千金我哪能啊。

是皇亲国丈。

0: 老伴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整的有多牛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办的是白绣球。

这黑曼白沙更有

刀，红白颠倒，为何？

看把我的心儿揪啊，孩儿他妈披头散发回乡把自己走，亏自己枉为人父活在世上羞啊，可怜他命丧黄泉无法搭救啊，可怜他魂断他乡红颜葬黄秋啊，可怜他呀，可怜他人

母亲贵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儿女秀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国王头，都怪我鬼迷心窍，断送亲骨肉，都怪我背得不过玉儿似昏狗，那女儿换换路，不配做爹，我不如禽兽。爹爹，我拼。

0: 当机大典，
1: 十月连三天两朝，
0: 奉喜却安呐。
1: 太后这一病，
0: 后宫大乱，
1: 忙坏了宫娥，
0: 送太监呐。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出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这么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个皇上？
1: 安百川一听此言，笑肚往起舔呐。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2: 又扬手又拍巴掌的演习接见，
0: 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那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啊！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啊，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1: 见一女
0: 和一男，
2: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哎呀妈呀！把头换哪、啊、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慌忙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贪穿，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1: 月莲我闻噩耗，年举断，要找小刘安把实情谈。月莲我披头散发闯金殿，
0: 皇娘她此来必为安百川，娘请。

谈呐、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心永远都扯不断。

0: 子出席个报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啊。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

本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

下心再把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醉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刀寒。

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的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40多间宅子，期间也曾出过一些当官的和经商的，捐过前清的粮台，漕运的帮办。民谚有云，富不过三代，这话非常有道理的。家里头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到了民国年间，传到我祖父这一代的时候，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先是分了家，胡国华也分到了不少家产，足够他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了。可是他偏偏就不肯学好，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呢。先是沉迷于赌博，后来呢又抽上了福寿膏，就是大烟，把万贯家财输了个精光。机缘巧合，胡国华得到了一本古书，叫做《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没事的时候呢，他就研习这本书，日积月累的，他也窥得了一些奥妙，在县里头到处给有钱的人选墓地的家学，渐渐的也就有了一些名气，家道呢也慢慢的富裕起来了。媳妇儿给胡国华生了个儿子，取名叫胡云轩。胡云轩在17岁的时候到省城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年轻人性格活跃，不受拘束，又接触了一些革命思潮的冲击，全身是热血沸腾啊，天天晚上做梦都在参加革命暴动。于是离家出走，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一个班里头7、8个叫建军的，重名的忒多，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儿，胡八一。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个名改得好啊，单合81桶啊。我18岁的时候啊，家里受冲击了，我父母出身不太好，他们两口子都被隔离审查了，祖父呢也被拉出去当牛鬼蛇神批斗游街了。他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的，经不住折腾，没斗2回就去世了。他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为别人选墓地，自己临终还是给火葬的。世事就是这么无常。我家一共被抄过3遍，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抄走了。祖父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古董，这些古玩不是被砸就是被抄，一件都没有保全。最后唯一剩下的，那就是一本我祖父留下的残书。他让我把书用油布包了，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上，才得以幸免。文革时候的年轻人有3个选择：一，插队就插队吧，我就当是广阔些，凄惨悲壮，在公共厕所的房顶的16字阴阳风水秘术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是本什么。

书，只不过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保留下来的东西了。我想带在身上，等到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好啊。虽说是内蒙，其实啊，离黑龙江都不远了，都快到外蒙的边境了。居民呢，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满蒙两族。我们这波知青总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四周全都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呢。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你都看不见半个人影。这儿根本就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在这个地方，点个油灯，那都属于干部待遇，使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那是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呢、啊。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都是头一回吃着啊。这附近的山也比较富，山货也比较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

0: 每天晚上都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头过夜。山里的庄稼地，那不像华北平原那样的千里的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儿地平哪儿就开一块，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这天夜里呢，正赶上我跟胖子搭伴，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没什么事儿，回去睡觉得了。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乎乎的东西，我揉了揉眼睛，再看，确实不是看花眼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看不清楚。我那时候不信有鬼，我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我就捡了一条木棍想把它赶跑了。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事物，而且还在微微的晃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像是个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它为什么会动呢？我虽然不怕鬼怪，但是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畏惧的心理的。我不敢抡棍子直接去打，我手中的这根棍子其实那就是从地里头随手捡来的一根粗树枝。我用树枝轻轻地捅了捅那堆白生生的东西，很软。我再捅，突然在黑暗中听见胖子喊起来了：“
1: 干什么呢？胡八爷，你拿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呢？”
0: 一场虚惊，原来是胖子白天吃的不干净的果子，晚上闹肚子，蹲在那儿拉屎呢。在黑夜里啊，就见他那大白屁股显眼了。第二天早晨，胖子不依不饶的要对我进行补偿，自称昨天晚上他被吓死了，而且还说吓死了100多万个脑细胞。我说：“就你那大脑啊，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吗？啊，我跟你呀、啊，那都是穷光棍啊。”咱们呢，那叫接受了最高指示，来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啊！你想让我拿什么来补偿你啊？哎，我可跟你提前说啊，作为你的亲密的革命战友啊，我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穿的这最后一条裤子了。你总不能让我拿这条裤子补偿你吧？
1: 胖子满脸坏笑，他说。那倒不用，我昨儿在团山那片老林子里见着一个非常大的蜂窝，你啊，你跟我去把那个蜂窝给捅了，咱们弄点那个蜂蜜啊，冲水喝，还可以用蜂蜜跟燕子他爹换点兔肉子吃啊。
0: 燕子是个姑娘的名字，他爹呀是村里有名的老猎人。我和胖子都住在他家里的知青点儿，他们父女两个经常进山打猎，时不时的请我们吃野味什么的。我们一直觉得总吃人家的好东西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实在太穷，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请燕子父女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弄些蜂蜜回来送给燕子。我们俩人都是急脾气，说干就干。以前在城里，我和胖子那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捅个蜂窝不算什么，比这更厉害10倍的勾当，那也是经常要耍耍的。我怕迷了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这是一条半大的小狗，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燕子给这个小狗还起了个名字叫栗子黄，还一直没舍得带着它出去打猎呢。见着我们要去团山子玩，就把猎狗借给我们了。

0: 翻山的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由于没有路，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这片林子极大，村里的人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进去，说里面有人熊出没。我们见过村里头有个只有半个脸的男人，小时候啊。
1: 他就是在这儿遇到的人熊，好在燕子他爹及时的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才把他救下来。但是呢，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人熊的舌头上那全都是道生的肉刺儿，一舔那就舔掉了一大片呢。他的左脸没有眼睛和耳朵，鼻子、嘴也是歪的，都40多岁了还讨不着老婆。 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儿，那都得流眼泪的。那我们俩虽然胆儿大，也不敢贸然进入原始森林。胖子所说的那个蜂巢，是他跟村里头人采松子儿油的时候，在森林的边缘发现的，那就在林子外边靠近一条小溪的大树上。不过。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蜂窝可太大了，比我们以前捅过的，啊，那些所有的加起来还大。从远处看，那就像是树上挂了一头没有四肢的小牛犊子，里边黑压压的巨大的蛰蜂。 飞过来飞过去，嗡嗡的声音是震耳欲聋。我说：“小宝，我说，你就坑我吧你！这是蜂窝吗？啊，这不就是一大群马蜂原子弹吗？这要捅大了，得了啊！”胖子说：“没错。” 要是普通的蜂窝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自己就顺手解决了，怎么样？你还敢不敢干？我说，这算什么？啊，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啊！连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坦克咱们都不怕，咱们能怕几只小蜜蜂吗？全都是他奶奶的纸老虎！干他娘的！今天咱们要吃定了蜂蜜了。
0: 话虽如此说呀，可不能蛮干。稍有失误，那就能被这个马蜂活活的给蛰死。这种蜂是如此的巨大，肯定有毒，甭多，挨这么一两下准完。刚好旁边有条小河，这叫天助我也。我先拿出一块饼干，掰了两块，让栗子黄吃了。 让他远远的跑开，然后各自把带来的菌大衣穿上，然后又戴上狗皮帽子，扎上围脖，戴上了手套。帽子前边遮上了一块找女知青借来的透明的纱巾，检查，全身都没有半点露出来皮肉的地方。然后让胖子找了两颗空心的苇子，一个人一颗，准备等会儿跳到河里头躲避蜂群蛰的时候用来呼吸。准备停当，我们俩就像两只臃肿的狗熊，一步三晃的来到了树下边。我手拿一团冬子草和火柴，蓄势待发。 胖子拿着个长长的杆子，数着：一、二、三。他数到三的时候，用长杆猛捅蜂巢和树干连接的地方，没捅几下，巨大的蜂巢，啪嗒，一下就掉在树下边了。 无数的大马蜂就像炸了营一样飞出来了，在天空中形成了一大团黑雾，嗡，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事先准备的比较。

0: 充分。不管蜂群的攻击，用火柴点着了冬子草，放在蜂窝的上风口，从里边飞出来的飓风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到处乱飞。我和胖子又用泥土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以防形成烧山大火。此时那些没有被烟熏到的马蜂已经认清了目标了，纷纷地扑向我们。我感到我的头上就像下冰雹一样的啪啪啪啪啪啪的乱响，我不敢再稍作停留，我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那个溪水不深，不到一米，我们一个猛子扎到底下，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了。我一手摁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被水流冲走，另一只手取出了苇子杆呼吸。哎呀，过了好久才露出头啊！我发现那些蜂群不是叫水给淹死了，就是被烟给熏过去了，已经没有危险了。此时虽是盛夏，山中的溪流却依旧很冷，我已经被冻得全身发抖，好不容易才爬上岸。我躺在石头上大口的喘气儿，头上的阳光晒得身上发暖，说不出来的舒服。不一会儿胖子也撑不住了，他晃晃悠悠的爬上岸，刚爬到一半，忽然哎呦一声，他猛地抬起了手臂，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扎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赶忙又下到溪里头去扶胖子，胖子一边紧握住伤口，一边说：“小心点儿，这河里头好像一只破碗，他妈的扎死我了！”这附近根本就没人居住啊。怎么会有破碗呢？我好奇心起来了，脱了个精光，我赤着膀子前进溪中摸索着。在胖子被扎着的地方，我摸出了半个破瓷碗，看那碗的款式和青蓝色的花纹，倒有几分像以前我祖父所收藏的北宋青花瓷。祖父的那些古玩字画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红卫兵给砸了，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玩的残片，还真是有点亲切感。不过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根本没有什么用，于是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地扔进了树林里。眼见天色不早，衣服也干得差不多了，我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起它，高唱着革命歌曲回村了。天大地大，不如大家决心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的恩情亲，这才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唯一不太协调的就是在我们嘹亮的革命歌声中还夹杂着栗子黄的兴奋的叫声，这使我觉得有点像电影里面鬼子进村的时候那个气氛。回到屯子里头一看呢，人少了一大半了，我就问燕子：
1: 燕子，你爹他们都哪儿去了？
0: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
1: 哎呀，这个查干哈河发大水了啊，林场的木头都给泡了，中午村里人都去那边帮忙去搬木头了
0: 啊，支书啊，还让我转告你们呢，好好的看庄稼啊，别闯祸啊。他说他们要7、8天才能回来呢。
2: 我是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什么什么不让我们闯祸的话，就好像我们天生就是要闯祸似的。于是我对燕子说：“你那支书喝酒喝糊涂了吧？啊，我们闯什么祸了吗？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燕子笑着说：“还不闯祸呀？就打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之后，那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都不下蛋了。”我们一起去的另外2个男知青也去了临城，只剩下我和胖子，还有另外2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派去林场干活，我们觉得很幸运。我们把蜂蜜控进罐子里头，足足装了10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晚上蒸个狍子肉，炒蜂房。”一说到吃啊，胖子就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下午刚吃完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狍子肉炒蜂房，哈！”哎呀，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儿烤的兔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哎呀，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那肉香要把人熊引出来，那咋整啊？”哎呀，哎呀，我们听他这么说呢，才想起来，这还真是挺危险的。幸亏今天人熊可能在睡觉吧，那才没有闻见烤肉的香味儿。我一边帮燕子生火，一边说胖子在溪水中被碗扎破手的事儿。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瓷碗呢？燕子说：“那一点都不新鲜呢。说那咱村里的姑娘要是出嫁，哪家呢都有几个瓶瓶罐罐的做陪嫁吗？那都是从河里头捞出来的。”嘿呦，我就越听越觉得奇怪了，这河里头怎么能捞古董呢？燕子从床底下翻出2个瓷瓶让我看。不是河里头长的，那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咱们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啊，那都在喇嘛沟的牛心山。听老人们讲啊，那个山呐，那是埋了也不知辽国、金国的哪个太后的墓穴，那里边陪葬的东西，那是老鼻子去了。好多人都想去找那个墓啊，但是不是没找着，那就是进了喇叭沟就出不来了。喇叭沟那个林子老密了，我爹就曾经看见过沟里头有野人出没，还有些人说那个牛心山里头闹鬼，反正这些年没人敢再去。说话间已经夜幕降临了，燕子把饭菜做得了，胖子去叫另外2个女知青来吃饭，结果刚去就和其中一个叫王娟的一同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我连忙问他们出什么事儿了，王娟喘了半天才说清楚，原来和他一起的那个女知青田小鹏家里来信，说是他母亲得哮喘住院了，病得还挺重。田小萌听人说
0: 喇嘛沟里长的喇嘛果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去了，从早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

这个田小萌也太冒失了，那个地方全都是原始森林，连村子里有经验的猎人也不敢随便去。他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就去了呢？王娟哭着说：“我拦不住他呀，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要是万一出点事，那可怎么办呢？可是眼下村里的劳动力都去了林场啊，剩下的人老的老，小的小，要去找人只能是我跟胖子去了。燕子也带上栗子黄和猎枪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留下王娟在村里头看庄稼吧。” 在山里有狗就不怕迷路，我们不敢耽搁，点着了火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山。深山老林根本就没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这个田小萌自己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单身一人就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他可能是急糊涂了。 谁的妈病了，不着急呢。因为天黑，就让狗追踪着气味。栗子黄没受过专业的追踪训练，经常跟丢了，还要调回头去重找，所以我们走得很慢。以前4-5个小时的路，走了整整的一夜。 东方出现了曙光，大森林中的晨风吹得人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面，说：“哎，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牛心山。”我和胖子向西边看。 被茫茫林海覆盖着的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的山峰。那整个山就如同牛心的形状，9条白炼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 那村民们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布里头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的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就在这山里头。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呀，始终没有人找得到入口。 我见到了这座壮观的山峰，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像毛主席保证这样的山，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心念一动，我终于想起来，平时闲着翻看我祖父留下的那本破书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段记载。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穴。 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九龙取水，把山丘分割的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对了，好像是叫什么九龙照玉莲。山上这9条瀑布，多一条。 少一条，又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照玉莲的格局。九，在这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意，发音也同长久之久，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 另外，瀑布的水流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

0: 那叫蛇。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洛神殿。按书中所说，最适合的那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了。如果安葬了男子，那他的家族就要倒大霉。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头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我祖父的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四旧，书中的内容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回去之后，我要好好的读一读。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风水术有什么实用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肯定得迷路啊。咱们只有三个人，一条狗，那想找他可真是有点不太容易。我看他们俩有点泄气，就跟他们大气说：“
1: 哎，共产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那就算他倒霉啊！我就要活捉他几只，带到北京。”哎，
0: 胖子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那血液里天生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遗传因子。他听我这么说，也来神了，他擦拳魔掌的，准备进沟了。只有燕子忧心忡忡，他作为本地人，他从小到大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的传说，他自然就有一种先天养成的畏惧的心理。不过现在救人要紧，也只能把那些抛在脑后了。三个人先坐下来，吃了一些干粮，整点装备。我们一共有两杆猎枪，这两支枪是燕子和他爹打猎的时候用的，一把是三套筒，另一把是鄂伦春人常用的台牙子。这两种枪都很落后，全都是钱塘庄田的火药枪，近距离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射击35米外的目标，威力和精确度 那就难保证了。也就是打个野兔、狍子之类的，那还算好使吧。我6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了，解放军的制式长枪短戒我都用的是非常的熟练，但是这种枪我真是一点都没有把握控制住。胖子跟我的经验差不多，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呢拿了一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三个人一头扎进了喇嘛沟的密林。在喇嘛沟里头，比起川渝是被判死刑了。在林子里走了大半日，牛心山上9道大瀑布的流水的声音轰隆隆的越来越大了，眼瞅着喇嘛沟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快要到牛心山脚下了。人熊野人都没碰到，更没有见到田小萌的踪影。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下，哎呦，不行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2: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像也寻不到田小萌的气味了。
0: 哎呦，这可咋整啊？要是找不到田小萌。

0: 那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骂死吗？仙子也着急了，我也累得够呛，我拿起水壶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对他们两个人说，田小芒许不会是让仁兄给吃了吧？啊，哎呀，要不然就是也有可能被野人抓去做了压寨夫人了吧。我们正在一边休息一边闲扯呢，忽然栗子黄冲着密林的深处狂吠起来。猎犬都是血统良好的好狗，他们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如此的狂叫的。我问燕子，哎，狗怎么了？是不是发现什么野兽了？燕子脸色惨白，快上树，仁兄！我一听说是仁兄，我急忙三下两下就爬上了一棵大树，低头一看，燕子正在用力拖着胖子的屁股。胖子不会爬树，他吃力的抱着树干，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上蹭。我赶紧又从树上溜下来，我和燕子一起拖着胖子的屁股。胖子好不容易才爬上了最低的一个大树杈，他满头大汗的趴在上面说：“我这棵树他妈太高了！”他栗子黄的叫声是越来越急了。还没等我和燕子爬上树，就见树丛中钻出了一只浑身黑毛的人熊。他见着了活人，他立即兴奋起来，他人立着，咆哮如雷。燕子常年跟他爹在山里头打猎，经验极其丰富，来不及多想，他抬起猎枪对着人熊就放了一枪，砰一声，火光四溅，弹丸正中人熊的肚子。由于距离很近，而且人熊的腹部最柔软，这一枪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鲜血和肚肠的同时流出来了。人熊受了伤，恼怒无比，用大熊掌把自己的肠子给塞回去，然后狂暴地扑向了燕子。燕子的猎枪不能连发，身后都是树木荆棘，无处可逃，只能是闭眼等死了。救人要紧呐！我顾不上多想，我急忙举枪瞄准了人熊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儿，我的手有点发抖，我一咬牙，扣动了扳机，轰！台牙子猎枪巨大的后坐力差点把我掀个跟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知道是火枪的杀伤力不够，还是我射得偏了，居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但只是打瞎了他的一只眼。这一枪虽不致命，却把燕子给救了。人熊瞎了一只眼，满脸都是鲜血，眼眶子还挂着半个眼珠子，他变得更加疯狂了。他丢下了燕子不管，径直的朝我扑过来了。人熊受伤不轻，在山里头连老虎都怕他三分，他哪吃过这么大的亏呀？他想去抓栗子黄，但是有没有猎狗跑得快？他想要咬人，我们又都爬上了大树。他在树底下转了几圈，虽然有一肚子的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熊急得直转圈，我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我对 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喊：“小猫，小猫，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转悠什么呢？你劝劝他呀，别让他想不开呀。”胖子不是怕人熊，他是怕高。拿现代的词儿来说，那可能是有点恐高症。他趴在树杈子上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挤兑他，也不肯吃亏。他跟着我对骂起来：“
1: 胡八一，就你缺德吧你！下边那哪是我二大爷？你看清楚再说啊！那不是你媳妇吗？那不是。
0: ”我哈哈大笑，我指着下面的人熊对胖子说：“
1: 哟。”看错了，看错了，那原来这是你老爷儿，哎呦，我可不给你当姨夫。
0: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果投我，但是他两只手都紧紧的抱着树杈子，生怕一松手就掉下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他只能冲着我干瞪眼。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笑容就僵住了。树下边的人熊正不顾一切地爬上我这棵大树。他虽然笨，但是力量奇大，又受了重伤，疼痛已经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的眼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一条狗了。他瞪着还剩下一只的血红的熊眼，大熊掌上的肉刺儿牢牢地扒住了树干，他庞大的身躯每一蹿就爬上了一米多高。我心里头暗骂：哎呦，这谁告诉我狗熊不会爬树啊？这不坑我吗？这不是在山里头有句老猎手嘱咐年轻猎手的话：宁斗猛虎不斗疯熊。那受伤而完全发了疯的人熊，其破坏力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我大惊失色，我哪还有心思跟胖子开玩笑啊？我心中就剩下盘算着怎么脱身了。这个时候，燕子给我提了醒：“快，快装铁砂打他的另一只眼。”我这才想起来背在我身后的猎枪，我连着骂自己没用。我又往大树的顶端爬了一段，我解下了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武装带拴在了一只足以承重我体重的大树杈子上，然后用一只手抓住了猎枪，挂住了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装填火药，把牛角桶里剩下来的多半桶火药都装进了这杆台牙子枪的枪管。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胖子、燕子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装填猎枪的动作上，我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装完火药，然后是压铁砂，用铁桶子把火药和铁砂子储实了。哎呀，这个时候我的全身都是汗水。哎呀，这种猎枪是真麻烦。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头，有多少猎手是因为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一枪因为火药放的太多了，烟火升腾，把我的脸都给熏黑了。火枪是凭借火药喷射的力量激发铁砂的，但是 角度

0: 不太低，使得压在枪筒子里的铁砂松动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而且是单手抵近射击，后边没有支撑点。如此近的距离，还是打偏了，没有打中他的头，只是把任雄的肩膀打的是血肉模糊。任雄从十几米高的树上掉下来的，重重的砸在地上，地上都是极深的枯枝败草，再加上他皮肉厚实，从高处跌下来，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任雄再次爬起来了，这次他不再爬树，他像一辆重型坦克，他嗷嗷怪叫着，用他肥大的躯体猛撞大树，震得树上的松叶松果雨点一般的哗哗的落下。还好我用武装带把胳膊挂住了，才不至于被震下去。我有点担心这棵大树不够粗实，再被任雄撞几下就会齐根折断。想不到啊，想不到今日我就要死在这深山老林了。哼，死到临头不能丢面子，得拿出点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劲头，让胡胖子、燕子好好看看，我老胡绝不是孬种。于是我扯开了嗓子对胖子、燕子喊道：
1: 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对不住战友们，我先走一步了，给你们到那边占座位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革命导师说？我一定替你们转达。
0: 胖子在十几米外的另一棵大树上对我喊：
2: 我说老胡同志啊，您就放心去吧，革命事业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到了老马那儿啊，你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啊。不过听说他总吃土豆炖牛肉，您吃得惯吗？
0: 我回答说：
1: 呸，咱干革命什么时候挑过食？小胖同志，革命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啊。红旗卷起，农奴集，黑手高悬，霸主鞭。天下剩余的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都得靠你们去解放了。我就天天吃土豆烧牛肉去了。
0: 燕子急得都哭出来了。
3: 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闲心扯犊子？你想办法啊！
0: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
3: 任雄却不再用他的身体撞击大树了，他停下来了。
0: 他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原来任雄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又不停地折腾，虽然蛮力惊人，但是那也有用尽的时候。这回他从狂暴中冷静下来，他学乖了，他要以逸待劳。他要坐在树底下跟我们耗上了。
3: 栗子黄也见识了任雄的厉害，
0: 他不敢再靠近任雄去撕咬了，他远远地蹲在一边。栗子黄也很饿，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不肯自己去找吃的。燕子心疼自己的狗，打个口哨让栗子黄自己找东西吃，栗子黄这才离开。三个人趴在树上商量对策，对在树上的三个人最为不利了。 刚才

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熊搏斗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力气，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我们三个人都是两天一夜没合眼了，白天只吃了几个棒子面的饼子，又饿又困，怕是到不了明天早晨那就得饿昏过去，从树上掉下来了。此情此景，那真让我想起了一句主席的诗词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过山下没有旌旗在望啊，只有人熊等着我们呢。就这么胡思乱想的，不知不觉我就昏昏沉沉的趴在树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胃里头饥饿难耐，一阵一阵的发疼，就醒过来了。只见天空繁星密布，残月如钩，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整个森林都是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一看，嘿，树下的人熊不在了，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树枝浓密，我看不清燕子和胖子还在不在树上，我就放开嗓子大喊：燕子，小胖，你们还在树上吗？连喊了几遍，喊声在夜的山谷间回荡，这俩人却没有半点回应。我虽然胆大，但是一想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里，我不禁有些发毛了，心想这俩家伙也忒不够意思了，怎么把我给忘了，他们走的时候怎么就不叫我一声呢？我在树上又喊了两声，还是没有动静。我焦躁起来，环顾四周，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灯火闪烁的地方。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还有人居住。他们两个是不是看到灯光到那边找人去了？黑夜之中辨不清东南西北，只听水流轰鸣。抬头看，找准了北极星的方向，看来那片灯光应该来自牛心山的方向。我从树上溜下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向那片灯光走去。我开始幻想，那片灯光的主人是住在山里的老猎人，他长着白胡子，他很慈祥，他热情好客。他看到我这样在森林中迷路的知青，一定会热情的款待。他给我冲热茶烤肉。我越想肚子越饿，我用衣袖抹了抹嘴角流出来的口水，边想吃的边走，我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前。山洞深处灯火辉煌，很奇怪，刚才明明看见那些灯光不远，这时候却又变成在山洞的深处。我把眼睛饿花了，我在幻想中的烤鹿肉的巨大的诱惑下走进了山洞。我三步并作两步，到了漆黑阴暗而又漫长的山洞的尽头，发现山腹中空间很大，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忽然对面我看见有五六个年轻的女人。

0: 孩正在有说有笑的并肩行走。现在分明是夏天，而他们却穿着奢华的皮裘，式样古典，似乎不是今人的服饰。只有其中一个人身穿应季的蓝色的卡其布的服装，他的头上扎了两个麻花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色的帆布挎包。啊，那不正是田小萌吗？没错，绝对是田小萌。他是苏州来的知青，我和胖子是福建的。虽说大家都是南方人，但是彼此并不算太熟，主要是因为我和胖子太淘气，总惹祸。一般老实文静的姑娘们是不敢亲近我们两个的。不过，在这奇怪的山洞里见到了熟人，心里多多少少就有了底儿。我紧走了两步，对田小萌喊着。
1: 小田，小田，小田，你到这儿来了，有吃的没有啊？
0: 田小萌扭头一看是我，朝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走近。我走了过去，对他说：“
1: 哎，你在这儿玩的，倒挺快，快乐了。我们为找你啊，都差点让人熊给吃了。
0: 哎，这什么地方啊？
1: 哎，你有什么吃的没有？哎呦，我这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0: 田小萌说：“太对不起了，都是我不好。我进喇嘛沟采药迷了路，被这几位好心姐姐救了，他们这一会儿还要演皮影戏呢，你来的正好，咱们一起看完了再回去好吗？”随即给我引荐了他身边的几个年轻女子，他们说话那都是当地的口音，而且谈吐很有礼貌，还给我拿了一些鹿肉干着吃，招呼我一起去看戏。
2: 我跟着他们向里面走，只见广大的山洞正中有一座城子，楼阁壮丽，灯火通明，四周各种古玩玉器堆积如山。在城门前搭建好了纸灯白布，后边坐了十几个司长锣鼓唢呐的乐师，前边设有一张古香古色的长桌，桌上茶具名盏全都是十分精美的，另有一个红色的大玛瑙托盘中堆满了瓜果点心。桌前设有三张椅子，先前那几名身穿貂裘的女子请我和田小萌分别坐在左右，居中的椅子虚设，似乎尚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来。田小萌见只有三个座位，其余的人都站在了后边，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想要推辞。我呢，又累又饿，顾不上客套，反正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座，既然有座位，谁坐不一样？于是我就大咧咧的坐下，我抓起了面前的食物就吃。可能是饿极了，这食物虽然精美，却没有滋味，都好像嚼蜡。吃了几口，越想越是觉得古怪。这个时候，有两个少女搀扶着一个衣着华贵、白发隆重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出来了。啊，
0: 坐到了中央的位子上，有两个少女搀扶着一个衣着华贵、白发隆中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出来了。她坐在中央的位子上，我和田小萌都站起来向主人问好。见了这个老太太的样子，我心中更觉得怪异。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有地主婆啊？老太太冲我们俩点了点头，居中坐下，一言不发，等着看戏。身后站立服侍的年轻女子一拍手，戏班子里的乐师、傀儡师听见了号令，一起卖力演出。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器乐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今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的戏目了。不过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里头那自然受到了波及了，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哪还有人敢再演绎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这儿得意一见了啊！在那个文化生活为零的时代啊，这可是太吸引人了。

令观者不由得连声喝彩。我看的是心齐神摇，口中干渴，就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喝水。我无意间看了身旁的老太太一眼，只见她也正自看得眉开眼笑，边看边取桌上的果脯点心食用。他咀嚼食物的样子十分的古怪，他两腮鼓动，如同老猿猴，一嘬一嘬的。我记得我的奶奶年老之后也没有牙了，但是吃东西绝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老太太是人还是猴啊？我心中一乱，我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茶杯这一摔碎不要紧，那老太太的脑袋也随之掉在了地上不绝，大地在不停的震动，身后的山洞闭合成一块巨大的石壁。要是再晚出来半分钟，就会被活活的夹死在山壁里边。外边的天色已经大亮了，我拉着田小萌跑到山下的溪边，我忽然觉得肚子奇痛无比，我疼得额头冒冷汗，我不禁蹲下身子。我记得我祖父讲过鬼请人吃东西的故事，鬼怪们用石头、青蛙、蛆虫变成美食骗人吃喝。不知道我刚才吃的是什么鬼鸟啊，我越想越恶心，我忍不住大口的呕吐。痛苦中依稀见前边走来两个人，前边的那个姑娘有些眼熟，原来是燕子。哎呀，我见到她才感到安心，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那天燕子和胖子一直在树上待到天亮，树下的人熊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我的踪影。最后在河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和田小萌。我这三天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发了40几度的高烧。胖子跑了100里地的山路，请来了县里的医生给我治病。我体格健壮，总算是醒过来了。而田小萌却始终没有意识，只好通知他的家属把他接回家去治疗了。至于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就都不太清楚了。我把我的遭遇和燕子的爹讲了，他告诉我们说，山里有个传说，那位太后在死的时候，活埋了很多民间驻班的杂耍的艺人做陪葬。昔日里有些人就曾经在牛心山看过和我相同的事情了。不过这些事儿在我的记忆里头模模糊糊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太敢确认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大概只是做了一场梦吧。我的知青生活只过了半年多，但是留下来的回忆终身都不会磨灭。1969年春节轮到我回家探亲，我的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

0: 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地主，他的成分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那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时候，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 我入伍了，我爹的战友程叔叔是军分区的参谋长，当年第九兵团入朝参战。我爹冒着零下20几度的低温，把身受重伤的陈叔叔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到了救护所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被身上的血水冻在了一起，护士们用剪刀剪破了皮肉才分开的。 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不能用生死之交这4个字来衡量了，而且我父母的历史问题也快解决了，现在安排老战友的儿子参军，那对一个分区参谋长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陈叔叔问我想当什么兵种的兵，我说想当空军，听说飞行员伙食好。
1: 陈叔叔笑着给了我一个脑杯儿，哼，战斗机哪有那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啊，好好给我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到军区机关来工作。嗯，我说回机关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层。
0: 我办公室待不惯，我想回刚刚营子，和小胖儿和燕子他们告别，但是时间上不允许，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昆仑山口62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工程兵部队。其实这事说起来也不奇怪。 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装药储备的、战略隐蔽的等等，几乎全军没有不挖洞的部队。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部队由业余挖洞转变成职业挖洞。我们的任务是一级机密。 要在昆仑山的深处建设一座庞大的地下战备设施，虽然没有明确告诉士兵们这个设施的用途，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能够猜得到。部队里边有保密条例，所以大伙儿平时从来不谈论这件事。也有传闻说，完成了这次工程任务，我们还要被编回到 野战军的序列中去的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是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质变岩构成的。 我们师从上到下，除了会挖战壕、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那是一无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来指导工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分队，率先向南经过，不动泉进入了 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适合施工的隐蔽地点。不动泉位于昆仑河的北岸，又名昆仑泉，在冈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 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地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来。

0: 来不封动，谁都不知道泉眼下面通往哪儿。上级传达了命令，士兵不许在这儿洗澡，因为当地藏民视不动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刚解放的时候，进藏大军途经到这里，那时候还没有发布这些规定，有三名战士在泉里头洗澡，就给淹死在泉眼里了。据说死因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他们的墓就安在离这儿不远的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站也设在那儿。终于进了昆仑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人的脸都憋得发紫，目光也变得模糊。我们个个都似乎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的千秋万祸如同一条一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的巨龙，而我们这支十多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里，还不如一只只小小的蚂蚁。我在行军的路上又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书上曾说，昆仑群峰五千，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中，从太古时代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葬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片起伏的群山之中。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有两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离开车之后，在山里头走了整整的两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帐篷休息，千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那四名工程员的恶劣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听的声音都让人替他们的小身子骨担心。领队的连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三个人忙着给他们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会越觉得缺氧。士兵们身体强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天十公里的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稍的适应了缺氧的环境。战士们用特制的白煤球燃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的武装越野行军了。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
1: 哎，虎哥呀，你是城里参军的，哎，你知道的事多，哎，给他们讲几个故事听呗。啊，
0: 大个儿也随声附和着说，哎，我说老胡，我太稀罕听你唠了，哎，那真是贼拉子带劲儿。反正一会儿还得整啥玩意儿班会，那也不能提前休息，对不对？哎，就先给同志们唠一段啊。
2: 嘎娃汉话说的不利索，但是能听明白。他也想说什么，可是张了半天嘴，愣是没想起来怎么说，干脆只对我一挥手。我估计他那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讲吧，我也想听。
0: 我吐着舌头说，
1: 哎呀，这空气这么稀薄，

你们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头啊？得得，好，既然是同志们想听啊，那咱们就先白活一段。哎，等会儿开班务会的时候，班长要是给我穿小鞋儿，哎，你们可得帮我说情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班长看我不顺眼。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跟小媳妇儿似的，在部队里熬了5年才当上这个小班长。他特别看不惯我们这种高干子弟的后门病，班里一开会他就让我发言，他抓住我发言中的漏洞就批评我一大通，几乎那都形成固定的规律，把我给气的呀，就别提了。但是我讲点什么好呢？哎呀，我看过的书加起来也不到10本啊，其中毛选4本，语录1本，字典1本，红日算1本吧，青年禁卫军，算1本。可是这些都给他们讲没了呀。还有1本《风水秘术》。可我想他们听不明白呀。我搜肠刮肚的，我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的时候从田小萌那儿借来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传说手抄本。这手抄本的内容以梅花党的事迹为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段100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了的印象特别深，于是我就开始讲起来了。

0: 梅花党的故事，我正说到兴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啊！胡八一，你又胡编乱造啊！现在咱们班开班务会讨论会了，你那个小嘴儿不是喜欢说吗？啊，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中不中啊？啊！我站起来，我一个立正，我学着班长的口音回答他说：“不中，不中。”咋又是俺了？哎，轮也该轮到那个嘎娃子说一回了吧？那人人平等，那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嘞。二班长说：“我说小胡同志，咋就你怪话多了啊？俺让你不要学俺说话，俺是班长，哎，俺让你说你就说了啊。”不要谈啥绝对平均主义，重不重了啊？
1: 我看了看周围的几个战友，他们都一个一个的，一本正经的坐着，等着我发言呢。
0: 嘎娃趁班长不注意，还冲我吐了吐舌头。
1: 嘿，这几块料啊，忒不仗义了。现在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2: 报告班长。今天咱们讨论什么内容你还没说呢，你不说你让我怎么发言啊？
0: 这时候指导员走过来了，指导员李健，30多岁，中等身材，是很斯文的一个人，是10多年的老兵，他对待官兵很好，没什么架子。他走过来对大家说：
2: 怎么同志们在开会呢？怎么样，我也来听一听啊。
0: 二班长赶紧给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摆摆着说：
2: 你们继续吧，啊，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讨论呢。
1: 二班长水平很低，见指导员在旁边就显得特别的紧张，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唱歌比较简单吧，于是们就对士兵们说：
2: 同志们，

0: 俺们一起唱个革命的歌子来鼓舞斗志，中不中的？
1: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
0: 中。”
1: 指导员听得在旁边差点笑出来，他赶紧假装咳嗽两声，加以掩饰。二班长却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可笑的，他一脸严肃地把双手举起来，做出了音乐指挥的动作。
0: 同志们，我先起个头啊！啊呀嘛啊，朗声，预备，唱！
1: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天空的雪越下越大了，十几名战士的合唱的声音回荡在昆仑山漫天飘飞的白雪上，也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了军歌的雄壮，还是军人们的歌声点缀了昆仑山的苍凉和寂寞。一时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里的几名工程师也被歌声吸引了，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处无尽的山峰，思潮起伏了。进山的第三天早晨，小分队抵达了大冰川，据说这附近有一个极地洼的小型的盆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那处盆地。由于是机密任务，所以不能找当地的向导带路，只能凭着制作粗糙的军用地图，在乱草一样的等高线中寻找着目的地。大冰川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落差极大，坡度很陡峭，最高海拔超过了6000米，积雪万年不化。中间一段最长，全是镜子面一样滑溜的寒冰，冰层厚达上百米。最下边有低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像裂痕一般深深地陷进了大地。这里地气偏暖，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绿色的植物带。在最低的地方，高原反应也减弱了。要是想继续往昆仑山的深处走，就必须要经过大冰川下的山谷。出发前，工程师曾经警告过大家，在冰川下边行军不能够发出大声响，否则会引起雪崩，那就得被活埋在下边了。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故。在从冰川下到山谷的过程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工程师失足跌下了冰川，我们在冰川下面的绿洲里找到了他摔得稀烂的尸体。你知道他的名字，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大个子用工兵铲轻轻地挖掘了地上的泥土，挖了没几下，突然从他挖的土坑里头飞出了一个蓝色的大火球，个头有篮球大小，在半空中盘旋了两圈，一下就冲进了人群。小分队的成员们急忙纷纷闪避。火球落在了地上，蓝色的火焰逐渐的熄灭了，原来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全身都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晶莹剔透，可以通过透明的甲壳依稀看见里边那半透明的内脏，其中似乎有隐隐的火焰在流动，看上去说不出的神秘和诡异。大伙儿对望了一眼，都想问这是什么虫子，但是谁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大概是尚未发现的物种吧。

0: 王宫好奇地靠了过去，推了推架在鼻梁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激动地用两只手指把像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捏起来，他小心翼翼地仔细观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宫和瓢虫接触的手指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燃了，顷刻间熊熊的烈焰就吞没了他的全身，他的皮肤上瞬间起满了一层大燎泡，随即又被烧烂，他鼻梁子上的近视镜烧变了形，掉在了地上。王宫也痛苦地倒在地上，扭曲着挣扎着。我们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他被火魔焚烧的惨叫声响彻了山谷，听得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咽气。有人想用铲子铲土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但是他全身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100%，属于深度烧伤，就算暂时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在这缺医少药的昆仑山的深处，怕是也挨不过一两个小时，非引起雪崩不可。
1: 指导员摁住了二班长正在拉枪栓的手，对他低声说：“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用刺刀，让我来。”
0: 山顶上有数万吨的积雪，悬在那大冰川的上面，任何一点响动都可能引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帮助王宫的，就是给他的心口窝上来一刺刀，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刻不容缓。指导员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接过了上了刺刀的56式的半自动步枪，他轻轻地说了声：“对不住了，同志哥。”一闭眼，刺进了王宫的心脏。王宫终于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而他身上的火焰还在继续燃烧。指导员刚想把刺刀从他的心口抽出来，那股妖异的蓝色的火焰猛地一亮，竟然顺着刺刀从步枪的枪身传上来了。火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人们还没有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指导员的全身就已经被蓝色的烈焰所吞噬了。指导员也和王宫一样，痛苦地挣扎着，惨叫着。大家太了解指导员了，他绝对是个硬汉子，虽然外表文弱，但是他的忍耐力和毅力都够得上最优秀、最职业的军人的标准。不知道那种被怪火焚烧是何等惨烈的痛苦，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悲鸣。二班长含着眼泪举起了手枪，现在自己的惨叫可能会引起雪崩，为了不再发出声音，他反错觉这世界上似乎有两个相同的天空，你分不清楚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那仙境一样的瑰丽的美景，却充满了诡异和恐怖的气氛。地上有两堆灰烬，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都是活生生的，现在却变成了小小的一堆堆的灰烬，烧得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

0: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经过，谁能相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忽然，从防空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里飞出了一个蓝色的火球，它面对着众人，悬停在半空，似乎是在选择下一个目标。它的速度奇快无比，在它的攻击的范围以内，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能够逃得脱。 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声，谁中？古怪的瓢虫，震动的翅膀，飞行时所发出的声音。现在小分队已经失去三个人了，都是主要的成员，作为领队的指导员，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剩下的两名工程师，一位是测绘员洛宁。 还有一位是上海地勘院的刘巩，看来这次任务是木筏完成了。指导员不在了，士兵们心里少了主心骨，但是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这团妖异的蓝色的火球的时候，心里都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宁愿被雪崩活埋，也绝不想被这个东西。 这个鬼东西活活的烧成灰，有几名沉不住气的战士已经举枪瞄准了半空中的瓢虫。二班长突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说道：“同志们，指导员牺牲了，现在俺是队长了，俺命令你们，全都给俺活着回去！”
1: 中不中嘞？我明白了，二班长想做什么。他是想牺牲自己给其他人撤离，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我拉住他的胳膊，我哽咽着说：“不中！你又不是党员，凭啥你去？要去我去！”二班长一把推开我的手。 你个小混，你连团员都不是嘞！俺让你别学俺说话，你咋个就是不听嘞？话音未落，他已经头也不回的冲向了那团悬在空中的火球。二班长刚冲出去两步，就停下来了，在我们面前。 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那只散发着火焰的古怪的瓢虫由一只分身成了三只，每一只都同原来的那只大小一样。三个蓝色火球中的一个直扑二班长，另外的两个像闪电一样钻进了人群，包括二班长在内，还有炊事员老赵。
0: 通讯员小林，三个人都被火球击中了，全身都燃烧起来。他们同时发成了惨烈的叫声，在地上扭动、挣扎，想滚动、压灭身上的大火。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刚才面对火球的时候。 士兵们紧张过度，已经全部把机械的保险栓打开了，弹仓中满满的子弹都顶上了膛。通信兵小林只有16岁，他缺乏指导员和二班长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恶魔般的烈火烧去了他的理智。 在被烈焰撕咬的痛苦下，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走火了，哒哒哒哒，又有三名战友被他射出的榴弹击中了，倒在了血泊里。事情向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了，指导员宁可自杀也不肯让我们开枪，可最后。 枪还是响了。被奇怪的火虫攻击虽然可怕，但雪崩发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了。

0: 二班长和老赵。步枪子弹的出膛声在山，由于山谷很狭窄，再加上大冰川镜面一样的冰壁，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音箱。枪声、喊叫声、哭泣声在山谷中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响。久久不至，我一时间还没有从亲手射杀自己的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我忽然觉得心头一凉，才回过神来，我用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额头。太阳挂在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个时候是不可能下雪的。我心里咯噔一沉，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雪崩了。这个时候，在三个死去战友还在燃烧的尸体上，又各飞起一个蓝色的火球。此时此刻已经不用再对开枪有所顾忌了。嘎娃的枪法是小分队成员中最准的，他端起了步枪，瞄也不瞄，抬手就是三枪，每一枪都正中火球的中心。里面的瓢虫远没有子弹的口径大，虫身整个都被子弹打没了，火焰随之消失。经过这一番短暂而又残酷的冲突，我们班八个士兵加上二班长、指导员，一共十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大个子、嘎娃三个士兵，再有就是刘工和洛宁两个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头顶上落下来的雪沫越来越多，天空中传来轰轰隆隆的响声，整个山谷都在震动。我抬起头向山上看，上面的雪板卷起的风暴就像是白色的大海啸，铺天盖地的向我们滚下来。大个子拉了一把，叫着：“老胡，妈了个巴子！这个时候你看个啥玩意儿？你赶快撂吧！”我们的位置是处于山谷的中间，雪崩肯定会把整个山谷都填平的，根本没有地方可跑，意味着扔掉了军人的荣誉。但是别的设备就顾不上了，各种设备都扔掉不管，想把身上的背包解开扔掉，但是匆忙之中来不及了。五个幸存者互相拉扯着狂奔，那雪崩来得实在是太快了，排山倒海啊，席卷而来，山谷里一时间地动山摇。我以前听人说起过雪崩的情况，但是万万没有想象到天地间竟有如此威力的银色巨浪。这下人人是心如死灰，就算再多长两条腿也跑不动。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雪崩所引发的猛烈的震动使我们面前的陡坡的山坡上裂开了一个倾斜的向下的大缝。空中席卷而来的雪暴已至，众多人来不及多想，奋力冲进了山石中裂开的缝隙。裂缝向下很陡，没想到下边有这么大的落差，五个人坐一堆摔下去，滚了几滚，跌在了一个大洞的地步。随后一块巨大的雪板从后面滚将下来，把山缝堵了个严丝合缝，激起了无数的雪沫，呛得五个人不停地咳嗽，头顶

0: 子想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听这一阵震动，上面已经不知道盖了多少万吨的积雪了。黑暗中不能辨物，众人死里逃生。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人开口说话，满嘴的东北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大个子。还能喘气儿的，吱个声。老火，干嘛砸？刘工啊，洛工，都在吗？我感觉全身都快摔散了架了，我疼得暂时说不出话来，我只哼哼了两声，表示我还活着。嘎娃答应了一声，掏出了手电筒，照了照四周。洛宁目光呆滞地坐在地上，好像没怎么受伤。刘公倒在他的旁边，他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他的左腿小腿骨折了，白生生的半截骨头露在外面。我们跌进的这个山缝又窄又深，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之外都是漆黑一片，不知道远处是什么地形。大个子用手探了探刘公的鼻息，一抖了说：完了完了，气儿都没了。我爬过去一摸刘公的动脉，确实是心跳都没有了。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对大个子说：哎，埋了吧，咱们把刘公埋了吧。我取出了工兵铲儿想挖坑，嘎娃在一旁把我拦住了，指了指地下说：哎，虫子，火。嘎娃这一提醒，我才想起了魔鬼一样的瓢虫。小分队一共十四个人，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之内就死了十个，看来这儿的土地不能随便挖，天晓得这下面还有什么鬼东西。但是总不能把同伴的尸体就这么摆在外边，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我用手电筒照明，嘎娃和大个子在附近捡了一些碎石块盖在了刘公的尸体上，算是给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石头坟墓。在这个过程里，洛娃始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刘公的石头墓。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出来，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就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释放出来了。我想劝劝他，但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被他的哭声触动，我鼻子发酸，心如刀绞。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小分队还围在萤火前高唱军歌，那嘹亮的歌声似乎还回荡在耳边。然而今天大部分战士都永远长眠在昆仑山的大冰川下边的。我扶着洛宁站起来，一起为刘公和其他的战友们默哀。那时候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引用毛选的，我带头念：漫天洁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其余的三个人也同声应和：头上高山，风展红旗过大关，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友的追悼会，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记得别人开会的时候都这么说，在那种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之分。 许久许久，众人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好在都是轻伤，不影响行动，随便吃了几口压缩饼干，聚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从被雪板压住的山谷出去是不可能的，我估计整个山谷可能都被雪崩填平了，现在只能另找出口了。嘎娃拍了拍自己身上空空的子弹袋，示意子弹不多了。我们进山的时候，由于要携带很多的装备，所以弹药配备那都是最低限量的，每个人只有三个步枪的弹夹子。毕竟不是战斗任务，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土匪，雪崩的时候又扔掉了一部分弹药，现在每个人只剩下平均20发左右的子弹，总共还有2枚手榴弹。地下应该没有什么野兽，子弹多了也没有用，够防身就行了。干粮是一点都没有了，能吃的刚才都吃了，必须想办法在2天之内找到出口，否则饿也会活活的饿死在这地下。不幸中的万幸是，洛宁身上竟然还有一个指北针。山系的深度超乎想象，向南走了一段之后就到了尽头，大地的裂缝翻转向北，并感觉像是走到了大，似乎不远处有条地下的大河。我见不再有下坡路，又一无数的镜子的碎片声一样。洛丁惊呼一声，是云母。其余三个人听他说什么云母也不知道那是，但是经常同地质勘探队一起工作，对于地矿知识知道的不少。我们周围出现的像玻璃薄片一样的结晶体是一种单斜晶系的结晶，只有在太古双质岩层中才能出现。河北的地下的蕴藏量很大，但是这里的云母的颜色极深，呈大六方柱形，品质远远超过内地所产。从云母的颜色深度这点上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深得难以想象了。罗宁被周围罕见的大云母所吸引，他看看这块又看看那块，我随手捡起了一小块看，也瞧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稀奇。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大个子对嘎娃喊，
1: 嘎娃子你干啥呢，你赶紧起来呀。
0: 我用手电一照，我看见嘎娃正在地上以藏民的方式磕头呢，他的整个身体都趴在地上，这小子干什么呢？给谁磕头啊？我又照了照他的前面，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在地下竟然耸立着一座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的木塔，塔身上星星点点的有无数红色的闪光，借着那些微弱的闪光观看，木塔的基座有将近200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了塔身，一共分为9层，每一层都堆满了身穿奇特古装的干枯的骨骸，男女老少都有，每根大木头上都刻满了藏族的密文。这是坟墓吗？规模如此巨大，是谁在地下？
2: 嘎嘎兄，我让你把恶来说，偏把恶来拉，拉了肚子就成妖喽。
0: 他前半句我没听明白，后边4个字我倒是听清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九层妖楼干什么用的？那不就是埋死人的吗？还没等嘎娃说话，洛宁就从塔边蹑手蹑脚的跑回来了，对我们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指着身后的塔对我们悄声的说，千万别惊动了他们。 我见他神色正

我知道可能有麻烦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你说惊动什么呀？啊，塔里的死人？”洛宁极其紧张的说：“不是，是那种带火的瓢虫，他们都在死尸上睡觉。”多的呀，数不清啊！听了罗宁的话，我才察觉木塔上那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闪光，原来都是那种透明的瓢虫身上发出来的。虽说我。

咚！虽然只有一米多深，嘎娃还是被摔得闷哼了一声。我赶紧跳下去扶他，见嘎娃正捂着脚，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这个时候，洛宁和大个子也分别下到沟里头，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嘎娃的脚被一根尖锐的白骨刺中了，连鞋带脚被穿了个透明窟窿，血流如注。沟里满地都是层层叠叠的各种动物的白骨，数量太多，难以估算。看样子，这条沟应该是牛、马、羊、狗之类的动物的殉葬坑。为了不惊动附近木塔中的瓢虫，大个子用手捂住了嘎娃的嘴，不让他叫出声来。我一把拔出了插在他脚上的白骨，洛宁将随身急救帮助的云南白药撒在了他伤口上，又拿出了白绷带帮他包扎上止血。我手上沾满了嘎娃腿上的血，随手在自己的军装上胡乱的抹了几把。我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一座牛马殉葬坑挖的好生古怪呀，不是方形、圆形，而是挖成长长的钩形，长钩直通那座安放尸体的木塔。这种形状正好和风水秘术中提到的一种名为射的布局相似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平行的位置上还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同的殉葬沟，两条殉葬沟相互平行，夹住木塔结构的坟墓，构成了二龙戏珠之势。照这么推断，旁边的那条沟应该是墓中主人生前所用的一些器物，只是不知道这两条殉葬沟是人工的还是天然形成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附近河水的流动声很大，从河水激流上判断是在西北方，也就是九层妖楼的后边有一条地下河，因为龙是离不开水的。如果真是我预想的那样，那么这个地下世界的地图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了，只不过我需要找到另一条殉葬沟才能证实我的推断。

0: 烧火的丫头杨彩凤，我跳的花轿去请战，你听那孟良挑战，说话贼难听啊！哎哎哎呀，
1: 小哥们怎能夹住爷的开山斧啊？我双鞭一可是把你身蒙灯啊！别说你上阵去打仗啊，你就是给爷牵马，爷我都相不中。你烧火吧，你扒葱吧，坐着那媳妇儿的百花灯，玩耍去找那小良星，去他妈脑瓜崩啊！哎哎呀！
0: 谁胜了谁？

孩之声。你走了可活活把我坑，抛下我个个儿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谁不愿怀抱婴儿听笑声啊，怎来是宾馆不宁情难定，同胞遇难我心疼，国运不长难强盛，皮不由得把郎先停，你带我扫退贼兵回朝转，我再与你把亲成，我若是

0: 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给我来点正经的东西，正经的暗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暗转了，我在你唱一段那什么，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行，
0: 暗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然后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我给你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给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不会唱啊？完，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有两个下巴敢在这演出去，什么是演员？再等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啊都唱歌了，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手，哥我俩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
1: 把你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迎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太君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受过狂风打败了辽兵烧火的呀。

0: 你盘，你能不黑吗？
1: 还得说瞎黄
0: 啊，中，
2: 脸都瞎黄。

原来是幸福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脸我呀。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
1: 行，
0: 咋的了？唱好好的凭啥呀？
1: 什么许配大家？人许配赵家。
0: 赵家呀？
1: 对。
0: 那再来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1: 对喽，
0: 我住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0: 又咋的了？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0: 一夫一妻呀、啊、
1: 对。
0: 那再来，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

0: 我会要他。
1: 停！
0: 咋的了？你能不能不停了你呀？
1: 什么他忽悠我，我忽悠他了？
0: 那就忽悠着玩呗，这么多人呢，
1: 那就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全唱砸的，这比赛呢？
0: 呀，这比赛呢？
1: 对。
0: 哎呀妈，你说咋给忘了呢？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1: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0: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呀。
1: 对。
0: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就呀。来在了桥下边，用目光看。呱呱叫啊！

0: 头撇儿。树文英，
1: 这回我给大家翻两个后手啊。
0: 平的。

0: 去吃酒，老爷升堂替我侍奉中。
1: 班弟儿闻听二哥叫，叫声二哥呀，要听着，你只管长街去吃酒，老爷升堂，我们替你侍奉中。
0: 二武松闻听此言，心中欢喜，还是我武松。

卖豆腐的。

0: 看见了
1: 卖果子的
0: 小英哥。
2: 英哥这里忙开口，
0: 干啥来了？
2: 孙二叔要听着，你只管长街来游逛，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
0: 柳宗闻听英哥讲话，这里人多不好，那把话说。
2: 他说英爷，你用什么酒来？什么菜？什么酒菜？对我堂官说，
0: 我要你四个凉来，四个热，好酒好菜端上座。
2: 堂官闻听不怠慢，我厨房里面急忙活，
0: 快点上菜啊，
2: 小勺快油，大勺到煎炒烹炸做得多，不多一时做完毕，我连酒带菜端上座。
0: 二武松我这里忙开口叫声
2: 二叔
0: 子的小英哥，家中发生了何等事，东东样样说明不？
2: 二叔叫要听着，你只管酒楼来吃酒，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东门外的西门庆，南门外的王媒婆，你的嫂嫂潘氏女，三个人定计害死了你大哥。我说此话你不信，白茶棺椁就在你家院中搁。
0: 二武松我闻听心中好恼，
2: 大哥死了，
0: 叫了一声小英哥，家中要是这事儿吧，还这罢了。
1: 哭两声吧啊，这就是你大哥武大郎就在这里。
0: 二你在

是猛站起，一到后院看明波行情正走，来得快，后院不远的对胸窝，用脚踹开门双扇，看见里边眉来眼去，把话说，开刀。

0: 生小老婆。
1: 二弟呀、啊，
0: 说来干啥来了？
1: 二弟，我来干啥？这是我家。
0: 武松东北的。
1: 这是我家，我来干啥来了？
0: 我把那俩
1: 来干啥来了？
0: 我把那俩都干死了。说，我大哥跟你是怎么回事？啊，
1: 二弟，
0: 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说。

事呢，不怪我呢，都怪那南门外的王媒婆。二弟今天饶了我呀，让我假捉就假捉。二

0: 气大飞，忙把钢刀走中途，只听咔嚓一声响，人头落在地平坡。二武松我这里不怠慢，急忙把被套铺在了地平坡。我把这潘氏女的人头放在被里头，我再把这西门庆的、王梅和的都在放在被里头。包吧包吧，一到大堂把话说，唐兴正走来得快，那大堂不远呢，对凶窝那迈步就把大堂上啊，叫一声杨大老爷要听这，我家嫂嫂勾引那西门庆啊，不要害死了我大哥呀，我说此话你不信呐、三个人头就在这地上搁。
1: 大老爷闻听这句话，低下头来看明白，我有心让武松去丧命，打虎好嗨舍不得，有心不让武松去丧命，这三个人头怎么说？低头一记，有有有，冲击风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

0: 庄子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游的境界似乎很难达到。于丹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被太多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小迷惑也许只是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大迷惑则改变了人的本性。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也就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而只有看破功名利禄，才能
1: 说我们自己能够达到游的境界吗？在有一篇叫《载佑》这一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支，在东面过神木之支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呢，很有意思，用手啊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过来跳过去，哎，开心极了，在那儿玩，跳来跳去的玩。然后这云将呢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的问他，说：“你干什么呢？”鸿蒙呢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呀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将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然后这个老头呢就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将回答一声，说，哎，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将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顺，四时不节，这样的一个天地万象，没有一样事情是风调雨顺的，人间的政治整个一切都不清明。而我的宏图伟志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和天地所有精华之气来养育芸芸众生，我使人民百姓的生活风调雨顺。你看看我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您帮我解答一下怎么做到啊。没想到这个鸿蒙呢继续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蹦来蹦去，嘴里回答说，五福之，五福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问题我可不知道。最后云将什么都没问出来，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东游，在宋这个地方恰好又一次碰到了鸿蒙。那这一次呢，云将非常认真上去，他把鸿蒙尊称为天，他说，您还认识我吗？我终于又遇到你了，这次你是一定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的。我问你的这些问题几年过去了，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解答，你还是指导我吧。但是呢，鸿蒙还在那儿高高兴兴像个孩子一样玩着，告诉他说，我这个人呢，我浮游在天地之间浮游，我不知道往来的很多道理，我猖狂，我一个人可以让我的这种气息完全的欢乐都挥发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很多的义理，所以你别问我，我还是不知道。最后在云将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之下，这个鸿蒙终于脱去了这样一副老顽童的外表，把心里最朴素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一切呢？这两个字叫做心养。

0: 也就是用你的心去认真的酝酿。我们知道这心养两个字其实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是养心，也就是说让你心中有一些意念，有一些彻悟，有一些天地至理和生命最真纯的愿望，能够真正的生成，并且被让你自己看清。我们今天都有养生之说，但是很少养心之说。其实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那种意志，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的天真的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
1: 庄子认为，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当我们处于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角色之中时，我们想到过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吗？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束缚了本性而全然不知呢？
0: 其实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进入社会之中，当我们被一个角色所规范，当我们追求一个名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束缚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别人可以解放自己，只有自己解释自己的心，释放自己的魂，做到默然无魂，一切一切已经自自然然了。到这样的时候，天下的芸芸万物会各负其根的，因为人不再矫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从容的面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假的时候，五一、十一、春节都去逛公园，我们看到的景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树木都是被修剪过的。我到一些城市，人家总跟我介绍说，你看我们这个公园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带，就是长长的几千米、几公里的这个路上，完全都是绿色植物所修剪出来的动物。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观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纳闷儿：植物本身不是动物，就像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所有的马、牛、羊说你站立非要成为一片森林，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动物成为植物吧？我们又何必非逼着植物去象形动物呢？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负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之志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亏其情，物固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我们今天远离这个境界已经太远太远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时候习惯于追问，我们一定要穷究毅力。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说青蛙看见蜈蚣走路的时候非常好奇，他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刷刷刷的在那儿走着，青蛙就一蹦一跳的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啊，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蹲在那儿不会走路了。 吴公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吴公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在这儿。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的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无物质一定刻意想要怎么样去做，顺乎自然，这一直是道家至极根本的简单观点。
1: 庄子提倡顺乎自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社会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人人渴望成功，而世俗的成功标准也许就是名和利的获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不被功名成就所拘泥呢？
0: 庄子说啊，在我们的这种以圣贤为规矩法度这样的价值标准中，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这句话说的动魄惊心，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以外在的物质标准去改变人性情的。他说只有上古三代蒙昧之时没有这样的一种忧虑，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改变的。他说人人都在看重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
2: 名算老几呀、啊，利才是最实惠的东西。
0: 是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
3: 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
0: 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耻。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是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去殉尽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是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我为天下牺牲了个人，这叫做崇高。但是对庄子来讲，他说这一切是一样的，无非是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是从以物易性这一点上来讲，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庄子来讲，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他认为大家不要因为外在任何物质的这种目的啊，去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性情。用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和迷惑，而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

0: 是不惑的，但是当力能够令智昏掉，我们心中不再有洞明清澈的智慧，那么一切迷惑会让我们改变本初之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欲壑难平，贪欲太多，不断的附加附加，而最后折损了自己的本性。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紫檀木弓，这把弓非常的重，很压手，这恰恰是勇士所要的。这个紫檀木多年的古木，非常的沉实，压在手上非常好用。然后这个人呢看了半天这个弓，说这个弓啊是天下最好的良弓了，他在使用时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它不够华美，太朴素了，怎么办呢？说紫檀木既然有这么大的弓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天下的能工，在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
1: 物质利益的同时，灾难也会随之而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保持本性，去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
3: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4: 这像是我们听到过的一个传颂很广的寓言，说一个小狗，他问他的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跟我打赌，他说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幸福，最大的欢乐。什么事呢？很简单，就在你身上，你把自己得

0: 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子，因为水镜由明而旷精神，圣人之心镜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呀？我们怎么样去参破这个世间的智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天地之见也，万物之镜也。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外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但是镜子和玻璃的区别是什么？就在于它里面含有一层薄薄的水银。所以没有这道水银的玻璃，你只能透过它看见外在的世界。但是有一层水银膜挡在那里，你就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同时你也可以看见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这么一层水银，让我们眼前的玻璃化为一面镜子，不仅外视世界，而且自视内心，让这样的一方天地之见可以照见自己生命的愿望。所以道家呢，其实一直都提倡人心一定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见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蹦蹦跳跳，欢欢唱唱，可以去驰骋，这就是马的本性。马这个东西，你给它很高大的屋子呀，给它很美好的吃的呀，它都不感兴趣，它所要的就是它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情。但是不幸，它就遇到了我们人间称为至圣的一个人，叫做伯乐。当伯乐说我善治马，这时候他怎么对待马呀？
1: 他修剪马毛，铲削马掌，在马身上烙印，这样一来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
0: 然后等到他再进一步，要让这些马在一起啊能够训练得很好，叫做饥之渴之，要饿着它，渴着它，要整之齐之，要让它排列得很整齐，然后还要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了以后，前面有这个马嚼子要把它给拴上，后面要有鞭子赶着它。说到这个时候啊，马已经死伤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庄子其实提供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当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评价伯乐这样的一种能够发现天下骏马的良才时候，庄子认为伯乐恰恰是戕害动物天性最大的凶手，因为他违反了马先天的欢乐，为了使他成为有用之才，而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刻琢。所以在庄子看来，所有外在的这种刻琢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他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我所谓聪者，非为其文笔也。我所说的聪，耳聪啊，不是说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

0: 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说我所谓的跟这个聪相对是什么，就是明者。我说什么是明呢，也非所谓能够闻笔明笔，能够看见所有的笔，也就是心中的自明。一个人真正的聪与明，都不是看外在世界，而是静下来听见生命最本初的愿望是什么。大家看一看小孩儿哈，很小的婴儿，他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刚刚学会坐着的六七个月的小婴儿，有可能他的周围堆着各式各样的电动玩具呀、啊、豪华的积木啊、漂亮的绒毛的这个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就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个瓶塞儿，他就玩这个。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保姆会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你看这个电动娃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小火车它可贵了，你为什么不玩这个益智的玩具这个积木呢，你玩这些吧，这个瓶子是个废物，这个废物现在阿姨该给你扔了，咱们不玩这个了。你认为一个空药瓶子真的是废物吗？也许一个孩子他在拧那个盖子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在手里晃的时候，这就是他智力的发现，而他对大人所谓的昂贵的华美的益智的一切的玩具，在他的眼中可能视如粪土。所以能真正尊重人吗？我们想想，身为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尊重过我们的婴儿？我们总认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是他长大以后，而这个判断还应该受着大人的训导，殊不知在一个小婴儿的心中，以他的眼睛有他所享受的快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牧，
1: 一群大人打着灯笼找不到的手表，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找到呢？这个孩子用
2: 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4: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5: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6: 哇，是正经人耶！
7: 可哟，给我拜年喽！
8: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这份新春彩铃吗？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登基之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一个木匠在干活的时候丢了一块手表，大家翻遍了屋子也没找到。
0: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小孩子说，无非是你们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不是用眼睛去找的，我坐在那儿听，我就听那个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哪儿，我

顺着声音过去，把爆花一刨，就把表拿着了。其实这听起来就像生活里边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在寻找的时候由于喧嚣而找不见？我们一直提着灯笼，打着手电，唯恐不亮，唯恐人手不够，大量的人在那儿找啊。但是我们不如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心，以一种天真的声音去听，我们用一种天真的耳朵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他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他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悟性。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浑浑沌沌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头一点一点地浮出来了，浮出她的眼睛，眼睛是盼顾生辉的，浮出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巧言好像能说话一样，扑出她的这种面颊，她的面颊上有那么一层红晕般的光彩。这个小孩子就特别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藏在里边啊？沟通。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首先不依赖技巧，而依赖我们心中的完形，而这种完形是需要勇敢的，是因为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养心，让自己的心合乎自然。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由心于淡，和气于默。我们今天老说淡漠，淡漠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这个世界过于浓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清淡的。当我们的心可以淡然处之，很多事情就可以持久。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国王拿到了三个进贡来的小金人，这三个小金人呢形态一模一样，他说那哪个更贵重一点呢？腰腰吧。一腰，三个金人的分量不差分离，也是一模一样。他说这可麻烦了，哪个更好啊？有一个睿智的大臣告诉他说，你试一试他们的通道，你拿一根草从他的耳朵捅进去，你看从哪儿出来。第一个小金人草捅进去，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了。第二个小金人左耳朵进去，从嘴里出来了。第三个小金人从左耳朵进去，啪嗒掉到肚子里，哪儿也没出来。然后这个国王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第三个小金人最贵重，分清世间的真伪，很多东西不要以一种热烈的姿态去逢迎，而以一种沉默的姿态让自己和心于淡，和气于默，这样的话心会平静而气息畅通。我相信一个真正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是要依赖在我们自然的朴素的健康的富于活力的肢体之上的。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浓郁，放下更多过于急功近利眼前的急切，看到长远的未来，以这样的一种淡与默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这种淡与默并没有消弭我们生命的激情，它把我们的情愫变为一种更恒久的、更持续的生命里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终其一生保有自己的本真。所以人生的性情从一开始不受到社会的雕刻，不违逆内心的本真，看清晰心中的愿望，
真真实实的走下去。

0: 在这样的淡与墨中，在这样的不伪真实里，合于天地大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自我的修炼而大化天成。
1: 在庄子的文章中，描述了很多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他们虽然身体上有残缺，但却总能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活得无比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创伤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总会遇到种种困难，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罪受过刑罚，有的人心里遭受过创伤。当遇到这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于丹教授认为，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一个个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来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如果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像井底之蛙一样目光短浅，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怎样才能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庄子里面一个很奇异的话题，就是庄子的寓言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态与常人不同的人，比如说一些残疾人，一些受过刑的人。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他们身体条件都比常人要相去很远很远，但是这些人或者有抱负，或者有理想，或者活得很快乐，或者活得很成功，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庄子写过一个叫知离书的人，这个名字已经够奇异了。他描写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人呢，双肩高过他的头，这个头有多低呢？低到他的肚脐以下，这个本应该是垂在后面的发髻呢，他是冲着天的。他的五脏六腑呢都挤在后背上，还是个驼背。然后他的两条腿呢就直接长在了肋骨旁边。你看这样一番形容，这不仅是丑陋了，而且近乎狰狞啊。这样的一个人走出来不是像怪物一样吗？哎，那这个人又怎么生活呢？庄子说他呀就替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他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呢，替别人去筛糠啊，薄米啊，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知离书这样的人哈，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狰狞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呢，比别人获得的更多。关于知离书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温瑞安写的四大名捕系列。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四大名捕之首就是无情。无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无情他是一个武林世家，但是呢，由于他的父母在江湖上结下了冤仇，被仇家去屠斩全家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死了。那么抓到这个小婴儿的时候，他的仇家心狠手辣，说我们不弄死这个孩子，让他活下来，但是他作为一个武林的传世之人，我们从小守他，胜过了其他的那些铁手啊、追风腿啊，胜过他们所有人，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的武功已经内化了，由于他先天肢体的残疾，他有了无人可比的精湛内功。其实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可以作为知离书的一个延伸呢？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群里面没有吗？台湾著名的教授傅佩荣先生研究完庄子之后得出一个心得，他说真正看懂庄子会明白世界上总有路可走。

0: 句话看似很朴素，而且它不是一个学术结论，是一个人生结论。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从古圣先贤的典籍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时候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人生大用了。
1: 庄子的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外表丑陋，身体残缺，也可以自食其力，得享天年。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于丹教授认为，在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很不幸地成为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呢？而他们的选择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也许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没有长成支离书这种形态的人，但是中国的残疾人是将近6000万呢。这么多的残疾人，他们的身上或肢体残疾，或智力有障碍，总而言之，他们也是我们阳光以外角落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么一批人。这些人会生活成什么样子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叫做《周周的世界》，对吧？大家都看到武汉有这样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先天智障，他的智力测验水平相当于3-4岁的儿童，再也没有成长发育。我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周周已经26岁了，但是呢，他的智力水平这一生遗憾地停留在了这个水准上。但是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就是他的音乐。周周在指挥上是一个天才，这是因为他父亲呢在武汉歌舞剧院，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不是一种业务的培训，而是一种生命性灵的浸润。他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一种性灵的天真，这种天真和艺术之间不经意的有了这么一点默契。在去年的春节晚会之后，大家都记住了千手观音。其实从台丽华这样一个领舞到千手观音这个残疾人的表演群体，大家看到那样美奂美轮、金碧辉煌，真正让人感到端庄肃穆、美不胜收的一个群体时候，是不是想到了恰恰因为他们是聋哑人，他的心神安静内敛，他专注，所以从他脸上表现出的祥瑞之气到他们肢体上的整齐划一，也许换一个健全人我们绝做不到。所谓残疾，就是某一项器官的功能受到损害的时候，人体的其他器官是有代偿功能的。所以大家经常说眼睛不好的人耳朵特别灵敏，对吧？这就是代偿功能。其实人体是有很大奥秘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密码没有开发出来。支离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但是把这个意象放大，我们会觉得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果真那么遗憾吗？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他们虽然身体健全，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这样一群人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那么这种犯过错受过刑的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0: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叫申屠家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就是断去一脚。那么这个人呢，少了一只脚，肯定是犯过过错。他跟郑国的大夫子产同样在伯昏无人的门下做学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境地，所以子产一看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自己贵为大夫啊，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有一天呢，他忍无可忍的就跟申屠家说，他说你看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你要是先出去呢我就等一会儿再走，如果我要先出去呢你也等一会儿再走。

咱俩就别一块儿出去了。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儿走，你走路也不方便，你索性在这儿再等一会儿，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申屠家就问他，他说我听说啊，这个跟着老师学习，一个明亮的镜子啊，如果它真的明亮是不落尘埃的，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就不能明亮，人心也是如此啊。你怎么会觉得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耻辱呢？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哪儿去了？子产说，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我是个执政大夫啊。申屠家就更冷笑了，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他们由于双脚健全，觉得我是残疾人，总在笑话我，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来这里学习之前，我是满怀的怨气，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我的怨气就四散了。他说我在老师门下整整学习了19年，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独角之人，他没说过这个话，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还说你自己是一个执政大夫，你难道不惭愧吗？子产听完以后脸色就变了，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内心的惭愧涌起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惭愧？这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一个肢体不全的人面前流露出的惭愧，这种惭愧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缺失。他明白了，说一个人并不靠他的肢体，甚至不靠他的权位来评价他是否成功，而在于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位置。同样的事情，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他说呢，有一个受过刑的人叫做书山无止，无止也是指他断去了一只脚，书山呢是他的字。这个书山无止呢，有一天去到孔子的门下求教，孔子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个人来了，说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人生之道，学一些学问呢？孔子一看觉得这是一个活典型啊，反面教材，可以给学生讲讲课了，就跟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做人不谨慎，很鲁莽，招致了祸患，所以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已经这样了才到我这儿想要来学习，你觉得人生还来得及吗？你不反省吗？书山无止当时就安安静静地说，他说我正是因为年轻无知，我会失去一只脚，但我现在知道生命中有比一只脚更尊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来找你求教。我过错受过刑罚的人还知道生命中有比他的脚更完备更值得尊敬的东西到我们这里来讨教，而我们是全身全德之人，我们孰能不进取呢？在这里庄子举出种种这样的人，是为了说明他们仍然有一种内心的力量。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君子不是无过，而是过而改之，君子之过勿惮改，他不怕改正。那么君子之过呢，有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他错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他改了以后大家重新敬重他。这些敢于亮出自己的弱项而且孜孜以求的人仍然能获得人的尊敬。从申屠家到书山无止，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曾经有污点的，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像现在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身体上看不出来，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先天残疾，他们其实背负着双重压力，支离书只是一重压力，别人看着觉得他不好看，他是一个

0: 坏人，但是他没有道德上的愧疚。而这种砍去一只脚的人，一看就是永远耻辱的烙印。这些人是扛着双重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他能在世界上活得坦然？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对号入座，说全社会现在有多少，其实全社会就算是蹲过大狱、肢体健全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放大这个群体，那就是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我自己在心灵上有没有这样的残缺呢？
1: 无论是申屠家还是书山五指，他们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们知耻而改，用一种内心的力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他是一个弃商从政的风险投资家，他靠买卖国君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面对一个13岁的秦王嬴政，他是怎样辅佐朝政的？他历时8年精心编撰的《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巨著？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从政路上的人生历程，吕不韦辅佐嬴政之谜。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人难道只有肢体残疾这一说，没有心智上有残疾而不自觉的吗？其实在今天，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媒介发达、资讯贯通、科技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格在今天更健康、更明朗，也许我们心智上的残缺更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节目，叫做《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么这个节目呢，是说了今年4月份在网络上令人震惊的一起虐猫事件的背后真相。当一只小猫死于一只高跟鞋的踩踏，整个的过程曝光在网上的时候，大家激起的是那种愤慨、悲悯、指责，大家一直在搜寻说背后这个凶手是谁。而这个故事其实牵扯到了3种人，在这里面有3个角色。第一个就是踩死小猫的这个女人是谁，第二是谁拍下了这段录像把它挂在网上，第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它需要这种残酷的内容。大家会认为他们是一批恶魔吗？认为他们是一些十恶不赦的人吗？认为他们虐待动物成性，甚至他们对人也很凶狠恶毒吗？其实真正看完新闻调查这期节目，大家会震惊地发现，踩死小猫的那个人是黑龙江一个医院的药剂师。这个人工作非常认真，对患者从不出错，把工作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与人和善，宁可自己吃亏，从不让他人受委屈，在单位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个人有17年的婚姻危机，在离异以后他无处倾吐，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他受的那种伤害，甚至他对着镜头说，当有人找他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一种发泄。所以当记者问他，柴静说，你在踩死小猫的时候，你脸上有微笑的表情，是别人要求你这么做吗？他说不是，没人要求，好像我自己就愿意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扭曲释放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挂的那个网站是中国恋足前线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踩踏网站 Crush World。 那么这个背后的操控者，他说

0: 和我的群体是一个阴暗的社会里的角落，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性取向，把脚步作为唯一的美的标准，所以呢就虐猫事件，当他背后的角色一一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止于一种愤怒，而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悲悯。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充满了科学充满了欢乐的时代里，有多少人的心灵残疾不能走到阳光底下？
1: 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认为面对人生无路可走。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任何人总有路可走，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
0: 在《秋水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叫做坎井之蛙，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井底之蛙。他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在坎井里的一个小青蛙，他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从东海来的大鳖。小青蛙很漂亮啊，很灵活呀，大鳖行动很迟缓，他就盛情地邀请他：
2: 稀客稀客，请进来吧，
0: 有这么一湾浅水，你去看看小河沟里的蝌蚪啊啊，那些个更小的小螃蟹呀，他们怎么能有我的快乐呢？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人生至乐了，我很自由啊。他说你也来我这儿体验一下吧。这个大鳖呢很听话，他就晃晃悠悠地迈起左脚，刚刚踏进去右膝盖就被绊住了，踉跄了好几步才把这个左脚拔出来，缓缓地退走了。当他逡巡而退的时候，他对这个盛情邀请他的坎井之蛙描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那是大海。他说大海有多大呢？上千里不足以形容它的广，八千尺不足以形容它的深，在十年有九年旱灾的时候，海水的水位不会下降一点，在八年有七年洪涝的时候，海水的海平面也不会上升一分。大海就是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保持它恢宏的气度，就是因为它太辽阔了。他说我就是东海之鳖，我来自那个地方。听完这个话，井底之蛙突然之间就变了颜色，因为他知道了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在今天应该说，大与小的境界是拯救我们内心的一种方法。如果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某种阴影，我们有某种残缺，像断去一脚一臂一样，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它重新接上，那起码我们可以用一种辽阔的境界，让自己去跟天地之间有更多的默契，获得更广的力量。

我记得在我们学校的学术沙龙上，我们心理学系的一个学科负责人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做过的大量心理诊疗的个案。他说有一次，一个非常成功的白领小伙子西装革履来到他的办公室，进来以后就四下搜寻，坐下就随手抓起了一个烟灰缸，从左手倒到右手，从右手倒到左手，他就一直在这倒。他只有倒着他开始能说话。他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自己呢老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不祥预感。他说比如说我上班要走这条路，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在挖土，明明我可以绕过去，但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我可能调转车头改一条要拥堵2小时的路，宁可迟到，我绝不再

他说这样一些事情我已经无法左右我自己了，我总是见到一个细微的征兆就觉得要出事儿。他一边说他手里还在倒那个烟灰缸。那么这个咨询师看了他很久，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小时候是跟谁长大的？他说我是跟我奶奶长大呀。然后咨询师就开始跟他聊遥远的从前。那么后来呢，这个心里的秘密被揭示出来，是令人惊讶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听起来似乎发生在我们每家每户的童年的故事。小孩子不睡觉，老奶奶哄他，最经常的一种说法，说五分钟之内你要是再不闭上眼睛，狼就来了，对吧？狼外婆的故事都是这么讲的。说三分钟之内你要是再不睡着的话，大风就把你给卷走了，如果再过十分钟妖精就出来了。所以小孩呢，就是因为害怕睡不着也得闭着眼睛，而闭着眼睛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来了会怎么样。这个咨询师后来讲说，就是由于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这种哄孩子睡觉的方式，可能使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在某种机遇下会得上这种强迫症。所以他当时突然就问他，他说你手里倒着这个烟灰缸，这是一种仪式，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有什么预感。这话一说，那个男孩突然就停住了，他说对呀，你说了我才明白，我现在觉得我妈妈要出什么事儿，我要是不倒腾这个烟灰缸她就会出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我就觉得没事儿了。心理的治疗远远不是这么一句话，也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都有这样离奇的故事。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是因为心理上缺一只脚，缺一个手臂，不像身体上的残疾这么容易被人看见。某种意义上讲，心理上的医生更多的要靠自己，要靠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缺失。这种缺失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下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可能是在某种时刻自己不经意地受到了一个打击，从此不知不觉就积淀下了一种毛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头来看，庄子告诉我们，在天地之间，如果一个人真的顺应生命形态，那么首先把这些个遗憾和残缺都接受下来吧，不要委屈，不要较劲，而想的是怎么样改良它，能让自己更好。庄子还写过一个人叫做哀台他，卫灵公听说了这样一个人，而且后来他见到了这个人，他就去跟孔子说，他说有一个面貌特别丑陋的人叫哀台他，但这个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男人如果跟他待上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因为留恋这个人的德性，觉得这人是个好朋友而离不开他。女人一旦跟他见了面，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女孩子就回家去跟父母说，说与其为别人妻，宁可为夫子妾，我就算是给他做妾，我都不嫁到别人家去做正房。说这样的女孩子啊，我听说有十几个，而且人数还在增长。他说这人就怪了，他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大的作为，也没有很清晰的主张，我经常看见他无非就是附和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我就因为对他好奇，我后来就把他给请来了。请来我跟他相处呢，哎，我就发现很舒服，不到一个月我就特别信任这个人。然后鲁哀公就问孔子说，你说说看，这个哀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庄子中有太多的故事是庄子假托孔子之名，他无非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这个人外在形貌平平，但是他内心有一种人格的力量，他不知不觉的可以把人吸引在他的身边。而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并不表现在某种卓著的才华，某种炫耀的技巧，真正这种内心的能量有可能
就是一种和缓的对人的这种凝聚。其实我们翻开庄子，从他第一篇《逍遥游》开始，到他所列举的凡此种种这些人，这里面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大与小的区别。大与小绝不是好看与难看之分，真正的外在形态与内心境界有时候相去甚远。庄子告诉我们，这些表面看起来稀奇古怪的，甚至是形貌恐怖的人，并不排除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大

0: 有一个影像的，我们到底有哪些隐疾，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我们到底有什么童年的阴影，我们有什么人生的缺憾，这一切一切是不是都像描述的这些人呢？而这些人他们以德行的超越，是不是会给我们一种想法，给我们一种勉励，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调整你的位置时候可以有一种参照。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垃圾和废物，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有很多财富无非是放错了地方。李白的诗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每一种有用和无用之间，只不过是看你自己生命的质地和你所处的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匹配。周周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他以那样的一种智力而成为一个天才，他超越了凡间的评判。而我们每一个人就目前而言，是不是在以凡间的评判标准在评价着我们自身的功能呢？所以其实看遍了所有的这些奇人，看遍了所有的异象，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庄子给我们指出的，每一个人放低平常心，无论这些人是受刑的还是先天的，无论他们肢体上残疾了还是他们智力上有缺憾，而这种残缺靠心智可以补足，靠精神与天地之间的遨游可以去完善。这大概就是庄子对于我们今天人一种最好的启发，在这种启发中我们可以抵达他那种天地共往共来的逍遥境界。
1: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庄子认为，在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而不要随波逐流，而面对外在的世界则应该通达和顺应。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的坚持和外在的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庄子的人生价值观是外化内骨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内骨化就是不要受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影响，而在我们的内心有所坚持，否则我们将被纷繁复杂的社会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何为外化呢？外化就是对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要通达顺应，否则将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而要真正做到内心的坚持与外在顺应，则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内心。现代社会千变万化，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安定的内心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坚持自己内心的同时做到对社会的通达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
0: 庄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话他还是假托了孔子之言说的。他说：仲尼曰，古之人是外化而内不化，而今之人的遗憾是什么呢？是内化而外不化。这两句话怎么理解？何为人生化境？我们来理解一下庄子里面所提倡的外化内不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外在的生存中，在一个社会上顺应规则，与人交往，遵从法度，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叫做外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表面上可以非常的随和，一切可以放下来与人融通，那么这就是一种化境。但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他自己，有他独特的价值观，有一个人的风格，有一个人内心的秉持，就在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他的不化。也就是说，生命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

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这个命题对于今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提出的新规则，在一个信息时代里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坐标。我们能够进步吗？我们是食古不化，我们坚持着自己一种保守的循规蹈矩的墨守成规的准则呢，还是能够与时俱进调整自己呢？那么为什么在外在我们一定要通达呢？因为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得已，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人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危险，人人都会有一些穷困，人人都会在一些突然而来的变故中遭遇到一种内心的挑战，就是我们能做到处变而不惊吗？庄子在《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又假托为孔子。他说孔子有一天呀，出去游学，那么由于荒地的时候，突然之间遭到了宋人的围攻，那么大家把他一层一层的包围起来，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孔子呢就一个人坐在里面，耳听着外面的这个兵刃之声，弦歌不辍，在那儿唱着歌。这时候他的大弟子子路啊就慌慌张张的进来了，一看老师还这样呢，就问他说，何夫子之欲啊，说您还有什么娱乐的心呢？外面都这样了，不知道是因何而来，咱们有性命之忧了，围在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不撤兵啊。孔子呢就淡淡的说，来勿与辱，你过来，我告诉你我内心是怎么想的。他说，子路啊，你看看我这个人呢，我躲避着穷困之境，我躲了很久很久了，叫做吾会穷久矣，我一直在躲着穷困呢，但是我没有躲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的命。他说我呢也求通达，我求通也久矣，但是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呢？这是时运不好。大家在真正的治世清宁太平之中是没有穷困可言的，而在暴君当道虎狼之道的时候，也没有个别的通达之士可以显赫出来，所以他说这一切是我们躲不过去的。所以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勇敢，一个人在水中穿行不避蛟龙，这是渔夫的勇敢，一个人在陆地行走不避猛虎，这是一个猎人的勇敢，而一个人在白刃相交于前，他能够视死若生，这就是烈士的勇敢。那么临大难而不惧，这叫做圣人之勇。孔子说穷困或通达都有它自然的道理，你要知道整个时运如何，心中有所秉持，这样才能够突然之间有大难当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顺，心中有镇定的勇敢，这就是圣人的勇敢。所以他安慰了子路一句，说有处之，你啊就稍安勿躁，你稍稍的在那儿待一会儿吧。他说我知道我的命有所至，我自己知道我命数如何，这件事儿你不必恐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带着兵甲的人进来了，跟孔子说，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人了，说我们围的呀是一个叫杨虎的人啊，论语里面对这件事儿也有记载，说杨虎的面貌跟孔子面貌有点相似啊，所以呢就弄错了，把孔子当作另外一个人给围上了，所以说弄清不是你我们就撤兵了，所以是一场误会。那么为什么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要用到这个寓言呢？用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为了告诉人，只有内心的安静勇敢，在外在的气度上才能表现为处变不惊。这就是内心有所秉持，视为不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太容易受外在言论的干扰了。外在世界在这样一个丰富的物质时代，稍微有几个人跟你说一说话，三人而成虎啊，如果再来七个人八个人，很容易改变你的想法。我看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跟他打赌，说人呢太容易受外在干扰了，你信不信今天你在你屋子里面挂一只空鸟笼子，你挂一些天你非养鸟不可。他说不可能，鸟笼子就是个东西，而我想要养鸟，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的一种寄托，我怎么会因为一个东西就让自己的行为改变？不可能。他朋友说打个赌吧，你挂一个鸟笼子试试。他就真在屋里挂了一个鸟笼子，说我挂上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最后还是一个空鸟笼子，把它扔了。结果从他挂上鸟笼子那天起，到他们家来的人不经意都要看一眼那个笼子，然后就问他说，哟，你的鸟死了还是飞了？你原来养的是什么鸟啊？哎，这个要不然我再给你送一只新的呀。这人就跟人解释说，没有没有，我这原来就没养鸟。解释完第二天又来了，一看说，哟，你看看空笼子还挂在这儿，你特伤心吧？你那鸟死了多长时间了？哎，你是不是就不会啊？我给你买一本养鸟的书，就给他搁在那儿了。到后天就开始有人捧着小鸟来了，说大伙儿都看着空一笼子挺可惜的，是你们家是不是养猫了？猫把鸟给吃了，还是你们家这个喂食喂的不当，鸟撑着了？你看我不光给送了鸟，还有鸟食，我告诉你怎么养鸟。后来就因为这只空笼子，来的人就不是随意的在谈这个养鸟的事儿了，而是所有家里养鸟或者有养鸟经验的人都无比同情挂着一个空笼子的人。所以拿鸟的，拿食儿的，拿书的来的实在让这个人不堪其扰。没过一星期，他说算了，我就养只鸟吧，省得别人成天到这问这个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笼子里就真的养上了鸟。这像是一个预言吗？其实它多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内心都是有所坚持的，都在想我坚持一种生活方式，我绝不妥协。比如说有些人在单位里面想着说，我单位在十层，但是我每天爬楼梯，我就坚持锻炼身体，我就不坐电梯。但是你看一看，你在爬楼梯时候就总会有人跟你打招呼，很奇怪，哎呦，你怎么这么清高啊？你是不是怕烟味儿啊？啊，你是不是不愿意等电梯啊？你今天上班迟到了吧？你为什么一定要爬楼梯啊？你看有很多，那我外也不化了，我内心怎么坚持的？我在外面我自己特立独行，我做一个桀骜之人，我像庄子那样。庄子真的提倡那种生活吗？庄子其实也提倡在外在一定要很通达。所以呢，庄子其实在他的人间世里面说了说什么是人间世啊，他说人间万事啊有很多的潜规则，有两种东西你必须遵守，第一叫做命也，第二叫做义也，这是天下大忌。他说子女事亲，对父母尽孝，这就是你的命，命定的必须要这么做。那么第二，他说作为人臣事君，在国家尽一份忠诚，这就叫义也，因为有正义。所以这一点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庄子有一点点我们理解上的不同。大家会说庄子不是一概提倡大家要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庄子不是提倡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可以抛开别人不管吗？不是一个人心游万仞就够了吗？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当今世界，哪一个人跟他人没有关系呢？我们哪一个人光凭着内心的骄傲，光凭着内心的一种秉持，没有生存状态上的迁就，可以安身立命呢？有一个典故说得好，说有一个使者，他去考察天堂和地狱。他下到地狱的时候，发现被罚到这里来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大家都像饿

0: 饿死鬼一样，嗷嗷的，每天都非常的痛苦。说是不给他们吃的吗？吃的是给他们的，问题是给他们手里这个勺子啊，太难用了，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一米长的勺子，所以这勺子里面装满了食物，但怎么也放不到自己的嘴里。所以地狱的人呢，越想吃到东西，内心就越受煎熬，所以就会形容槁枯，面黄肌瘦。这个使者又到了天堂，他看到天堂里每一个人都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哎，他觉得天堂的日子这么好啊。结果看到一个现象让大家大吃一惊，天堂里的人食物跟地狱没有多大差别，每个人手中拿的也是一米长的长把勺子。大家想想，为什么天堂里的人能够那么和美而精神欢畅呢？就一个奥秘，天堂里的人用长把勺子互相喂别人，而地狱里的人是用长把勺子往自己的嘴里喂，所以这么长的把永远喂不到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手中可能都在拿着一米长的这么一个勺子，这就是生命给我们的，你必须接受的一种规矩，这是社会的法则。但是为什么要提倡人的外化呢？就是当你真正为他人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所坚持的东西会真正实现出来，而大家互相扶助之间都会其乐融融。那么庄子其实也提倡这一点，也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但是庄子说，在处事啊，人外在的事情里面有更难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言语。
1: 言语就是说话，说话可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事之中最难的一件事？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怎样才能避免祸从口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吕不韦，一个权倾朝野的秦国相国，一招意外的错棋，为什么会导致他步步出错？秦王嬴政亲政之后，如何对待吕不韦这个他昔日的重负？吕不韦最终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继续走。

0: 走进吕不韦，讲述吕不韦生命的最后时光。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说话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世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
1: 说话这件事儿可是个难事儿。我们今天的话说言多语失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两国之间的外交，远的地方呢凭这个人要传话，近的地方人要凭一些书信来保持人的这种交往。两国之间不管凭书信往来还是凭言辞往来，都要可靠，都要忠信，那么传话的人就很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写信的时候或者传话的时候他处于什么情绪，人是个主观的动物，在传话的时候难免会带有他当时正波动的情绪。所以庄子说什么样的话难传呢？叫做两喜之言和两怒之言。最难传的就是带有喜怒的。他说这个国君如果带有喜怒你去传，这就叫传义之言，也就是说这个话是迂出来的，他的情绪不是平和的，传这种话要传不好就会招惹杀生之祸。所以他说传这种话呀太费劲了，所以他说给你一个建议吧，你人说话怎么样不失呢？叫做传其常情，无传其意言。也就是说平平实实，人心中所思所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一传这个话过去，那么传话的使者是最容易被最好的东西来给我做一顿饭。然后这个年轻人给他做了，端上来揭开盖子，老酋长一看是口条做了一餐饭。他说为什么你要找动物的口条呢？然后这年轻人说因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言辞都是说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舌头更美的东西。我们眼前所有的幻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光环，其实都是人说出来的。老酋长想想说也是，就把这顿饭吃了。第二道题说你去把天底下最最最最难吃的东西拿来也给我做一顿饭。这年轻人又去做了，做出来老酋长揭开一看一模一样，还是口条。他说你为什么又给我做了一顿口条啊？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灾难祸从口出，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舌头更惹祸的，天底下最坏也没莫过坏于舌头，流言蜚语，人之间的误解猜疑，大到战争，很多很多就是出自一言。老酋长说好，你已经洞悉了天下的明理，所以这个酋长之位是可以传给你的。这样一个传说恰好和庄子所说传其常情无传其意言是吻合的。这个舌头怎么样能够让它不成为天下最巧言令色最能够传出虚妄之言的东西，也不成为天下的灾难，不成为祸从口出的兆端呢？那就是在中间做到传其常情，你说的就实实在在是这件事情最接近真实的部分。这就是庄子教给一个人怎么样外，也就是说顺应外在，把外在的一切做到最朴素，降到最低。
0: 顺应外在就是要懂得如何为人处事。庄子认为外在处事中最难的事是说话，所以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绝不夸大其词，也不乱传闲话。那么如果我们做到言辞谨慎，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1: 那么庄子还告诉你说光靠言辞谨慎不够，一个人必须要靠心智的聪明，要能够看清外在很多东西是在时间流程中有所变化的。那么庄子还说了一个生活中更常见的现象，就是饮

0: 他说饮酒这件事儿啊，往往是始乎法而足乎乱。那么大家一起喝酒都高兴啊，宴席上往往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一开始始乎法，什么叫法呀？就是现在的行酒令，敬酒，上来说，哎呀，先敬客人三杯酒，端上鱼来了，说头三尾四又三杯酒，啊，说现在主人敬完了这个客人了，客人开始回敬主人了，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人间一般的常情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合乎法度的，但是酒席上往往足乎乱，用老百姓话说，难免有人喝大了，有人喝高了。这人喝高了以后就开始话多了，话多了以后就开始头昏脑胀，最后这个桌子整个这个酒席上的氛围是有可能搅乱的。用庄子的话来讲，说大智到了极限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其乐，人就会放纵享乐。这就是有很多人在酒席之后，哎呀，闹酒啊，大家很喧嚣啊，人就开始放纵了。庄子告诉大家，人间很多事情不要看着一开始很好就不担心以后，人怎么叫做外呢？在人间世啊，我们遨游世间的时候，人是应该提前就能够看到结果的，不要让它到了极端。所以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庄子说，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旧不欲入，和不欲出，行旧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绝；心和而出，且为生为明，为妖为灭。一个人外在的形体上要去迁就，大家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跟着做就是了。不要从一开始拍案而起，特立独行，掉头就走，久而久之这个人就会被大家排斥，要表现出来说，哎呀，你们怎么做都是对的，我就鼓励你们大家这样做。也就是说，这里的旧不欲入而和不欲出，其实讲的就是人内心把持的一种分寸。一个人表现出来太多的这种宽和，你可能就在这事情里面开始博取名声，为妖为孽，最后会助纣为虐，陷入一场混乱之中。所以外在可以随和，内心也可以宽容，但这一切是有所节制的。这种节制就是庄子所谓的外。一个人可以做到外化，但是旧外化是旧规则，而内心一定要有自己的分寸。没有分寸，没有定力的人，在外在是做不到这一切的。
1: 现代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的外在世界而内心不变。如果我们没有内心的定力，就会随波逐流，丧失自我。但如果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又会被社会所不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内心的安定？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庄子所提倡的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的境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你快回答，
4: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5: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6: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

0: 亮，不干涩。
1: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庄子提倡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于丹教授认为，只有人真正内心的安定，才可能做到外在的顺应。
2: 那么什么是人真正内心的安定呢？庄子在大宗师里面曾经很清楚地写过，说一个人啊，有一个老者，他面如孩童，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周围人很奇怪，说你看起来那么年轻啊，为什么呀？他说我一生的参悟有人生7个阶段，这7个阶段并不神秘，但是我们听一听也很难做到。也就是说，他说了内与外。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身外。其实所谓身外，是把我们心中已经存下的一些经验系统逐渐逐渐地排除出去，也就是说逐渐腾空了我们心灵的空间。他说首先一点，一个人要外天下，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牵绊你的事情，比如说住个房子，你住得舒服还是不舒服，吃一个美食，今天可口还是不可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天下身外之事，不要在心里牵挂太重，你可以外天下。外天下我们做得到吗？其实我们老觉得说天下万物在今天都在被我自己欣赏着，被我享受着，那么我也想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境遇，这一点想要跟别人比，这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外于心了。他说如果你把外在的一切，包括社会人际关系这些，你先都排除在你的心外，你就远离了世故，远离了很多外在能约束你的规矩法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叫外物。就是把物质世界的东西尽量剥离出去。如果说外天下还很大，说的还很空，那外物就不容易。我们就说人的口腹之欲，大家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吃河豚而毒死啊？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去的那个饭馆一定他的厨师有专门做河豚的这个证书，我就是为了要尝这一口新鲜，我就甘愿用生命去冒这个危险。其实去冒这个风险的人有没有想过他亲人的牵挂呀？有没有想过他生命的分量啊？哪怕有没有想一想，明天你自己生命中还有哪件事情没做呀？真的值得我们去冒这个险吗？其实这就是不能做到外物，觉得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既然美味当前，既然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唾手可得，我为什么不伸手呢？所以庄子说，外物是第二步，把所有物质的东西再从你的心里拿走，按规律的。所以所谓外生，也就是人朴朴素素、欢欢喜喜活在当下，把你的生命当成是一步一步的流光，从中

祥祥的穿越，这是第三步外生。第四步，人就要彻悟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昭彻，心中通明透亮，说明当你把一切外在的东西都腾空了，你的心灵开始有了虚灵之境。那么道极于虚，虚始生白。大家知道，只有空旷的屋子可以装下光明。咱们自己回家看看，冬天的阳光本来就已经很罕见了，如果早晨真的有阳光照进你的屋子，屋子如果是庞杂的，我们会从空气中看见尘埃。只有那些真正干净的房间，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可以达到虚实生白这样一种温暖欢欣的境界。所以人心腾空，你就会通达了，会透彻了，会明朗了，这是第四步人的彻悟。那么再往后，第五步叫做见毒。毒是什么？是指唯一，也就是说你终于能够看天下万事为一体了，不再孤立的看很多事儿了。再看很多东西会知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你在看很多事情不再是一个横断面，而人能够看出来它一个浑然一体，它的整体气象何在。人为什么要见毒呢？见毒可以让我们少生很多闷气呀。我们现在经常有人为一件事情想不开，这是因为你所较劲的这一个点，你并没有看到更大的完完全全的一片是什么。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老画师拿了一大张白纸，沉吟良久，拿一个毛笔啪往上点了一点，然后在画框里把这个白纸给大家看，你们看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说画里是一个黑点儿。老画师说，你们想过吗？在整个这幅画里面，更大的面积，99.9%的面积是什么？是空白，而人只看见了黑点儿。其实这就像是我们所看的世界，我们往往只是看到了一丁点缺点，一丁点郁闷，一丁点眼前过不去的关坎，而整个这个世界的空白我们看不见。所谓见毒，就是不让你看那一点，而看见整体。看到整体以后，离下一步就近了，下一步叫做无古今。当你能够把当下看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下一步你就能够贯穿古今的长河。你能够知道人性没有国家边界，也没有时空阻隔。我们今天讲庄子，讲孔子，讲先秦的诸子，我们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谓道不远人，他们真正的道理都贴近于当下。我们今天去看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他们的一句诗半阙词，难道不能让我们怦然心动吗？这就是无古今，也就是说古人的这些切肤之感，天地之叹，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达到庄子所说的第七重境界，叫做不死不生。也就是说，追求到了一种人生的永恒，人生不会因为物质生命的陨落而真正寂灭，也不会因为有这个形体在而过分放纵，而忽略了生命的本真。所谓不死不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所提倡的这种外在与世界随遇而安，尽可通畅，与内心的坚持，内心的这种清明互为表里。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你在外在表面的随和中才能够不动摇，因为你内心的力量是坚强的。道家并不是说真正西风引路不食五谷的一批仙人去做着精神上的欢畅遨游，

0: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像庄子这样的人。所以庄子所提出的外化而内不化，把我们的心灵逐渐的腾空，把我们心中很多杂念逐渐的排除，让我们心底真正那个内化的依据能够有所秉持，而在外在小心谨慎，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本着内心的宽容和一种洞察的清明，在外在上随遇而安，不与世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把每一个当下活得更好，会把人生整个的流光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安。
1: 生在南朝困北藩，这柳林镇上开酒店，为防南朝人供马，这酒幌。

也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近日闻言，六郎元帅被韩仓困在幽州，援兵未到，俺不免殿门以外挂幌去。

0: 上两块了，
1: 上我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是吧？一天磕俩呀，这样。
1: 你听我忍的呀，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磕呀，一宿里八遍。
1: 啥玩意儿？
0: 上厕所、啊、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会给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呀、啊。
0: 哎，说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
1: 嗯、
0: 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网友力学的啊、哦，这。
0: 要不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上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儿厉害，头发
1: 都吓到白了。
0: 哎，这回咱俩咱们
1: 啊，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
0: 给叔大们唱的小帽。
1: 对了，
0: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1: 说不定来几个、
0: 啊。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叔大们，你愿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的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
1: 嗯。
0: 在那个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吧？
1: 嗯。
0: 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
1: 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箭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下没有嗓子真唱不了，
1: 这真累，
0: 这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2: 张声游四，这小猫一般人是不唱，谁唱这玩意儿怪累的，上不来气儿，
0: 和旁人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0: 这调都高啊，
2: 高，
0: 这回咱俩咋整？
2: 咋整？
0: 这个小猫唱完了，
2: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2: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猫？
0: 说句实话，
2: 哎，
0: 谢谢，
2: 谢谢。
0: 这个小猫指的是不够劲儿啊，
2: 一个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得两遍，小猫两遍，必须来两遍。
1: 哎，你要瞅我干啥呢？
2: 不说你了。
1: 啊，你说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2: 你长得好看。
0: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2: 是啊，
0: 说你王小丽那形象，不次于香港影星周润发。
2: 呵，
0: 你看那个脸型，
2: 嗯，
0: 和李连杰似的。
2: 嗯。
0: 哎呀妈，你看人家那个头型，和成龙似的。
2: 呵，
0: 给我美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2: 嗯。
0: 回去拿镜子一照，我怕他妈像啥玩意儿。
2: 来，再来一个啊！
0: 哎，
2: 再唱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2: 哎，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
0: 儿，小
2: 姑娘，这是情歌
0: 啊、
2: 哎！啊，
0: 来的这个有点三类片的啊，
2: 没三类片啥？
0: 就是有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小姑娘小小搞对象的事儿啊，你就去那杨姑娘，
2: 啊，
0: 我去那小伙上你家去了啊，
2: 行，
0: 一会儿看跟你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来吧。

0: 非常感谢所有大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姐打店，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1: 交
0: 通府，我去那个杨八姐。
1: 对
0: 啊，这回
1: 分包干净，
0: 分包干净。
1: 唱完正戏，咱留点时间给朋友们、叔大们来一个精听选段了。
0: 行，
1: 拿手绝活啥的了啊。
0: 对了，
1: 从哪头来？
0: 哪来？
1: 从我这来，
0: 搁你那来
1: 吧。
2: 酒幌挂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闻香，下坐马，下写闻味。

殿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蓝盼宋江啊，不觉东方红日。

0: 放心了，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另看垛口
1: 数不清，
0: 一个垛口
1: 一吨炮，

见了，见你放光明。五层兵五姐殿鞭打上将，六层棍六灵棒啊，棒打凋零，七星灵木七星剑，杀人带血，八层兵鬼出大刀挂红缨，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十层兵弯得好啊，寸步也难行，刘琳琳抱蒙蒙听我反反，十层兵引刀二风，那么三重个叉剑，四层的五姐鞭的六灵星啊，七星剑的八里弓啊，九里锁十里长，十字金鞭挑里火，九里扫帚对马铃啊，八里来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

见得胜回东京，这个佘老太君呢前来敬酒，我们亲自养父大庆功，老教我正然喝得胜酒，我忽听门外就有马铃声

0: 信我抬头，我的留神观看这人卷官甚是威风，头戴人盔，身穿锁甲，左画剑，右画弓，我看他不像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的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1: 醉把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是喽，结果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0: 东府上前拉住马刚上啊，
1: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0: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1: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殿东啊，
0: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
1: 八姐这里最大量，大量这此人不平常啊，江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

0: 天棚是雪洞啊，地下铺着大方砖，八斤桌子中间放金漆椅子，列两边那红木床大又宽，上面铺着羊绒毡，任着件琵琶弦子墙上挂呀，有桌凳摆着象棋盘呐、啊，
1: 好琵琶好丝弦，想必君爷你会弹呐、啊。
0: 君爷爱听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弹，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殿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殿东你麻烦呐、啊。
1: 哎哎，叫殿下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我会办那个炸的干草像豆瓣，有夫子半心言，你个保管站拿忘早餐，别说君爷一批打咱们十批八批，不费难不费难，
0: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殿东你麻烦，
1: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0: 君爷我进殿要官话，
1: 要官话更不难，我的小店不大五花拳，上八连咱们下八连，左八连那个右八连，刷了了打开七不十连，君爷你爱关哪连这个关哪连的。
0: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把花呀关，有一个红人大汉上殿着，我问那是谁呀？
1: 那本是三国的关美颜，怎么过五关咱们两三六将刀笔旗旗海河滩，蔡阳领兵将他赶了，这人头落在古城前呐、啊。
0: 有一个黑白二将两边站，我问殿下那是谁呀？
1: 大本是周仓关平来占办，那么周仓立大把刀举，关平双手把印端呐、啊。
0: 黄辽马骑着一个黄脸汉呐、啊，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

0: 就里边瓦岗殿上美名传呐、啊，有一个小孩就躺着白骨，我问那是谁呀、啊？
1: 那本是沉香救母披花衫呐、啊。
0: 有一个女子怀抱琵琶马上坐，我问那是谁呀、啊？
1: 那本是赵君娘娘喝北饭呐、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啊，
1: 范梨花顶顶寒江关呐、啊。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问那是谁呀、啊？
1: 那本是米贝南庄的花木兰。那么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改上了。
0: 店家你说此
1: 行比你钱的吧，不年不钱不要钱，你说范名全不全？
0: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
0: 整
1: 不整那不整，不吃饼一个整，
0: 整啥整啊？
1: 要吃饼不得给你整吗？
0: 整啥呀？
1: 整个面去都饼呗。
0: 你连着点说呀，你别整了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1: 啊？
0: 从那
1: 啊，
0: 今你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哎，要吃饼不给你整，整来念我的去造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有丝饼的吧，有糖饼，油饼馅饼包馅饼，你说饼名全不全？
0: 今天我进店来要吃包啊，要吃包
1: 啊，要吃包，给你包，猪肉包，马肉包的吧，牛肉包，狗肉包，你愿吃屁包加把掏、嗯？
0: 要吃面条，
1: 要吃面条，
0: 对，
1: 吃面。最难，我有个伙计叫张三，胆子白面赛雪片，拿刀一切一条线，吓得锅里团团转，他把挑到碗里莲花瓣，小糖官我的正经店，回手拿过死皮蒜，一扒扒了个七八瓣，一刀倒了个稀糊烂，蒜拌面面拌蒜，那个军爷吃你辣身菜，小糖官我的正经店，回手拿我鹅毛扇，我给军爷扇身汗，他把你说面名全不全？
0: 军爷我进店来要吃菜，
1: 还要吃菜。不费难，听我把菜名报一番，海参猴头杀一刺，烧一口炸干炸丸，油鲤鱼涮羊肉，油炸铁角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0: 哎呀，
1: 怎么样，
0: 你挺厉害呀、啊、你
1: 哎呀，这小汤丸嘴好使，
0: 嘴好使，
1: 骂死我，
0: 嘴好使，借我穿破西。
1: 你唬你，你要不住，我说实在的，
0: 我要不住你。
1: 那
0: 可，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1: 江湖人，
0: 江湖人。
1: 那可不，
0: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过去就叫江湖人。
1: 啊，
0: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1: 那可不，啥都懂。
0: 春点开不开？
1: 春点。
0: 对呀、啊，
1: 我是满春满点。
0: 真那么能吹？
1: 金戈来龙行，我哪个不懂呢？
0: 全懂。
1: 你什么叫？
0: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1: 啊。
0: 给你来两个菜，你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1: 就是团着说，
0: 哎，
1: 个行话点菜，
0: 点两个，
1: 来吧，
0: 会不会？
1: 说在，你拦着我、
0: 啊，我给你来一个
1: 啊，
0: 给我来一个黑瞎子耍树棍，
1: 黑瞎耍棍，
0: 对呀、啊，黑瞎耍
1: 菜名，
0: 菜名，
1: 哪个酒店能写黑瞎耍棍这菜呢？
0: 你看
1: 有，什么菜吧？你没得受得了呢？
0: 赶上我家火炭就是烧肉。
1: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来盘烧肉、
0: 啊。来盘烧肉也有啊！我在
1: 这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锅瓜脑子烂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0: 我来个爆炒飞机膀子。
1: 飞机能炒啊？
0: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1: 你这不抬杠呢吗？
0: 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个简单的
1: 啊，
0: 来个小菜
1: 啊
0: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1: 小菜。
0: 对呀、
1: 啊，跑不了我这几样，
0: 来一样，
1: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呢。来吧，
0: 我正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1: 啥玩意？
0: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嗯，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1: 什么皮？啥玩意啊？
0: 这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1: 啊，
0: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1: 怎么意思、啊？你说
0: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0: 这啥玩意儿
1: 啊？
0: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1: 那你个猪身？
0: 对呀、啊。
1: 你说的都啥玩意？
0: 皮里皮
1: 啊，
0: 就是猪肠子。
1: 啊，皮里皮，皮外皮，
0: 皮外皮就猪耳朵。
1: 皮打皮，
0: 皮打皮就猪尾巴。
1: 皮拱泥，
0: 就是那猪拱子吗？
1: 你上我这比啥了？啊，就这几样。
0: 你那不会啥玩意儿呢？
1: 行，
0: 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个
1: 嗯、
0: 干炸蛇孩子。
1: 你这怎么尖端的？
0: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你给我端菜吧。
1: 行。
0: 来，叫一声小堂官去端菜呀！
1: 老萧答应一声，不消停。

0: 刚端过酒和菜，我给君爷接接风，满满斟上一杯酒。
1: 八戒心里大飘听啊，在家奉了母亲令啊，一到北国救六兄，酒多喝了不大事，叫声店家你是听啊，叫声店家去看看马。
0: 酒保一听往外扬啊，
1: 八戒抽出三尺剑，小赌倒在剑鞘中，地下
0: 看过桃红马，不如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不像北国将铁满，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难不说难，
1: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难来到的什么难。
0: 杨八姐、啊、未必人耳目，女扮男装，
1: 杨八姐看出他认出我是杨八姐，不由心里一激灵。

0: 留情，你休当我是哪一个，我也是南朝队里兵。
1: 你是南朝哪一个呀？
0: 萧公浦就是我地名，失落北邦十八载，昼夜盼望回宋阳。
1: 此事机关甚重大呀，你有何我

0: 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近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啊知情啊。
1: 华妹你不在天波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
0: 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右京。不是华妹跨海口开刀心啊萧人中，
1: 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
0: 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军风啊。
1: 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天来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焦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救六兄啊？
1: 要以焦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在里应外合破藩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谢，非常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这个杨妈就打电，唱完了，再来两段，来个啥？
1: 来个啥玩意儿？
0: 你先来一个，
1: 为大伙来一段。
0: 来
1: 给大伙先吹一段，吹一段完再唱一段，怎么样，朋友们？来点吹个萨克斯，掌声接一点啊！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春啊！
0: 这二段这帮人尿性，还会西洋乐器呢，他们厉害。这衣裳挺值钱的。
1: 哎呀，这衣服官不小啊，真是的。搁咱们国家来说，这师长一级的啊。
0: 嗯。
1: 山田大佐呢？这别地方唱这玩意儿，把这小帽一戴，那掌声哇哇，直到今天了，反正啊。

0: 休息休息
1: 休息休息。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你妈的干活。
0: 你的什么人？
1: 我的中国人。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花姑娘的干活。
0: 啊，花姑娘。
1: 花姑娘。
0: 休息休息。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军。
1: 嗯，
0: 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2: 这么漂亮的吗？
0: 给大伙来段上司啊。嗯，
2: 不找
0: 不好整这事。
2: 照相时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
0: 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伙唱一段啊。
2: 好，
0: 来吧。
2: 嗯。

0: 也不好挣一句。
1: 抽个烟吧。
0: 嗯，换啥像啥，你看那玩意
2: 儿。
0: 那看烟。喂，看王小丽戏做得好。
1: 主要看我做戏啊，
0: 做戏。
1: 马行草，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
0: 啊。参谋长，您看呀。

0: 谢谢。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
1: 谢谢啊！
0: 这位，你也累一声，我再唱一个。
1: 来着。
0: 今天我给叔叔大爷唱一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李奶奶演唱的一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十七年。
2: 你是我的学奶奶。
0: 行了，你。谁是你学奶奶？不用瞎说啊！
2: 亲奶奶，
0: 不是亲奶奶。啊，你说你
2: 非常亲。那你是我爹。
1: 是你爹啥？是
2: 你爹？那你是我爷拐来的爷奶奶。
0: 真烦人，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你
2: 那啥奶奶，
0: 你就
2: 不亲奶奶，
0: 你就不用吱声，你就就很惊讶的
1: 那种啊，
0: 非常意外啊、哦
1: 哎！
0: 你可别瞎整行吗？
1: 来，
0: 铁梅，和啥你啊？有病啊你？铁梅，
2: 哎，
0: 奶奶，
2: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2: 好，
0: 可是奶。
2: 你快唱啊你！
0: 唱的啥出啊你？好好行不行？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啊！哎呦天，你他妈要诈尸咋的你？好好的啊，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2: 那我是谁揍的？

0: 你是捡来的、啊、
1: 捡来的。
0: 哎，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1: 啊
0: 啊啊！来，就你我，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掌事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1: 你别挺了，
0: 听奶奶说。

0: 换一个，
1: 他来哪个？
0: 换一个，最后我再给朋友们唱个反串。朋友别着急，后边咱俩再来两个歌曲。
1: 啊，
0: 行。我唱个什么呢？唱一个那么骚呢？你咋的？
1: 歌唱啊！
0: 唱，等会儿，咱定好钱了。歌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好不好？准备好吗？预备。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曹大户还没等动手，那汉奸冒出来，见着李逵，假好假后，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两坛子来。你让他有钱能没有好酒吗？那酒搁这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嘛。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李逵一尝，哎，好啊，喝，我老爷子你还有存货呢，这味道美极了，喝呀。这酒这种罪物事不过呀。三个历史您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有多少了不起的人物，倒霉就倒在这酒上。李逵嗜酒如命，